0: 祖居在这里的人们，别说是修路，就是登山也鲜少尝试。1951年初冬，第18军第53师、第54师、工兵第5团、第8团两个技工大队，投入到雀儿山攻坚战中。雀儿山山顶西行不远，迎面矗立的一道石岩断壁挡住了去路，工程人员称它为石门，只有绕开这道石门，路才能修通。大家一致认为，对付这个大家伙只能用炸药爆破。工兵第8团是开山打炮眼的能手，这一任务非其莫属。副师长干延林以勇猛著称，在司令员陈明义面前，他的保证却颇显幽默风趣。工兵第8团的张启泰，人称张公路，什么样的石门也得为张公路让道通车。雀儿山皑皑白雪，终年不化，地面冰冻深达2-3米。就在这滴水成冰、断齿裂肤的严寒中，战士们开凿石方、打眼放炮，力图将画在悬崖上的设计线变成现实中的公路。雀儿山的冻土极坚硬，呈鱼鳞状，一层积一层，一高绝下，只见一个酒杯大小的白印。穿孔组的战士费了9牛2虎之力也穿不成孔，锹石组用上一炮炸药也只炸出个盆口大的漏斗孔，工期迟滞不前。天气逐日转冷，时间愈加急迫，为了快速解决冻土难题，部队在工地上召开了一场技术民主会议。大家聚在一起，不分职位高低，纷纷建言献策，最后商量出一个可行方案。不远处的原始森林葱郁茂盛，战士们想到了火攻冰层的办法，纷纷下山砍伐枝桠，再背到工地上，一边烘烤一边挖掘。一旦冻土融化松动，立即穿孔装药放炮。坚硬厚实的冰层终于被掀开，道路向拉萨一点点延伸。隆冬季节，风越来越猛烈，此前进驻西藏的部队同样面临着粮食匮乏的难题。如果不能在大雪封山之前打通雀儿山，冬季的粮食将无法运到前方。饥寒交迫的窘境之下，战士们彼此鼓劲儿，传唱着这样的歌谣：山顶架帐篷，睡在云雾中，树枝铺在雪地上，好像睡的钢丝床。但现实却是，工地泡在冰水里，脚伸进去冻得无法动弹。限于当时条件，部队里没有高山炊具，米饭煮不熟，面条煮成面糊，甚至水也很难烧开。很多战士的身体开始吃不消。
1: 最严重的问题在雀儿山，是病号。那时候不懂这个肺炎。连着死人，死的这那首长们心里边，这都是很痛心的。我们师里面是多少死了30几个的，因为肺气肿，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感冒的那个特征，用感冒治根本不管活。这以后在进藏的部队才知道有个肺水肿，一开始不懂的。
0: 第53师第159团3连60炮班班长张福林一连几天腹泻，正发着高烧，此刻他焦虑不安，无心休养。 部队收工，他总是留下来装药点火，直到放完了炮，他还在清理整修全班的工具。因运力紧张，雀儿山上的每一斤炸药都来之不易，万一放了空炮，财力物力效率都将受到损失。作为班长的张福林深感责任重大。
2: 比如一个班打10个炮眼，两个班呢打30个炮眼，一个排三个排，一个连三个连，这样的排山炮啊，开山炮响连天，非常开心，也是最危险的时刻。有的炮呢同时响，咚，你是一个炮两个炮，你数着啊，一个连比如10多少个炮，100门炮，它一块响了，你就以为是一个炮。有的炮是哑炮，没响，又非常危险。
0: 一天中午收工后，张福林照例留在工地，逐一检查炮眼深度，计算装药数量，丈量导火索长度。一声巨响，崖顶一块2立方米的巨石从天而下，正砸中张福林的右腿和腰腹，身体的冰雪瞬间被染红。
1: 我是53师政治部的嘛，我那时候副科长，给他打针嘛，酒精针的什么东西的，他就告诉卫生院，他说我看这个样啊，我已经是不行了，你别给我打了，打了也是白打，留着给其他的同志用吧。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边，他指了指，他的手已经不能动了，是吧？指了指他口袋里头呢，还有人民币，还有几块钱，那是旧币嘛，拿出来叫他当分。他说话已经是听不太清楚了，意思呢听得清楚。
0: 这位25岁的解放军战士参加过太原、秦岭、成都等大小10数次战役，川西剿匪一结束就马不停蹄转入进藏部队。这位以百发百中著称的神枪手，却没能躲过这次突如其来的劫难。张福林牺牲后，战友们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个小包裹，里面有5次战功的记功证，还有途经成都新津买来的5种菜籽，准备撒进西藏的土地里生根开花结果。张福林的事迹在当年被文工团写成5句，多次颁演。在修筑康藏公路的过程中，持续感动着每一位第18军战士，经久不衰。18天后，张福林被追记1等功，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他生前所在的3连60炮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也就是今天西藏军区某边防团3197哨所的前身。1951年12月27日，历时3个多月，雀儿山最终被打通，比原计划提前50多天，内地的补给能够进入到西藏地区了。满载着物资的西南军区汽车团，沿着从雅安起始的康藏公路，向700多公里外的雀儿山路段接力运输。当时有6个团的战士担负起长途跋涉的后勤保障工作。汽车3团团长刘光武就是其中一位。
3: 你像就我们那个，我爸爸那个，他们骑的三团嘛，348辆车子，全团，对不对？你载重量就是348乘1个4等，这个是最高限额了，也就是一次能装1000多等，
0: 随着脚下的路向西延伸，汽车运输逐渐取代了部分畜力运输，这印证了司令员陈明义的一句话：如果没有公路，解放军进藏就等于是被流放。而正因为这条公路， 汽车团才有了用武之地，进藏部队才能长期立足，扎稳脚跟。20世纪70年代，受到父亲影响的刘香林也成为了进藏汽车团的第二代汽车兵。穿上军装的他，在和平年代延续着父亲曾经的使命。
4: 你想想，对于我父亲啊，
3: 我不了解他的想法。当我当了汽车兵，我跑到船上下，我说的真的不，这个要命啊！但是呢，就是后来我还我爸爸也说的好，因为他说我是个军人，我必须走。我呢是穿军装，我也必须走，那是责任。总有人来做，总有人去吃这个苦，总有人去冒这个险，那就是历史选择了我们，责任让我们去担负。
0: 如今就在这里建成了全长7公里的雀儿山隧道。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特长公路隧道，将原来2个小时的山路缩短到了20分钟，更改变了雀儿山险要的交通环境。修通雀儿山公路正值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不久，当时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不变，依然保留政教合一的社会运行体系。1952年2月10日，拉萨河畔的辎重林卡，中央代表张金武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为巩固西南国防，保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彻底实现，着急成立西藏军区，兹任命张国华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治委员，李珏为参谋长，陈明义为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这一年秋天，正是高原雪莲花开的时节，打通雀儿山康藏公路年底通车昌都已成定局。摆在筑路部队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决策从昌都到拉萨的合理路线，以便明年春天大军按时开进新的筑路战场。而合理路线的选择离不开工程技术人员的鼎力相助。在修筑雀儿山公路的过程中，因技术人员不足，暴露出不少施工难题。参加筑路的第十八军数万人，虽说个个都是冲锋陷阵的好手，但凭的是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土办法。不走寻常路的郎明德敏锐地意识到，何不借修筑康藏公路的历史时机，筹建一所交通学校，既缓解了后续筑路的技术压力，又可为将来高原公路的养护工作储备专业人才。重庆市南岸区7公里的这个地方，在1951年变得格外忙碌。一所专科学校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在康藏公路修筑的攻坚期，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交通院校应运而生了。它最初的名字是西南交通专科学校。郎玉武，郎明德之子，退休后开始系统整理父亲的遗物。郎明德生前留下的日记是探究康藏公路修筑始末的一份宝贵史料，但因年代久远而纸张泛黄，字迹模糊，需要抢救性整理。郎玉武最熟悉父亲的字体，将它们一一录入电脑，整理成电子版文档留存，是他的日常工作。郎明德日记中记录着请示建设西南交通专科学校的片段。当年西南交通专科学校的地址选好后，郎明德向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汇报工作。
5: 小平同志就说了，办大学我都没这个权利啊，就是只有政务院才有权利。我父亲那怎么办呢？我这要人呢。 你也给不了人，

0: 设计使用的文件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档案资料。文件中写着西南胶砖四字的三角形，就是这所学校最早的公章，它诞生于1952年12月。而在一年前的1951年11月，学校就已经以短训班的形式从重庆、四川等地召集人才，开始办学了。身为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委的穰明德也成为第一任校长。
1: 现在我们这里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建校起源。我们保留了一些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其中呢还包括了一张我们首届开学典礼上师生的合影。这一张合影呢是在1951年11月7日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总共有24名教师，150名同学，而我们的师生呢都是来自于田间、工厂等等的地方，那么大家都是为了祖国的建设齐聚到了一起。
0: 毕业之际，这张大合影中的毕业生都收到了穰明德校长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信中说，交通行业的建设与加强是削减国家穷困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希望你成为人民交通行业的坚强战士。筑路大军日渐壮大，到1952年，原有第十八军战士加上最新吸纳的工程技术人员，西南军区工兵团和当地民工合计达到近10万人。当1952年8月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在昌都召开第一次修建会议，讨论昌都至拉萨公路走向问题的时候，就有很多来自西南交通专科学校的师生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其中。经过对大量踏勘报告的比较，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两条从昌都通向拉萨的线路。一条是北路，从昌都至丁青、索县、庞多等地到拉萨，沿线多为牧区，大部分路段比较平坦，工程量小，但地势高寒，海拔一般在4000多米以上，冬季风山严重，缺乏燃料和木材等建筑材料。另一条是南路，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泰昭等地到达拉萨，沿线多为农区，还有波密、色季拉等森林地带，海拔较低，气候较好。劣势是地形地质较为复杂，沿路有怒江等激流，还有雪山、冰川、泥石流等险阻，石方量大，工程十分艰巨。走南路还是走北路，工程技术人员争执不下，司令员陈明义和政委穰明德也没有十足把握。高原公路选线的原则是以国防和国民经济为主。慎重起见，修建司令部决定赴重庆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请示，同时再次踏勘南线，以求得更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客厅里，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政委饶明德与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见面了。康藏公路从昌都到拉萨的路段有南北两条路线方案的选择，大家争论的焦点在不同路线的地形、气候、出产以及工程的难易利弊等等，究竟哪条路线更适合作为国防公路。贺龙和二人再次参看踏勘南线得到的一手资料，片刻后三人一起说道：“走南线。”事不宜迟，大家当即决定飞往北京，向毛主席当面汇报陈明情友。饶明德向毛主席汇报，尽管从昌都到拉萨北线902公里，南线1121公里，但大家最终选择南线是从国防层面做出的考量。第一，南线气候温和，海拔低，在西藏高原这是黄金都买不到的优点。第二，南线经过森林、草原、湖泊、高山，不仅修路时有木材、石料等建筑材料，还有青稞、牛羊、燃料等，方便生活。更重要的是，南线可全年施工、全年通车，且靠近国防线。走南线更符合康藏公路作为人民解放军驻守西藏保障的国防定位。为确保万无一失，饶明德又亲自带队考察了一趟。1953年元旦，毛泽东挥笔在报告上批示，采取南线为适宜。这一历时5个月的大讨论尘埃落定，并最终确定了1954年底前通车拉萨的时间期限。为保证如期通车，筑路大军自昌都又向西推进了近200多公里。此时横亘在队伍面前的一道难关就是有天险之称的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的怒江，经西藏昌都附近转向南流，至云南省保山附近流入缅甸。而最能凸显怒江名字特点的，要数位于西藏昌都地区洛龙宗境内的流段，因为这里有江无岸，崖壁近乎垂直于江面，激流巨浪奔腾咆哮涌过狭窄的水道，犹如发怒雄狮的吼声回荡在绝壁之间。时隔近70年，当年第18军文工团创作组的成员高平对怒江的险要地势至今记忆犹新。
4: 这个怒江主要是它这个坡特别陡，对面的这个山啊，这个直立的悬崖很高。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怒江比较窄，桥好架，别的地方宽，但是窄地方它水就很深， 据那个探测人员说，水深的是27公尺，27公尺深。你说那样要掉下去的话，就没有活的可能了。
3: 测量队提供的图纸上标注着冷区河口的地名，公路计划从这里经过。然而，当第54师第112团及桥工队赶到怒江东岸的时候，却没有找到地图上标识的这一地点。当年踏勘队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汛期，江水暴涨，工作人员虽历尽千辛万苦，也未能渡过江去，只在工程设计线路图上画了一条虚线作为替代。
5: 西藏没有地图那会儿，他呢图方便，画一条线就过去了，就是公路就这么修。可修到那儿，看还不没修呢，就是踏勘队去探，那个线根本就拉不通。它有高山呐，有水呀，河口叫冷区河口，差几十公里呀，这条线拉着拉不通啊。你要把这条线拉通了，那要多少年的事儿了？那高山呢，实际上要绕啊，要怎么样，要盘旋呢？相差几十公里，桥的两头差几十公里，你的桥怎么修啊？修不了。
3: 没有具体可行的修路线路，筑路大军就无法开展施工，选择最窄的江面架桥就成为怒江路段的最大难关。首先要踏勘行之有效的路线，将物资运送到对岸去。整个工地唯一可用于渡江的工具只有这几只皮筏艇，七个人挤满在这三人座上，滑入突恩级的水流。由于没有保险绳，单薄的皮筏艇无法控制方向，霎时间被迎面卷来的巨浪打翻，五名战士瞬间落水。官兵们眼睁睁看着昔日甘苦与共的战友被江水无情吞噬，再次陷入绝望与无力。工程师张天祥陷入悲痛与自责，一宿未眠，苦想渡江之法。第二天中午，张天祥坐在江边，看着汹涌江水荡起的波浪此起彼伏，在江心形成一个又一个漩涡。张天祥的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何不利用江水中漩涡产生的回流，给皮筏艇施加一个继续向前的动力，使其到达对岸。但如果要达到目的，乘坐皮筏艇的人数必须严格控制，因为只有皮筏艇重量越轻，漩涡回流对它产生的推动力才越强。但是这毕竟存在风险，张天祥立刻找来陈明义商议。就在陈明义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位名叫李文言的小战士走了过来，主动请缨。他是西南军区工兵第12团6连工程班的班长，和第一次渡江时牺牲的几名战士在同一个班。事故发生后，

0: 李文言既伤心又自责。看到李文言的决心，陈明义决定批准他的请求。但这一次，为了确保战士的人身安全，陈明义要求在他的身上绑紧粗麻绳，如果渡江成功，就把绳子系在对岸，做成一条索道。如果再次出现帆船事故，战士们还可以凭借这条麻绳将他从水里拉上岸。经过周密的测算和安排，两天之后，李文言独自一人坐上了皮筏艇，系上麻绳出发了。皮筏艇在波涛中心上下起伏，一点一点向着江心的漩涡滑去。果然，小艇刚接近漩涡，回流便产生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皮筏艇冲向对岸。这是最危险的时刻，稍有不慎，皮筏艇有可能倾覆水中。千钧一发之际，李文言看准方向，拼命滑动手中的船桨。眼看快到岸边了，李文言立即站起来，扔掉船桨，找准时机，纵身一跃，成功跳到了岸上。看到李文言成功渡河，陈明义和战士们激动万分。很快，大家就利用李文言带过江的麻绳，在怒江最窄的地方搭起了一条80多米长的简易溜索。施工部队在这里设了一个溜索渡口，人员和物资通过这条溜索顺利渡江。然而另一道难关又挡住了去路，怒江西岸位于陡壁包围之中，如何从这里进入施工现场呢？这时副排长崔西明自告奋勇，带着战士们从西岸下到江边，查明线路和架桥地形。整个过程需要徒手攀上这悬崖绝壁。上午9点多，崔西明动身了，他将身体紧紧贴在峭壁上，直到日落时分，崔西明才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只见他浑身血痕，只穿着一条短裤。攀爬过程中，崔西明曾几次从陡峭的石壁悬崖上下滑十数米，随时有粉身碎骨或坠入怒江激流的危险。他急中生智，将自己的衣物扯成布条，拧成了救援绳。崔西明找到了线路和架桥位置，距离江面40多米。大批部队想进入这个施工现场，还要将这条线路变成一条可供普通战士随意进出的通道。战士们将钢钎打入峭壁，用绳子连接两个钢钎作为通道。路虽有了，却十分危险，只有双手攀附峭壁，双脚踩稳绳子，小心翼翼地挪动身体才能通过，稍一踏空便将失足跌入万丈深渊。怒江现场手抓绳子攀爬峭壁的经历，长久地印在了高平的脑海中，而他的艺术才华更促成了和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于承志的合作。当年战士们在世界屋脊修筑公路的事迹引起广泛关注，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决定派出一个摄制组，将这些热火朝天的筑路场面用电影胶片记录下来，作为史料存档。桥基的炮眼深度要求是至少13米，战士们只有不间断轮流作业，才能够在预计时间内完成这一目标。每天每人8小时的作业，剧烈的震动令双手虎口血流不止，手中的劳动工具被染红了，受伤成为日常便饭，很多时候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危险不止于此，开凿山体，安装桥基，打炮眼后的放炮工作仍在考验着战士的胆识和魄力。当 当时没有先进的电发火技术，全靠人工点火。打了多深的炮眼，炮捻需要多长时间燃尽，多长时间才能离开放炮地点，所有的数据都要计算得十分精准，稍有差错就可能付出生命代价。一声巨响，怒江绝壁被炸出一个豁口。因为怒江大桥的如期修建，关系到1954年公路能否通车到拉萨，也是1953年整个筑路部队面临的最大难关。有了怒江绝壁的豁口，大桥终于可以如期架设了。由于这是怒江上唯一一座能够通行大型车辆的桥梁，也是一条重要的战备通道，为保证足够的载重承受力，工程队决定使用钢架桥。然而当时国内并没有合适的架桥钢架。杨明德灵机一动，在他的印象中，重庆西南交通部的旧仓库里似乎堆放着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一些欧式装配钢架。这些在仓库中沉睡多年的旧物资终于派上了用场。汽车运输队从重庆出发，一辆辆接力运输，日夜兼程1600多公里，赶往怒江工地。架桥材料有了，整个工程施工容不得半点闪失。身为架桥总指挥的杨明德政委干脆就在现场住下了。架桥当天，他站在桥架上倾斜着身体，用手势比划着钢桥的移动方向。挡路的铁闸
1: 被推倒。说老实话，我父亲那个形象在那时候出现的时候，我当时是第一次看见，是我在一个公共场合，在一个医院里头，当时非常震撼。那实际上，让政委在那没什么作用，他又不拉一根绳儿，又不拿个扳手，但是他在上头呢，说老实话，就是一个鼓舞人心。
0: 政委的亲自指挥感染了战士们的情绪。钢桥一点点地向对岸峡谷伸展。1953年11月1日，历时6个月的奋战，一座长87米、高40多米的钢架桥横跨在怒江两岸。当天，这里就举行了怒江大桥的通车典礼。大桥的宽度足够容纳并排两辆卡车通行。当穿过怒江西岸的豁口，就是向依山势而建的盘山公路了。渡江英雄李文岩、探险英雄崔西明等人的胸前带起大红花，这是当时能够给予筑路英雄的最高荣誉。
2: 在庆祝通车大会上讲话，他们一致向
0: 今天留存的怒江大桥始建于1972年，随着后来公路的改道，大桥也由当年的洛龙宗迁址到现在的巴宿县。原有钢架桥被改建成水泥混凝土拱桥，已不复当年原貌。但守护怒江两岸唯一咽喉要道的使命却一直延续下来。从1950年4月的雅安开始，2年多时间里，承担筑路任务的第18军、第53师、第54师。与工兵第8团、工兵第12团以及西南交通部门的技术人员一起向拉萨方向挺进了1000多公里。这批能征善战的战士已经被磨练成一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筑路大军了。施工现场是新的战场，号子声取代了嘹亮的军号声。由于怒江天险耽搁了太多时间，到1953年10月，筑路大军只完成不到当年一半的任务，此时又被阻隔在了一个名叫燃屋沟的地方。距离怒江100多公里的燃屋沟，海拔3900余米，陡峭的悬崖形成近10公里的峡谷，谷深沟长，雪 悬崖平均高达40多米，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天。路要从此处盘山而过，就必须从峭壁半腰凿出一条悬崖石道，十方作业量巨大集中，居康藏公路之最。如果绕过然乌沟规划路线，整条路将比原计划长出30多里。距离预定通车拉萨的时间越来越近，大家最后决定缩短筑路里程，打通然乌沟。悬空打炮眼，战士们轻车熟路，按旧办法操作，但连人带树竟然坠落下来，所幸没有伤亡。原来然乌沟的树木生长在山间石缝中，不如长在泥土里的树木牢固，难以长时间承受人体重量。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战士们迅速转动脑筋，峭壁上打入2根钢钎，两端系上粗麻绳，每相距半人之高，就在2根麻绳的中间拴上木棒，施工人员就可以用攀爬的方式移动到峭壁上的任意位置了。这个发明被称为云梯。然乌沟十方工程量巨大，上千斤重的巨石又如何分开？十方作业允许使用炸药，但又必须节省用量，这不得不迫使战士又摸索出一个新办法：点上干柴，先炙烤几小时，再用河水冷积。短时间巨大温差的作用，滚热的巨石迅速炸裂。战士们将这一窍门取名“火烧水机炸石法”。1953年11月19日这一天，工兵第8团5连副排长杨茂武沿着石壁探出一个狭长而巨大的岩洞，战士们将足足1200公斤炸药堆满在这20余平方米的岩洞中。爆炸后产生的巨大威力令1.2万立方米的岩石瞬间粉碎，峭壁岩线露出了狭长纵深的路面形状，彻底打开了然乌沟十方工程的突破口，缩短了工期。1954年元旦，近10公里长的然乌沟峡谷被打通。康藏公路昌都至然拉根长417公里的路段建成通车。进藏公路的修筑进入最后冲刺阶段。1954年初，根据筑路指挥部的总体安排，当年只要完成从然拉根至巴河的375公里筑路任务，就有望实现全线通车。这一年春天，在西藏的波密地区，平日里挥汗如雨、严肃紧张的战士们脸上洋溢出久违的轻松。为了庆祝胜利在望，中央慰问团和抗美援朝慰问团来到筑路前线，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慰问演出。当闻名全国的曲艺表演艺术家出现在战士们面前，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轰动全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电视，因此大部分人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艺术形式。这个时候，工作人员拿出一幅题词，令所有人颇感意外。徐徐展开，人们才发现，这竟是毛主席的题词。为了帮助个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这令现场气氛达到最高潮。演出结束后，筑路大军启程，开赴90公里外的通麦。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海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从总量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来自于国务院国资委的消息，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到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根据商务部23号的消息，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最对华投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到 GDP 比重为10.4%。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来自于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上半年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禽畜产品以及水产品，监测的合格率达到98.2%。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来自于民航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号，山东航空 SC4633航班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并于10点20分抵达中国台中清泉港机场，标志着时隔7年青岛往返中国台中的直飞航线正式恢复开通。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23号17时13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7月21号下午，中国科大附医院，也就是安徽省立医院，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针灸医院，共同举办中西医协同发展单位签约暨医联体揭牌仪式，双方携手打造安徽省首个省级中西医协同医联体。近日，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组织开展了2026年新一轮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申报工作，经竞争性评审和公示，合肥芜湖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支持城市，成为此次全国首批8个入选城市之一。眼下呢，江淮大地夏种繁忙，庐江县泥河镇立足本地稻虾产业基础，创新推出小龙虾加双季茭白立体套种模式，一水两用，供养共生，那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稳产增收的特色农业发展新路。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1: 炎炎夏日，庐江县泥河镇放马滩小龙虾种养基地连片水田满目生机，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移栽茭白种苗。从2024年开始，当地探索水田立体种养技术，今年基地首次引进高产双季茭白开展试点，种养面积达到100亩。基地负责人吴宝林介绍说，
2: 就是目前的位置的话，我们就是龙虾跟茭白特养的话，也是一个新型的模式，就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提升就是单产亩产效益跟那个人工，一亩田能多卖，这水稻的话要多卖个 1000多块钱。
1: 据测算，双季茭白全年总产量可以达亩产5000斤，分早秋冬春两季采收，避开集中上市低价竞争，种养过程还能形成天然生态循环，茭白净化水质，为小龙虾遮阴栖息，小龙虾游动疏动土壤，大幅降低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实现种养互补绿色循环。
2: 茭白的话，我们是纯手工一代的，茭白成熟的时候采的时候也是人工采。龙虾跟茭白的混养吧，它体现主要是茭白的产量比较高。
1: 为保障新品种稳产，泥河镇农技团队全程驻点提供技术帮扶，下种正当时，一水双收的生态种养模式在庐江落地见效，也为江淮地区水田综合高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依靠生态循环降低生产成本，持续拉高农田亩均收益，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户稳定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庐江县泥河镇放马滩小龙虾种养基地负责人吴宝林：
2: 茭白的话，一亩田大概3000块钱，大概一亩田能带动10个人差不多。我们合作社方面的合作社总亩产的话在22000亩，今年种的茭白的话在400到500亩。如果这个效益经济效益非常好的情况下，明年的话预计大概在3000亩到4000亩。这句话嘛，要带动啊当地的话，我们增收的话要将近300人。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我们看到今天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走的又是一个回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目前来看的话呢，科创五零指数是成功翻红了，盘初我们看到它一度下跌超过了2%，创业板指的跌幅呢也是收窄了。在板块方面呢，今天半导体板块震荡走高，制程科技涨停，军工板块延续昨天的强势状态，长城军工出现了两连板，氟化工概念低开高走，冰化股份两连板。下跌方面，今天创新药概念震荡下挫，哈药股份一度触及到跌停啊，现在已经跌停了。另外呢，今天电力板块局部调整，像乐山电力下跌超过了8%，猪肉板块持续下挫，益生股份下跌超过8%，贵金属板块集体调整，四川黄金下跌超过5%。那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个股啊是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啊超过了4400只。好，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呢，上证点位我们看到运行在3850.59点，下跌了26.19点，跌幅0.68%。深成指运行在14027.70点，下跌95.61点，跌幅0.67%。创业板指运行在3556.89点，下跌18.63点，跌幅0.57%。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那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的介绍。
2: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介绍，实务时期要努力实现风险防控体系化，监管模式智慧化，跨境贸易便利化，协同共治机制化，系统性提升海关现代化水平，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的工作新局面。在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方面，未来五年，海关总署将坚持制度创新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做到既通得快又管得好，重点在三个方向发力。一是监管制度更优，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培育；二是监管效能更高；三是监管模式更智能，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口岸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等。在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方面，未来五年，海关总署将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重点是三个提升。一是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一手抓硬联通，一手抓软联通；二是提升开放平台能级；三是提升贸易合作质量，深入实施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加强进出口产品标准、海关程序、检验检疫、企业互认等方面国际合作，拓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跨境电商新空间，促进外贸创新发展。
0: 嗯， 那十五五海关如何让监管更聪明，贸易更顺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陈建伟。你好，陈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发布会上提到了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那实现了起势有力，增势强劲。所以您怎么看十五五开局之年的这个成绩呢？还有就是当前咱们的国家在海关监管质量、通关效率、外贸合作等方面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核心的特点呢？
3: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成绩单非常亮眼。那这个成绩单就不仅彰显了我们现在国家外贸强劲的韧性与活力，而且呢，也为未来“十五五”时期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定了坚定的基础。那我们看到这个16.9%的这个跨时增长，这个表明我们的经济生产力正在加速转化为外贸的新动能，而且高附加值这个产品和新兴市场的开拓也构起了这个竞争的新优势，这有力的印证了我们现在的国内的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以及国际大循环的牵引力正在深度融合，有效抵御了外部的不确定性的冲击。那看到这些亮眼的成绩单，既跟我们经济的基本面，又跟我们这个海关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当前的海关正呈现出这个监管向数字精准推进、通关向软硬联通升级、合作向制度治理这种共享的这个延伸的系统性的新趋势。那我们看到这个在监管的质量上面，现在海关正在加速从传统的经验型驱动转向这个人工智能加大数据这个精准的驱动，那就实现了高水平的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动态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通关效率上面，硬联通、软联通、深化联通就有能够有效的破除了跨境物流全链条的这种制度性的交易成本。所以有了这些海关的这个新的趋势，才会使得我们现在国家能够通过海关的这个智慧化，然后通过这个合作伙伴的这个关系，然后有力的拓展巩固传统的贸易优势，然后拓展新的数字与绿色贸易的国际的新的空间，这是我们的保障。
0: 好，那我们还看到啊，就是说发布会上还提到要实现风险防控体系化、监管模式智慧化、跨境贸易便利化、协同共治机制化四个方向，那让监管更聪明，让贸易更顺心。对于十五五时期的外贸发展，您觉得意味着什么？智慧化的监管又将为贸易便利化提供哪些新的机遇呢？
3: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现在是非常的聪明啊，现在叫做更聪明与更顺心，就是这两个词是我们的现在这个海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显著特点。那这两方面的统筹推进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为我们这个外贸高质量发展呢，就是打造这个既要兼顾效率，又要兼顾安全的这个制度性的基础设施。那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国家的外贸将摆脱传统的规模扩张的路径依赖，能够依赖这种新的技术和新的基础设施和新的营商环境这些优势，实现像高附加值模式的这个系统性的一些提升，而且极简的通关体验呢，也能够大幅的降低这种跨境供应链的这个成本，能够赋予广大外贸企业在全球市场中更为敏捷的响应速度，最终的这种发展环境将重塑将激发我们的这个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的爆发力，使得我们国家呢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呢能够占据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所以呢，这个智慧化的监管呢，又将为我们贸易变

0: 能够为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等这种新业态提供更加前所未有的自动机的包容空间与通关便利的机会。
1: 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在发布会上还提到了要推行嵌入式的顺势监管，把海关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的产供链流程当中。这具体是怎样的一个模式？那您认为这种监管模式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又会如何实现像管得更准、效率更高、环境更好呢？
0: 好的，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嵌入式顺势监管呢，其实它是结合了我们现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治理的新模式，它其实实际上就是将海关的合规要求前置并深度融入到企业的这个真实的生产与物流链条之中。它就是能够通过这个系统互联网的联网的方式，就是主要是使用这些数字化手段，能够实时的提取企业从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啊，然后到外发货啊，这里全生命周期的这个运营的数据进行自然对比。那这种技术能够将传统的口岸静态物理产业全一并转化为全过程的这个我们讲的没有人工、不需要人工的这个棒槌式的监管，那能够实现海关系统以及内部的这个管理系统的数据的双向的这个沟通和互信，最终这个模式就能够有助于打破这个政企之间传统的这种海关监管模式的这种壁垒，让监管行为在不打断正常商业运营节奏的前提下，自然成为供应链的这个内生的环节。那这个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呢，为了要实现管得更准、效率更高、环境更好呢，就是管的转链呢，需要通过我们这个全链路的动态数据，打破原有的信息孤岛，使海关能够依托 AI 算法精准刻画这种高危风险，然后能够实现精准的拦截。那在效率层面的话，有了这个前面的这个数据为基础，合规的数据，然后自动校验，能够使得大多数的这个低风险的货物在抵达物理口岸前就能够直放，能够彻底根除了传统的这种在场地里面堆砌啊、滞留啊，以及重复开箱这种痛点。然后至于这个环境好呢，那只要我们实现了管得准、效率高，那么未来呢，那个企业能够更好的有信用，然后通过信用赋能，能够享受到更加便利、零摩擦的这种通关的便利，从而大幅降低这种技术性的成本，真正构建起互信、包容、共治的这个高质量的外贸生态。
1: 嗯，好，那第四个问题哈，咱们来看看海关的装备。在智慧海关方面，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要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那么您认为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会给咱们的外贸企业和旅客的通关体验分别带来怎样的实质性的改变？那未来还会有哪些高科技的监管装备上岗呢？
0: 好的，确实我们看到这些智能查验装备，这种大数据、人工智能加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将彻底重塑我们以后的这个跨境物流的这个流转的形态，开启企业零迟滞与旅客无岗通关的这个全新的体验的新时代。但是对于外贸企业而言呢，这种智能查验将大幅降低我们所谓的这个物理损耗，提供全天候可预期的这个秒级的，或者说我们叫做迅速的这个通关的保障。那对于我们旅客而言的话，比方说这种各种成像设备啊、智能行李的查验啊等等这些东西，将有助于消除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看到海关的广泛的这种排队的现象，从而实现无接触、无停留、无打扰的这种隐形的通关。那这种便利与高维安全的这个有机结合，将从底层技术上面重塑和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口岸的软实力与国际的亲和力。那未来的话，我相信还有更多的这个高科技监管装备的上岗，对吧？一批高度自动化、感知敏捷、决策智能的这个装备将全面上岗。比方说，在货物与工具查验的这个方面，高能的 CT 透视扫描机，对吧？以及先进的光谱成像装备，这种东西可以实现，对吧？不需要，对吧？我们比方说打开物理箱子，这种不需要开箱就能够识别，然后发回乘客。那么在场地方面的话，我相信也有更多的这种机器人啊，这个嗅觉灵敏的这种电子笔啊，以及无人机编队，将成为复杂场景下的这个场景后这种查验的任务。我相信未来这种智能装备会越来越多，而且会越来越精准，能够共筑起这个全域能够感知，然后精准响应的这种空天地一体化的这个监管的这个有效的监管的技术网。
1: 好，那目前呢，咱们国家已经成为全球100。

0: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那从像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呢，也是进入到了我们的中国市场。那么在15-15时期，海关在扩大进口、丰富国内市场供给方面，您觉得会如何发力？普通消费者从进口商品的选择和价格上，又能够感觉到哪些变化呢？
1: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海关呢，现在就是以准入加速、规则对标与渠道创新为关键的突破口，全力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这个全球优质商品的进口的绿色通道。那通过优化检验这个检疫程序呢，以及与国际标准、高标准对标，那么海关呢能够将大幅的缩短这个全球优质的农产品以及高品质消费品的准入的评估周期，从而构筑起跟这个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以及监管模式一起，以及保税区一起这个提升，能够构建起这种多渠道高密度的这个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国内的消费升级的需求，然后更加强力的推动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国内的消费升级的需求，然后更加强力的推动我们现在叫做优质产品的这个进口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高效的创造。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普通消费者的终端的价格的让利，使得我们未来的消费者不仅能够体验到全球好物，还能够体验到这个全球这个好物的这个价格又变得更加的亲民，从而以供给创新持续激活我们国内庞大的内需潜力，我相信未来是会非常好的。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发布会呢提出未来5年将围绕3个提升，提升口岸的整体通关效率，提升开放平台能级，提升贸易合作质量持续发力。那么您认为这3个方向组合在一起，对于实现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意味着什么？那15-15期间将为外贸企业打开哪些新的空间呢？
1: 好的，确实是这个3个提升的系统性组合，实际上呢就是构建了从口岸单点提速、平台功能集成到国际规则对接的这个3维的开放新生态。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海关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以及贸易规则的共建者的这个身份角色的转变，真正以高水平制度性开放兑现互利共赢的大过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在15期间外贸企业会有非常多的新的空间。首先，外贸企业将在这场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的战略布局中，迎来数字贸易啊、绿色贸易以及高附加值产业链中加速突围的这个广阔的新空间。我们相信，伴随着这种各种开放平台能级的系统性跃升，企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这个低成本链接到全球创新的新的资源，那么实现这个制造出口向研发、生产、服务等等全要素出口的模式跨越。那同时呢，这种智慧海关的合作伙伴的计划呢，带来更多的这个标准的互认，对吧？不同的国家这个海关的这个互认，将为企业强力破除各类隐性贸易壁垒，极大拓宽这个企业在多元化新兴市场中的这个商业版图，能够最终推动我们中国的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全面攀升。
0: 好的，沈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300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好，那进入到下半段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市场还是呈现出了一个调整的状态哈。目前从版面的运行情况来看 ，A 股的盘面是全线下跌，上证点位运行在3839.99点，下跌了36.78点，跌幅0.93%；深成指运行在13953.08点，下跌171.01点，跌幅1.21%；创业板指运行在3534.52点，下跌41.01点，跌幅1.15%。整个盘面呢，还是呈现出不断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应该来说走的还是有一些，相对来说是偏弱势。好，那关注完盘面的最新运行动态之后呢，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将会为您送出的是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说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买一些基金产品，就是说个人理财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基金产品，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另外呢，今天的京广股评依然要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来做具体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走入到京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个人理财产品，什么样的基金产品更加合适呢？其实呢，说到这个个人理财，我觉得就是离不开的就是基金了。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屡次和大家谈到基金，毕竟基金作为理财产品非常不错的一种哈，也是被广大的投资者朋友所接纳。另外呢，确实非常不错的话，还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增收和效益的。那基金到底分为哪些种类，我们又该如何来进行选购呢？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个人理财什么样的基金产品合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出的是来自于恒天嘉办的投资顾问汪生老师，请他就基金方面的一些知识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你好，汪老师，首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对于个人理财来说，这基金都分为哪些种类呢？
3: 好的，关于基金的分类呢，其实这个是有多个维度的，比如说我们按照基金是否有封闭期来分的话，是有这个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那如果按照交易渠道的不同呢，又有场内基金和场外基金之分。如果说按照发行的对象不同的话，可以分成这个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需要知道基金主要投的是什么，这个对于大家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来说是第一位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维度去说的话，可以分成货币基金、债券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等等。其中货币基金呢，是主要投向低风险的存款和其他的货币工具，它具有风险低、流动性好的特点，基本上呢能够实现随取随用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别适合放咱们这个日常要用的现金储备。那大家之前买的这种宝宝类的产品，实际上就是货币式的基金。那债券型的基金呢，主要是投资于国债、企业债这种债券类的资产。这类资产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能够获取票息的收益，而且债券型基金呢，能够通过加杠杆的操作，获得比个人直接去买债券更好的一个收益率水平。当然因为估值方式的问题，债券的价格呢会随着市场利率的变化出现波动，债券基金的净值也会随之波动，并不是像过去咱们在银行买的那种七字型理财一样会给一个恒定的收益率的。所以大家看债券型基金的历史业绩和业绩基准这些描述啊，它并不一定代表会一定实现这个收益的，一定要避免被其他人误导了。 股票型基金呢，顾名思义就主要是投资于上市的这些股票，主要的特点呢是波动性比较大，但是它潜在的收益率比较高。通过基金去做股票的好处呢，第一个是分散投资，规避个股投资的风险；第二个呢是专业的人去给你做打理。股票投资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且系统性的工程。那在目前我们国内这个市场不断成熟而且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其实留给散户去做股票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最后一种混合型基金呢，在大家比较常接触的范畴里面，主要是这个债券和股票的混合。债券的占比如果大一点，习惯上我们就叫做偏债混合型，股票的占比大一点呢就叫偏股混合型。混合型的好处呢是，其实在我们过去多年的实践中明显的发现，国内的这个股票资产和债券资产有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就是债券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呢，可能股票市场表现就比较差啊，反之亦然。那么我们通过这两类资产的混合，能够比较好的平抑资产的波动，获得一个更加稳健的收益。目前可能大家经常听到这个固收加的这个概念哈，其实这个在咱们基金产品领域里面呢，就属于这种偏债混合的产品啊。一般来讲，股债三七开的比较多啊。主持人。
0: 嗯，好，刚才呢汪老师也是就基金的种类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哈，比如说这个债券型的基金啊，股票型的基金啊，私募基金啊，以及公募基金啊等等哈。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呢，其实基金的种类非常多，我们买到于适合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才是最好的。汪老师想再请您给我们广大的投资者朋友介绍一下哈，这么多的种类当中，我们该如何选购基金，如何买到适合于自己的基金产品呢？
3: 大家关注的这个就是怎么选基金这个问题啊，其实也不是能一概而论的，而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做安排。那如果说咱们风险偏好比较低，那首先建议优先选择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货币类或者是债券类啊。如果说风险偏好能再高一点的，股债混合的品种就非常适合。像固收加这种产品的话，其实它长期的潜在回报能达到年化7到8个点。那如果说很多朋友家里已经有不少的理财或者稳健型的这种产品，那么想要哪一部分资金去尝试更高收益的品种呢，就可以去尝试做这种股票型的基金产品了。那对于股票型基金的这种产品，特别推荐的有几种具体的投资方式啊。第一个是通过基金定投的方式去做，这种呢是通过定期定额的方式投向某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基金，这样做的话可以平滑你的投入成本，

0: 然后同时起到强制储蓄的作用。客观上来讲，这种风险呢会比一次性投入的风险低一点。那么今天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说了。网上这种公开的读物啊和文章都比较多，大家可以具体关注一下。第二个呢，是建议做这个大牌基金公司从业年限较长，同时长期业绩比较稳定的基金经理的产品。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18年整个股市表现比较差，但是19年到20年是大年，对吧？这个整个市场都普涨，所以如果说仅仅看19年到20年的业绩的话，其实这个是不大客观的。我们一直强调说投资要穿越牛熊嘛，所以大家考虑这个产品要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上观察这个基金经理在市场的各个阶段做得怎么样，对比同业和市场是不是表现一直很稳定，一直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第三种呢是建议尽量做这种封闭的产品，封闭式的产品有助于客户克服我们投资人追涨杀跌的这种散户心态，便于专业的基金经理集中精力去做较长的投资规划。这种长期拿下来的这个结果呢，往往是不错的。那么在具体的产品的选择上，还是需要朋友们自己多看、多想、多问，请教专业的人士啊，千万不要通过这种小道消息去做投资。那我们这里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就是基金投资是有风险的，一定要放平心态，量力而行。我们经常讲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功，其实在投资里面也是一样的，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非常多。市场的不配合才是常态，所以一定不要轻信对于这个收益的承诺。那这边呢，也是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
1: 好，王山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跟我们说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听了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之后呢，也是受益匪浅哈。就是说我们在选购基金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另外呢，自己也要学习一些理财知识哈，就是才能够选到适合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产品。另外呢，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一个投资，它都不能说它是100%保证收益的，所以我们在投资之前呢，一定要权衡好这样的一个利弊，包括自己能不能接受一些风险性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根据自己的条件，适合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才是最好的。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点42分，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情况。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走得相对偏弱势的哈。整个盘面现在目前来看的话，都是绿盘的一个状态。整个市场哈，我们看到确实，近期呢还是出现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建议大家呢，对于整个股市的波动也是要心怀敬畏啊，免离杠杆，远离杠杆哈，切忌抱着这种就是说赌一把的心态来进行一个抄底，但是呢，长期应对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也是可以保持信心的。目前走势呢相对偏弱势，所以盘面究竟该如何看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2: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1: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首先，我们有请出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老师，请他就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给我们做一个详细解读。你好，于老师。市场还是呈现出不稳定的一个态势哈。经过前两天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今天呢，包括昨天，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个弱势调整。所以，您怎么看当前的这个趋势？
4: 对，那今天早盘的市场是一个低开啊，到现在为止呢是一个低开高走，或者说呢震荡小幅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那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基础盘面的这样一种变化吧。那上海综合指数，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五日线已经有所拐头啊，这个目前的点位呢大概在3850点左右。那但是呢其他几个中长期的均线系统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下行的这样一种状态，10、20、30、60，那基本上都是一个向下发散的这样一种盘面的技术形态了。那也就是说呢短期均线五日线有所拐头，形成了一个较好的支撑吧。是否能够形成五日线跟十日线二十日线的金叉，那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总体上来看，上海综合指数还没有完全摆脱短的短期的下跌趋势，或者说呢3741这一波调整的低点是否能被确认为这一波调整以来的低点，我们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那盘面技术图形将来会你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提示。那另外几个成分股指数我们大概也可以去看一下，相对这个上海综指呢走得弱一些吧。那当然主要还是成分股最近调的会相对会更深啊，五日线也开始拐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相对来说最近几个交易日还是一个震荡回抽年线的这样一种盘面的要求，下跌趋势没有改变啊，均线系统也是向下发散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包括创业板指数。所以说呢成分股我们可以看到走的也比较弱，仍然是一个震荡调整的这样一种状态。那既然是这样的一种下行的这样一种趋势当中，那操作策略我想就还是非常的明确，没有任何改变，仍然以谨慎这样一种保证资金安全为主的这样一种思路或者说策略为主，等待市场更加明朗之后再做相应的操作策略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1: 等待哈，等待市场整个转成比较稳定的一种趋势之后呢再做操作，这样的话相对是安全一些的。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您于老师，谢谢您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元达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吴启迪老师。吴老师你好，我们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科技方向哈。这个科技方向应该来讲前期呢也是走得非常的快，也是整个上涨的一波主力军了，那近期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调整。那从一个未来的一个角度，您对这一类的板块啊方向啊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呢？
5: 首先来讲呢，我们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样一个就是说高增长肯定不是说是接下来马上会结束或者说怎么，因为我们可以来这样来看呢，因为投资这样一个 AI 的赛道来讲的话，本身我们要以比较长期的视野来看待。那么在整个的比如说我们如果以2-3年甚至3-5年的视野来看待的话，从上就整体的硬件的这个投资来讲，它肯定是会有波动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是一定会期待市场一定就朝着大家所期望的每个季度都是在这样一个高增长或者高速当中，是有可能会有波动的。但是即使是在某个季度有或者说是我们展望有可能投资会有部分的这样一个下降，或者说投资力度有可能不及预期，我认为这个在整体的 AI 的大的发展的方向上面来讲都是属于这样一个正常波动。所以呢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看到整个这个赛道在未来几年里面的大的这样一个增长方向，这个增长方向是确定的。那么如果这个增长方向确定，那涉及到具体比如说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它有一些小的波动，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来进行容忍的。所以呢在这个呢也就结合到具体的投资的那个策略或者布局的角度出发来讲，刚才我们也聊到我们不要在某一个时段就是一把 all in 进去投在某一个赛道上面，我们完全可以等待，就是说随着如果市场有部分的不及预期的时候，这些板块出现回调的时候，我们逐步逐步来加大这样一个配置。因为只要它从长期发展逻辑上面是顺的，长期的需求是在稳定的增长的，那短期的这些波动反而会是我们上升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关键是我们以一个什么多长的时间区间来看待投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投资来讲，比较稳健的还是看准长期的趋势，然后在这个当中把握住相关的回调的一些上升的机会，这个也是属于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啊，主持人。
1: 好，就是说还是要把握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电力板块。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其实前期呢就前两天它上涨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您对于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5: 我们认为电力和电力设备也是属

0: 接下来需要投资者来重点关注的这样一个板块。首先来讲呢，拿电力来讲，它本身也是属于就整体需求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呢股息率也还可以的这样一些资产，所以呢对于电力本身来讲，一些稳健的资金是会来进行电力的配置，尤其是如果再跟 AI 相结合来看的话， AI 会带动电力的进一步的需求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所以呢电力呢是大家会就是稳健类的资金会比较关注电力。那在关注电力同时，那电力设备肯定也是有它的本身来讲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需求。如果像拿电力设备来讲，不管是海外的储能的发展，还是我们国内储能的发展，或者说是其他绿色能源发展，对于电力设备的整体需求来讲，这个确定性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进行相关的关注，作为主线来关注。啊，主持人。
1: 嗯，好，吴所长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也是分析了非常的详细哈。经过刚才两位老师的分析，我们也是了解到，就是说整个市场目前来看，它走的还是非常不稳的。从目前的盘面运行动态来看呢，整个 A 股市场确实还处在一个全线下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前期虽然说经过了一波上涨，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呢，其实它的风险性还是比较高的哈。建议大家就是说，目前我们还是要持有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整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心怀敬畏的，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现在还是要多看少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对于工薪一族来说，工作时间是比较忙的，个人时间比较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空闲的时间，该如何进行理财投资呢？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选择高精度的工作，主要还是想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去拼搏一下，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换取更多的收入。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对于这样的工薪族来说，就存在没有个人时间，生活上可支配时间少，更不要说花时间去学习理财了。所以理财也要讲究方法。从目前的金融市场来看，主要集中在股票和基金产品。如果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股票产品，就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时间去进行交易，可能买入的时候只是听了亲朋好友或者同事的几句话就买了，实际上可能在亏损的时候都忘记自己买入了股票，最终在某一天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才要去卖出，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没有赚钱，反而还损失了本金。股票投资是自主可控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进行交易，投资者如果没有时间去进行买卖，还是考虑基金产品。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自己心仪的基金产品，这才是最好的交易模式。投资者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买入手中的基金产品，可以通过工资和扣款的方式进行购买，这样做也能获得不错的理财收益。最关键的是不用自己去操心，通过中长期的投资理财方式最终获得正收益，这样的操作方式是非常不错的，还能让工薪族投资理财更加省心和安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3: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0: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泽。
1: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0: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始终停在。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5: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太和县人民医院皮肤病与性病科毛宁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银屑病预防及日常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毛宁，太和县人民医院医学教育科副科长，皮肤病与性病科主治医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皮肤科教学主任，专业方向荨麻疹、银屑病、白癜风、免疫介导性皮肤病、儿童皮肤病、皮肤影像学与远程会诊、性传播疾病。学术任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皮肤与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理事，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理事兼愈合再生医学专家组组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委员兼色素性皮肤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医师分会激光与注射工作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阜阳市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兼秘书，阜阳市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阜阳市性学会理事，太和县健康素养巡讲专家。
8: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银屑病，其致病因素有哪些。
9: 银屑病又称牛皮癣，是一种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诱发的免疫介导性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系统性疾病。那么银屑病由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的临床以表皮增厚、角化不全、鳞屑增多为典型临床特征，常常会累积皮肤及周围的皮肤组织。银屑病的致病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和环境因素。遗传方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HLA 基因等与之密切相关，儿童青少年期也常见此病的发作。免疫系统失调时， T 淋巴细胞异常激活释放细胞因子，从而导致皮肤产生一系列症状。那么性别对其机制无本质差异，但相对来说育龄期女性激素的变化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大约20%的银屑病患者具有一定的家族史，如果父母一方患有银屑病，那么子女罹患银屑病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大约16%的患病概率。如果父母双亲都罹患了银屑病，那么子女患病的几率将会达到50%。此外，环境因素也是导致和加重银屑病的重要原因。环境因素比如说手术、感染、不良情绪、妊娠、药物、应激事件、肥胖、吸烟等，都有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从而进一步的加重病情。
8: 银屑病的典型病理特征是什么？如何区分寻常型、关节病型、脓泡型以及红皮病型银屑病？
9: 那么银屑病的典型的病理特征，一个就是角质细胞的增生。银屑病的主要特征是皮肤表面发生的异常的角质细胞的增生，形成我们临床上可以看到的肥厚性的斑块鳞屑。鳞屑通常呈银白色、灰白色或铜色，有时伴有红色的炎症边缘。第二个就是上皮细胞的异常，角质细胞异常分化和炎症反应，导致银屑病患者表皮细胞的脱落和更新速度较成人进一步的加快。这些细胞通常显示异常形态，包括皮肤细胞的增大、核分裂的增多和新陈代谢的加快。这些异常的细胞异常堆积在角质层的表面，从而形成肥厚的鳞屑性的斑块。第三就是血管的扩张和炎细胞的浸润，在银屑病区域皮肤血管扩张、充血、新生血管形成。此外，炎症细胞如 T 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也会浸润到皮肤组织中，这会导致红肿、局部温度升高和瘙痒不适感。除了以上情况之外，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表现，如 T 细胞异常活化、细胞因子异常活化等。那么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建议患者及时前往医院针对性的进行检查和干预治疗。对于银屑病的临床分型，我们一般分为寻常型、关节型、脓泡型、红皮病型四型。我们一般可以根据它的典型的临床症状进行初步的判断分类，从而有助于疾病的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对于寻常性银屑病，根据其好发部位的边界清晰的红斑、明显的鳞屑、典型的薄膜现象以及点状出血进行诊断。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会有一些关节的畸形，需要我们临床的查体和截入 X 线等辅助项目的结合诊断。那么对于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与寻常型或脓泡型银屑病同时存在，它会主要会影响它的人体的大小关节，尤其以指关节最易受累，会导致关节的肿胀和疼痛。其特点是游走性、不对称性，类风子因子检查为阴性。对于脓泡型银屑病，主要典型特点是在寻常性银屑病的基础上出现多数的脓泡并反复发生。对于红皮病银屑病，它的典型临床表现主要是皮肤的弥漫性的红斑、干燥，其上附与明显的鳞屑，其中可以见到正常皮肤形成的皮岛，一般皮损的面积超过体表面积的90%以上。
8: 请问您，除遗传和免疫异常外，感染、创伤是如何触发银屑病？为什么在冬天病情会加重？
9: 那么某些感染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例如链球菌感染与点滴状银屑病的发病关系较为密切。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因链球菌性扁桃体炎等感染后诱发银屑病的情况并不少见。当人体感染链球菌等病原体后，免疫系统被激活，可能会触发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导致银屑病的发生。皮肤的外伤，比如说搔抓、烫伤、割伤等，也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这种情况被称为同型反应。对于有银屑病遗传易感性的人群来说，皮肤的外伤可能会成为诱发银屑病的导火索。在生活方式方面，如果患者长期处于压力较大的状态，也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等途径增加银屑病的发病风险。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对机体的免疫功能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与银屑病的发生和发展相关。另外，一些药物也可能诱发银屑病的产生，比如说临床中常见的白带受体阻滞剂等，那么这种情况还是可以见到的。对于冬季银屑病加重的原因，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进入冬季之后，气候干燥， 那么空气中的水分含量较低，这会导致皮肤水分流失增加，从而使皮肤变得干燥粗糙，容易出现皲裂和瘙痒的症状，从而会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冬季紫外线的照射相对减少，冬季阳光照射时间缩短，紫外线强度减弱，这可能会影响皮肤的免疫功能，使银屑病的病情加重。那么冬季也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那么在冬季感染也可能会诱发或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同时一定的精神压力也有可能是冬季皮疹加重的原因之一。冬季天气寒冷，人们的户外活动减少，社交活动也相对减少，这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精神压力增加，从而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对于冬季来说，人们的饮食习惯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冬季会摄入更多的高脂肪高糖食物，而这些食物有可能会影响部分患者的银屑病病情。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的系统性炎症性疾病，目前尚无根治的办法。那么我们治疗银屑病的目的是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疾病的复发，尽量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8: 请您梳理日常清洁应避免哪些刺激行为，如何选择温和的洗护产品。
9: 那么罹患有银屑病的患者在日常沐浴洗澡时要注意水温，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避免用力揉搓刺激，避免使用热水烫洗或者是洗澡的频率过多等。水温一般不宜过高，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烫伤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比如说肥皂、洗发水等，可能会刺激皮肤，导致皮损病情的加重。避免日常洗护时用力揉搓，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皲裂破裂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皮损的加重。日常中避免使用热水烫洗，避免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甚至一些感染的症状。避免过分的频繁洗澡，导致皮肤表面过于干燥，有可能会加重病情。那么银屑病患者一般选择温和无刺激，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杀灭真菌的洗护产品，同时做好皮肤的日常护理保湿工作。在选择洗发水时，尽量选择温和的、中性的、无刺激性的，尽量减少对皮肤产生的刺激，还有一定的局部的促进恢复作用的洗护产品。银屑病的发生会伴随着皮肤出现脱屑以及瘙痒症状，如果选择一些劣质的洗发产品，可能会对头皮产生刺激和过敏反应，从而引起症状的加重。也可以配合使用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的洗发水，可以促进皮肤的局部代谢，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另外也可以结合使用含有一定抗真菌成分的洗护产品，能起到杀灭真菌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遵医嘱选择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二硫化硒洗剂、富康同汤唑洗剂等药物治疗。
8: 保湿霜的使用频率和用量如何掌握？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的成分是否更加有效果？
9: 那么银屑病患者皮肤屏障功能是受损的，他们日常中会出现干燥、脱屑和瘙痒的症状。日常中我们建议使用温和的保湿霜，比如说含尿素或凡士林的润肤剂，每日涂抹2到3次，尤其在洗澡后和洗澡日常的保湿中要及时的使用，避免使用含有酒精或香精的护肤产品，以免刺激皮肤加重临床症状。银屑病患者皮肤屏障受损，使用一定的保湿霜可以补充水分，减少鳞屑的产生。那么使用这些产品时能降低皮肤的敏感性，缓解瘙痒不适感。那么对于市面上一些含有神经酰胺类的保湿产品，可以起到修复角质层，减少外界刺激诱发的瘙痒反应。那么规律使用这些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成分的保湿乳，有助于维持银屑病患者皮肤的屏障的稳定状态，降低皮损的复发概率。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或干燥的环境中，我们银屑病患者应注意适当的增加使用的频率。
8: 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与银屑病的关系是什么？如何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降低感染的风险？
9: 那么罹患有一些扁桃体反复发作炎的患者，可能会引起一些全身的并发症，比如说皮肤科中的银屑病。那么如果患者的扁桃体长期处于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那么患者不仅会有临床上咽喉部的疼痛感、刺激感、灼热不适感等不适感受，那么急性发作时可能会伴发有皮肤科银屑病的皮损的加重，通常还会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因素相关，还有其他的全身并发症，比如说 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肾小球肾炎、风湿性的心肌炎、心瓣膜炎等，那么这些都有可能是前期的扁桃体炎反复发炎控制不佳，链球菌感染进一步的播散，造成了其他系统和靶器官的感染。那么机体对链球菌抗原会有一定的这种免疫反应，从而会引起全身疾病的发病，是疾病感染和免疫反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会导致原发病灶的感染，还可能会导致皮肤等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对于临床中扁桃体炎反复发作的患者，那么同时罹患有银屑病的患者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反复发炎的情况，建议在耳鼻喉科的指导下评估是否需要早期的干预手术切除。那么银屑病的患者在日常的外出过程中要做好防护，避免感染情况的产生，因为这部分人群一旦感染之后，它的免疫力比较低，容易导致银屑病的复发。日常中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受凉。在流感高发季节，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一旦发生感染应及时就医治疗。对于日常中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如中老年人、儿童、学龄前期儿童等，更加需要预防感染的措施。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的预防接种的部门下，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的产生。
8: 接下来请您科普吸烟饮酒对银屑病有哪些影响，肥胖患者在减重之后病情改善的机制是什么。
9: 那么吸烟明确是银屑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之一，那么这个因素在国内外的相关的流行病学和研究中已经得到了确定。那么它不仅可能会诱发银屑病，而且可能会加重银屑病的病情，所以说吸烟对患者的身体健康百害而无一利。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早期认识到烟草的危害性，尽早的戒烟。在银屑病的研究中，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群银屑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不饮酒的人群，而且饮酒次数越多，饮酒的数量越多，那么它的发病程度也越严重。酒精里含有大量的这种酒精，那么喝酒之后会加快机体的血液循环，甚至会造成毛细血管的扩张，使疾病的症状加重。而吸烟当中的尼古丁含量也比较高，不利于银屑病的恢复。对于肥胖来说，肥胖并非是直接导致银屑病的主要原因，但肥胖与银屑病之间的关系也有密切的关联性。肥胖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银屑病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肥胖与银屑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炎症和代谢方面。肥胖患者体内脂肪组织的增多，尤其是内脏脂肪，会释放大量的促炎性的细胞因子，比如说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TNF 阿尔法和白介素细胞白介六。那么这些炎症因子不仅会加剧全身的炎症反应，而且可能会激活皮肤中的免疫细胞，导致银屑病皮损的加重。肥胖的患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或代谢综合征，而这些代谢异常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间接促进银屑病的发生。相关的研究还发现，肥胖患者罹患银屑病的风险较正常的群体体重者更高，而且肥胖程度与银屑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在应对银屑病时，控制体重是重要的辅助措施。肥胖者通过体重可以减重，可以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机体的代谢状态，从而有助于缓解银屑病的症状。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不仅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能够增强整体的健康，减少银屑病的复发和加重。
8: 那么当患者鳞屑较多时，能否自行剥离，以及修剪指甲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9: 银屑病的鳞屑是由角质细胞过度增生形成的，那么它有助于防止水分的流失，起到一定的皮肤屏障的物理保护作用。那么频繁的刮除鳞屑不仅可能会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而且所以说不建议自行刮除。如果患者的症状比较重或持续时间比较长，应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进行相关的治疗。对于局部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等症状时，一般不建议自行剥离。因为银屑病是一种特异性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皮肤表面会出现典型的红斑鳞屑样的皮损，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侵袭指甲，在指甲的表面出现凹陷性的小点，表面的光泽度也会丧失。如果指甲已经生长过，可以生长过长，可以正常的进行修剪，但是对于甲状上方已经覆盖的指甲不建议过分的剪掉，以免出现明显的破损。而且新长出来的指甲依旧是原始被银屑病侵袭的病甲状态，并不会由于

0: 重要的。对于咽病患者来说，应选择透气好、松软舒适的衣物，不要穿过紧或透气不佳的衣物。过紧的衣物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在搔抓之后，可能导致病情的加重。日常避免穿化纤衣物，化纤衣物吸水差，汗液不能及时排出，透气性能不好，会导致日常的一些代谢产物在皮肤的积聚，进一步的刺激皮肤。因此，隐液病患者应避免穿涤纶、晴纶、棉纶以及纬纶等合成纤维的衣物，以免病情的加重。不建议穿掉色的衣物，颜色鲜艳的衣物往往会产生掉色，其中的染料可能含有一定的化学成分。如果隐液病患者穿着掉色的衣物，皮肤可能会受到化学物质的刺激，从而导致病情皮损的加重。注意换季衣物的处理，一些人在换季时直接从衣柜里取出上一季的衣物穿着，这些对动作对皮肤不利，那么容易滋生细菌并诱发皮肤疾病。因此，隐液病患者应将换季衣物晾晒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穿着。隐液病患者一般优先选用纯天然的，如纯棉、丝绸、透气性好、吸湿性强的衣物，有助于减少汗液的滞留，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皮肤的刺激概率。
1: 哪些营养素对银屑病患者有帮助？
0: 银屑病患者可能通过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Omega 3的脂肪酸、抗氧化物质、蛋白质及益生菌来提高免疫力。这些营养素的摄入有助于调节免疫反应，减轻炎症反应，促进皮肤的修复。维生素 D 能够调节免疫细胞功能，抑制过度免疫反应。银屑病患者常常会伴发维生素 D3 的缺乏，可通过日晒或食物的补充。天然来源包括深海的鱼类，如三文鱼、沙丁鱼、蛋黄、强化的乳制品等。临床研究显示，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D 可以有效改善银屑病患者皮损的厚度和鳞屑症状。对于 Omega 3来说，因为它具有抗炎作用，能够降低促炎因子水平，一般推荐每周食用2到3次高脂海鱼，如芹鱼、金枪鱼，或选择亚麻籽油、奇亚籽等植物来源的补充。部分患者补充鱼油后，皮肤的瘙痒和红斑程度较前有所减轻。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多酚类的食物可以中和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损伤。所以建议日常多摄入蓝莓、石榴等浆果类的产品，以及菠萝、西兰花等深色的蔬菜水果。免疫球蛋白的合成需要足量的蛋白质的支持，日常一般优先选择瘦肉、豆制品、低脂乳制品等容易消化的优质蛋白。大豆蛋白含有的异黄酮还具有调节 TH1-TH2 免疫平衡的潜在作用。那么肠道菌群的失衡与银杏病的进展也息息相关。发酵食品如无糖酸奶、泡菜或益生菌的补充剂可以改善肠道屏障功能。推荐菌株比如说双歧杆菌，能够降低血清白介素6的水平，从而间接的缓解皮肤的炎症反应。
1: 请您科普银屑病的日常管理策略包括哪些？
0: 第一个首要的是让患者树立积极治疗的信心。银屑病是一类具有较高复发力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日前的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能达到完全控制皮损的不复发，即大众的根除的理想境界。这导致患者常常存在各种心理问题，而不良的心理应激反应又会加重皮肤的病情。因此，银屑病患者需要保持健康稳定的心态。银屑病患者应该意识到该病是一种慢性病，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治疗与护理，要树立长期治疗的随访的信念，并要积极配合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日常中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注意适当的放松和减压。患者可以和朋友、家人和专业人员进行沟通，以期获得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第二个就是合理选择药物。银屑病患者切不可擅自服药或者就诊非正规医疗机构。银屑病一般不能系统使用糖质激素等药物，以免出现不良反应。患者需要在医务人员的专业指导下用药。前期所说，部分药物有可能会诱发和加重银屑病，比如说白大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锂炎抗疟药、非甾体抗炎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抗菌药、钙拮抗药、降糖药等等，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延长银屑病的治疗周期，尽可能的减少复发的几率，或者是进行续贯治疗，以防止因药物长期应用而产生的副作用。第三点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作息习惯。银屑病患者应该注意养成有规律的作息习惯，保证每天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且不可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容易诱发或加重银屑病。平时注意多参与一些适度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慢跑、散步、瑜伽等， 有助于提高。

0: 体的抵抗力，但这些运动强度需要适应，以不感觉过度劳累为宜。第四点是要注意日常的皮肤护理，非常关键。皮肤屏障功能是影响银屑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银屑病患者日常应注意皮肤的清洁和保湿，避免使用香皂、强效去污剂等有刺激性的清洁用品，洗澡时温度不宜太高，否则会对皮肤造成刺激，洗澡后采用柔软干净的毛巾轻柔地擦拭皮肤，将无刺激的润肤乳均匀地涂抹在膝盖、手肘、脚踝等较为干燥的部位，以确保皮肤的湿润保湿。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拍摄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拍摄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7: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38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做肺栓塞最害怕的防护网。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9: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下肢静脉血栓，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血栓，以及它的分类。
10: 下肢静脉血栓是血液在下肢深部静脉内异常凝固形成的血凝块，多发生在小腿、大腿深处静脉，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引发腿肿、腿疼、皮肤发热等症状，是引发肺栓塞的主要源头。形成下肢静脉血栓有3个核心原因，第一是血液流动缓慢，久坐、久站、术后卧床、长途旅行时，下肢肌肉不收缩，血液凝淤积，凝血因子聚集形成血栓。第二是静脉壁损伤、 骨折、手术、静脉穿刺、外伤会破坏血管内壁，让凝血物质附着形成血栓。第三是血液高凝状态，高凝、肥胖、肿瘤、怀孕、服用孕激素、遗传性血栓体质会让血液更容易凝固，增加血栓风险。下肢静脉血栓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小腿深静脉血栓，位置浅，症状轻，仅轻微腿疼酸胀易被忽视，但脱落风险仍存在；另一类是髂骨静脉的血栓，位置深，血栓大，会导致整条腿明显肿胀，剧烈疼痛，皮肤发紫，脱落引发肺栓塞的风险极高。
9: 下肢静脉血栓如果不干预，为什么会形成肺栓塞？
10: 下肢静脉血栓不干预，最大危险是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血栓像附着在血管壁的血块，日常活动、肌肉收缩、体位变化、用力咳嗽排便，都可能让它松动脱落。脱落的血栓会随血静脉血液回流，经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最后进入肺动脉。肺动脉是给肺部供血的关键血管。血栓会堵塞肺动脉主干或分支，阻碍肺部血液供应，这会引发肺栓塞，导致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慌、头晕、口唇发紫，严重时瞬间心跳骤停猝死。临床数据显示，未及时治疗的下肢静脉血栓约10%患者10天内会发生肺栓塞，大面积肺栓塞死亡率超30%。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是同一疾病不同阶段，统称静脉血栓栓塞症。很多人误以为腿肿腿疼是小问题，拖延就医，往往已发生致命的肺栓塞，因此必须早发现早干预。
9: 为什么要放下腔静脉滤器？哪些情况需要放滤器？它是如何在血管里工作的？
10: 下腔静脉滤器是金属网状装置，外形像撑开的小伞，放置在下腔静脉内，核心作用是拦截脱落的血栓，防止其进入肺动脉，相当于体内的防护网，避免致命肺栓塞。需要放置滤器的情况有明确的标准，患者已发生肺栓塞或下肢盆腔有巨大血栓，且存在抗凝禁忌，如近期脑出血、消化道出血、血小板过低，患者规范抗凝仍反复肺栓塞或血栓持续增大，体内存在漂浮血栓，随时可能脱落。急性血栓患者准备做溶栓取栓手术，术中血栓脱落风险高，严重的创伤、骨盆骨折、长期卧床患者血栓风险极高，且暂时不能抗凝，可预防性放置。很多人存在一些误区，我认为只要腿肿就可以放滤器，这是错误的。滤器不是常规放治疗手段，必须严格符合适应症，否则会增加不必要的手术风险。还有人觉得放了滤器就不用吃抗凝药，这也是极大的误区。滤器只能拦截血栓，不能溶解血栓。预防心血栓不放抗凝药，滤器内会快速形成心血栓，堵塞下腔静脉，反而加重病情。滤器在血管内的工作原理简单高效，医生在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或颈部穿刺血管，将折叠的滤器通过导管送入肾静脉下方的下腔静脉，到达位置后，滤器自动撑开，牢牢固定在血管壁上，允许血液自由通过，同时拦截直径3毫米以上的血栓。被拦截的血栓会逐渐被血液溶解吸收，根据血栓风险持续时间，滤器可永久留置或血栓封结解除后取出。
9: 接下来请您科普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的适应症有哪些，禁忌症有哪些？
10: 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有严格的适应症，分为绝对适应症和相对适应症。绝对适应症是必须放置滤器的情况，包括患者有下肢深静脉血栓或肺栓塞，且存在抗凝禁忌，规范抗凝后仍反复发生肺栓塞，体内有巨大的漂浮血栓，急性血栓需做溶栓取栓手术，术中脱落风险高。相对适应症是谨慎评估后可放置的情况，包括严重的创伤、骨盆骨折、脊髓的损伤，血栓风险高且暂时不能抗凝，患者的心肺功能差，一旦肺栓塞会致命，长期卧床、高凝、重症监护患者血栓风险极高。 同时手术也有明确的禁忌症，分为绝对禁忌症和相对禁忌症。绝对禁忌症是绝对不能放置的情况，包括下腔静脉已完全闭塞，严重的狭窄或畸形，无放置空间。相对禁忌症是风险高，不建议放置的情况，包括患者已发生单面积肺栓塞，生命垂危，手术意义不大。存在严重的感染、积血症，手术会加重感染。未成年人除非紧急情况，否则不建议放置，避免影响血管发育。
9: 请问您，作为导管室护士，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中最主要配合的要点是什么？同时术前准备要做哪些工作？
10: 作为导管室护士，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中，核心配合要点是精准的配合、严密监护、快速应急，确保手术安全、无菌、高效推进。术中配合时，护士要先核对患者的身份、病史、过敏史、检查报告，确认无手术禁忌，提前备好手术器械、穿刺针、导管、导丝、滤器、造影剂、无菌敷料以及肾上腺素、止血药、抗过敏药等急救的药品和除颤仪、吸引器等急救设备，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完成消毒、铺巾、局部麻醉，连接心电监护仪，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和意识状态，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配合医生穿刺、推送、导管、造影定位、释放滤器，快速准确传递器械，全程遵守无菌操作，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造影剂过敏、穿刺部位出血、血肿、血管痉挛、心律异常，一旦异常立即报告医生并协助处理。术前准备分为患者准备、身体准备和物品准备。患者准备方面，术前6小时进食、4小时进水，避免术中呕吐误吸，训练患者床上排便排尿，减少术后不适，用通俗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患者紧张焦虑。身体准备方面，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心电图、下肢静脉超声、下腔静脉 CT， 确认血栓的位置、血管解剖和手术的可行性。清洁并备齐穿刺部位，降低感染风险，降低建立静脉通路，方便术中用药补液。物品准备方面，调试血管造影设备，备好全套的介入器械、合适型号的滤器、造影剂、无菌用品以及急救药品和设备，确保术前所有物品齐全可用。
9: 请问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常用的穿刺入路有哪些？不同入路的护理重点有什么区别？
10: 下腔静脉滤器植入常用穿刺入路有辅静脉入路、颈静脉入路，少数情况用锁骨下静脉入路，不同入路操作特点不同，护理重点也有明显区别。骨静脉入路是最常用的方式，从大腿根部腹股沟处骨静脉穿刺，路径短，操作简单，患者舒适度高。护理重点是术后穿刺侧下肢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用力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血肿。用沙袋压迫穿刺处6到8小时止血，观察有渗血、肿痛、疼痛、皮肤发紫。术后24小时内卧床，避免下床活动，防止导管移位出血。颈静脉入路从颈部右侧颈内静脉穿刺，适合骨静脉血栓、肥胖、骨静脉狭窄或闭塞的患者。护理重点是术后颈部用沙袋压迫4到6小时，避免颈部剧烈转动、低头、抬头，防止血肿压迫气管，导致呼吸困难。观察颈部有无渗血、肿胀、声音嘶哑、呼吸不畅、颈定气道压迫风险，术后卧床时头部偏向穿刺对侧，减少颈部张力。锁骨下静脉入路使用较少，仅适用于特殊血管解剖的患者。护理重点是术后穿刺部位加压包扎，观察有无渗血、血肿、气胸，比如胸闷、呼吸困难、胸痛，避免肩部剧烈活动，防止导管移位出血，指导患者缓慢呼吸，减少胸部活动对穿刺部位的牵拉。
9: 滤器的种类及选择，请您科普。
10: 滤器主要分为永久性滤器、可回收性滤器、临时性滤器三类。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血栓风险、持续时间、抗凝条件、血管解剖等条件，选择合适类型。 永久性利齿由合金材料制成，终身留在体内无法取出，适合高龄血栓风险终身存在、反复血栓无法耐受二次手术的患者。优点是无需二次手术，长期拦截血栓效果稳定。缺点是终身留置体内可能出现血栓附着、血管狭窄、移位、断裂等远期并发症。可回收玉器有特殊材料制成，血栓风险解除后一般两到四周可通过手术取出，适合年轻患者、短期风险血栓风险如骨折、术后创伤、抗凝定剂仅为暂时情况的患者。优点是可取出，避免长期留置的并发症。缺点是需二次手术，有二次穿刺、出血、感染风险，且需在三个月内取出，逾期可能无法取出。凝脂性滤器使用时间最短一到两周，到期必须取出，不可永久留置，适合年轻急性血栓、短期高风险无长期抗凝定剂的患者。优点是使用时间短，并发症少。缺点是使用时间严格限制，必须按时取出。选择滤器的核心原则是匹配患者风险，年轻短期风险优先可选择可回收或临时滤器，高龄长期风险反复血栓优先选永久性滤器，同时兼顾患者血管解剖条件和经济情况。
9: 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有哪些潜在的术后并发症？
10: 术后护理直接影响患者恢复，需从体位活动、穿刺部位、用药、饮食作息、复查多方面注意，同时警惕潜在并发症。术后体位与活动方面，术后卧床24小时，穿刺的肢体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用力活动。24小时后可下床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的运动、跑跳、负重，防止早晚移位、出血。穿刺部位护理方面，穿刺处加压包扎，沙哈压迫6到8小时，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观察有无渗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异常，立即报知医护人员。用药护理方面，术后遵医嘱服用抗凝药，如氯发沙班、甘素。预防滤器类血栓形成，不可擅自停药减药。观察有无牙龈出血、皮肤瘀斑、黑便、血尿等出血症状，定期复查凝血功能。饮食与作息方面，术后6小时可进食米汤、粥等流质食物，避免辛辣、油腻、坚硬食物，防止便秘。多喝水，每天2000毫升以上，促进造影剂排出。保证睡眠，避免熬夜、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复查方面，术后1、3、6个月复查下肢静脉的超声、下腔静脉的 CT， 观察滤器的位置有无血栓附着、血管通畅情况。可回收滤器患者按时复查，评估是否适合取出。术后潜在并发症分为穿刺部位的并发症、滤器相关并发症、血栓相关并发症和其他并发症。穿刺部位并发症最常见，包括出血、血肿、感染、血管损伤、动静脉瘤。滤器相关并发症包括滤器的移位、倾斜、断裂、脱落，滤器内血栓形成、堵塞下腔静脉、血管壁穿透出血。血栓相关并发症包括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加重、复发，罕见情况下滤器拦截失败仍会发生肺栓塞。其他并发症包括造影剂过敏、肾功能的损伤、感染、发热，需及时发现并处理。
9: 请您科普，放了滤器之后，是否能够100%防止血栓不会得肺栓塞？
10: 放了滤器并不能100%防止血栓引发肺栓塞，这是很多患者的核心误区。滤器拦截血栓的成功率约80%-90%，能大幅度降低肺栓塞风险，但并非万能。滤器存在孔隙，直径小于3毫米的微小血栓可能通过孔隙进过肺部，引发小面积的肺栓塞。滤器可能因移位、倾斜、堵塞导致血栓拦截失败，滤器内也可能形成新血栓，新血栓脱落仍会发生肺栓塞。因此放滤器后仍需严格遵医嘱抗凝，定期复查，不能掉以轻心。除了上述误区，还有两个常见的误区需要纠正。第一是放了滤器植入手术就不用吃药了，这是错误的。滤器仍能拦截血栓，无法溶解血栓。预防新血栓，术后必须短期或长期服用抗凝药，否则滤器内会快速的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反而增加肺栓塞的风险。第二个误区是滤器会堵塞血管，这不一定。 正规的滤器设计保证血液正常通过，不会堵塞血管，但术后不抗凝，血栓过多附着在滤器上，慢慢堵塞血管，因此术后规范抗凝至关重要。
9: 接下来请您科普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是否有风险。
10: 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是一种用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导致肺栓塞的介入治疗方法。尽管该手术是一种微创操作，但仍存在一系列已知的并发症风险。这些风险的发生概率与患者的具体身体状况、血栓情况、滤器的种类以及手术医生的操作经验等多种因素相关。多数患者在规范操作下能够顺利完成手术并获得预期收益，但了解潜在风险对于医患共同决策至关重要。手术风险主要分为微手术期风险和远期风险两大类。微手术期风险指在手术过程中或者术后短期内可能出现的手问题，例如穿刺部位出血、血肿形成、血管损伤、造影剂过敏或肾病，以及滤器的放置位置不当。其中，

0: 四点并发症较为常见，但通常程度为轻微，可通过压迫止血等方式处理。血管损伤和滤器位置偏差则相对少见，对操作技术要求较高。远期风险则指氯气植入体内了可能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氯气移位、倾斜、断裂、下腔静脉穿孔以及血栓形成。氯气移位和倾斜可能影响其捕获血栓的效果，而氯气断裂或下腔静脉穿孔虽属罕见，但后果可能较为严重。最值得关注的远期风险是氯气本身可能成为新的血栓，形成病灶，导致下腔静脉阻塞，进而引发下肢肿胀、疼痛，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临床上对于非永久性氯气，在患者度过血栓脱落高风险后，医生会评估取出氯气的必要性，以降低远期并发症风险。接受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后，患者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规范的管理，以促进康复并减少风险。术后早期需注意穿刺部位的清洁与观察，避免剧烈活动，以防止出血。需要长期或短期遵医嘱使用抗凝药物，如华法林钠片、利法沙班片或达比加群酯胶囊，以预防新的血栓形成，并定期监测凝血功能。患者应留意自身症状，如出现单侧腿部突然肿胀加剧、疼痛、体温升高，或出现胸痛、呼吸困难、卡血等可能提示肺栓塞的症状，需立即就医。即便没有症状，也需按照医嘱定期返回医院进行影像学复查，例如超声、CT 检查，以评估氯气的位置、形态是否正常，以及下腔静脉和下肢深静脉的血流情况。对于非永久性氯气，务必在医生规定的时间窗内完成取出手术的评估，避免错过最佳取出时机。日常生活中，在病情允许的前提下，应积极进行非负重活动，如踝棒运动，以促进下肢静脉回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控制体重，戒烟戒酒，对于维护血管健康、预防血栓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

0: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6: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5: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6: 这不容易啊！
5: 哎，这是好事儿，
6: 哎，喜事儿啊！
5: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6: 没错，
5: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儿。
6: 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5: 对，
6: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5: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6: 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
5: 你们不是说了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6: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5: 啊，
6: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5: 对，
6: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5: 嗯，
6: 文化下乡。
5: 对，
6: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5: 艺术之家。
6: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5: 嗯，
6: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5: 对，
6: 哎，这个要下乡，
5: 这不就出来了吗？
6: 哎，这么
5: 马上就行过来了
6: 啊！是，
5: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6: 那当然了，
5: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6: 啊，他去了，
5: 哦，正准备着呢
6: 啊，提前准备。
5: 小戴在那指挥，
6: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5: 那是布置任务，
6: 没错。
5: 爸爸，
6: 嗯，
5: 您是这灯光箱子
6: 哦，
5: 哎，妈妈，
6: 嗯，
5: 您是那服装筐子，
6: 哎，
5: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6: 啊，嗯，
5: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啊？
5: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6: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5: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6: 哦，白彩帮子，
5: 哎，
6: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5: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6: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5: 那你打算有几个？
6: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媳妇。
5: 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6: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5: 对，报幕。
6: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5: 你媳妇儿主持，
6: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5: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6: 那是，
5: 站在那儿，紧张
6: 是吗？
5: 脸上看不出来，
6: 哎呦，
5: 乐着，
6: 啊，
5: 底下乱动的那块，
6: 你看看，
5: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6: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7: 我宣布，
6: 嗯，
7: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6: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5: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6: 你别紧张啊，
5: 自己也很懊恼，
6: 你看
5: 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6: 你别紧张，
5: 不说、
6: 嗯，
5: 来，儿子，嗯，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6: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5: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6: 那当然了，
5: 虎头虎脑
6: 随我。
5: 哎呦，20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6: 不是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5: 不是不是不是，
6: 20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5: 不是不是，我就看他，
6: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5: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6: 有这么成熟吗？
5: 像20多岁的
6: 是吗？
5: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嗯、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得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6: 不不不，什么叫品种？
5: 反正很成熟。
6: 哎，挺成熟的，
5: 是上台演戏、啊哦、小大人似的。
6: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5: 啊，在那儿给唱
6: 啊，没错，
5: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6: 哎，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5: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6: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5: 髯口、
6: 啊，那对对，带髯口
5: 是吧？嗯，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6: 嗯，我儿子怎么唱的？
5: 17年。
6: 不是，你等等，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5: 唱的不是这段，
6: 不可能是这段、啊。
5: 她、哎、这么
6: 来来来，
5: 这么唱的啊、嗯。同志们，杀敌！
6: 杀奶奶也没胡子。
5: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不是
6: 哪个奶奶也不可能有胡子。
5: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6: 忘了啊？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5: 对，我想起来，你们一块儿唱的。
6: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5: 哎，你给来了。
6: 武家坡。
5: 来了，给来了。
6: 我们唱的是这个。啊，

0: 鲁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完事儿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你真棒。嗯，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别，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还有情绪呀、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二十多岁，你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系红兜兜。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个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都围着，我很纳闷儿，兜兜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这
0: 嘿，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夫妻双双吧。
1: 你别往歪道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处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儿像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啊，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放风筝，放落一正字。
0: 你落一个字，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 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揭下来，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去放、你爷爷在天上肉
0: 肉，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好了，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行，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不长公正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哎
0: 呦，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呵，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儿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点儿啊。
0: 哎嗨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开花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你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0: 哎嗨嗨嗨嗨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5: 是
4: 刘运田。
5: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4: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5: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4: 爱看您。
5: 哦，是吗？
4: 喜欢您。
5: 哦，为什么呀？
4: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5: 是吗？
4: 这什么意思啊？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5: 我都成符号了。
4: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5: 您给说说。
4: 饺子，
5: 这没错。
4: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5: 都吃这个
4: 各种的馅儿哦，韭菜鸡蛋的
5: 有，
4: 牛肉大葱的，嗯，鸡肉香菇的，呵，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5: 全乎。
4: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5: 啊，对，
4: 元宵节吃什么呀？
5: 吃什么呀？
4: 饺子。哎，
5: 哎，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4: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5: 那也得吃元宵，
4: 元宵吃元宵，哎，元宵各种馅儿哦，韭菜鸡蛋的，
5: 对，
4: 牛肉大葱的，
5: 怎么还是饺子？
4: 鸡肉香菇，
5: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4: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啊，放炮仗，
5: 放鞭炮，
4: 放鞭炮，嘿，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嗯，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5: 是，
4: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哟，就给买一点儿，
5: 买的少，
4: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5: 单着来，
4: 点单个放，嗯，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嗯，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5: 是
4: 我们放炮是这样，嗯，这手点一根香，嗯，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着了，哎，哦，刘云天不一样，
5: 我呢？
4: 刘云天是炮不动，啊，香来找炮哦，哎，着了着了，打，哎嗨，脸都炸黑了，
5: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4: 对，嗯，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5: 好，
4: 现在不一样了，
5: 现在呢？
4: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5: 现在呢？
4: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啊，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5: 这什么意思？
4: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5: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4: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哎呦，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5: 好不送我了，
4: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5: 了。哦，都瞧出来了，
4: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5: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4: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5: 您怕什么呀？
4: 因为一到过年了，嗯，他就得期末考试，
5: 有考试。
4: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嗯，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我
5: 年都过不痛快。哎，
4: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5: 什么主意？
4: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5: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4: 哎，还有改分数，嗯，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嚯，我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嗯，刘云天有主意，嗯。偷偷的加个0，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哟，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

0: 我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哎，好像是啊。
0: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1: 嗯，这倒像。
0: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1: 是的，
0: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1: 哦，这还有区别呢。
0: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1: 哦，咱们这一代。
0: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嚯。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啊。零零后是团购的。嚯。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1: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1: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不一样？嗯，美女越来越多了，
1: 这倒是哈。
0: 为什么呀？嗯，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1: 哎，
0: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1: 我整容，
0: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1: 嗯，
0: 哎呀，
1: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0: 不念皮吗？
1: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0: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1: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哦，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呀？
0: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哦，媒介不同了，
0: 越来越多了。
1: 是吗？
0: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1: 嗯，
0: 都是哪儿？报纸、
1: 嗯、
0: 杂志、广播电视，
1: 啊，也就这些。
0: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1: 靠这个，
0: 现在朋友圈里，
1: 嗯，
0: 各种新闻，
1: 哦，都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1: 不好辨。
0: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他的流氓营销，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1: 嗯，
0: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1: 有
0: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1: 是是，
0: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1: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0: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1: 我就吓唬你。
0: 还有什么知道吗？
1: 嗯，
0: 伪科学类的。
1: 哦，科学方面
0: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1: 嗨，
0: 您各位别信啊。
1: 嗯，
0: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1: 嗯，
0: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能信。
1: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0: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1: 哇，
0: 而且一点事没有，我活到现在
1: 还真是没毒，
0: 绝对没有毒。
1: 嗯，
0: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1: 哎，
0: 哦，邻居都找来了。
1: 是，
0: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1: 哦，这位嘴也损呢。
0: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1: 哦，
0: 还有一类，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1: 嗯，
0: 咱是不信。
1: 哦，
0: 咱爹妈信。
1: 父母那个？
0: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1: 哦、
0: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1: 嗯，
0: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1: 嗯、
0: 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
0: 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啊，这倒是。
0: 你看咱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啊？
0: 可吸入颗粒物。
1: 可
0: ？PM 2.5，
1: 还 PM 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啊、，PM 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啊，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离，
1: 像那也得说是离，
0: 是离。我是说的离。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是。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1: 嗯，
0: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1: 哦，
0: 刘云天跟我们那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
0: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1: 啊？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哦，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1: 啊，
0: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
1: 啊，
0: 鸭血冲咖啡，
1: 鸭血，
0: 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 下午压雪冰激凌配压雪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脸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呦呀呀，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哇啊，
0: 6对鸭绒枕，
1: 哇，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说媳妇媳妇，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哇、wow.

0: 低血糖。
1: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小。
2: 哎呀，
1: 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2: 按不着了，
3: 好有破碎感。
1: 欢迎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3: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1: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还说：“
0: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

0: 青春
1: 啊，被甜到了。

0: 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是不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0: 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去。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哦，到，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的。

0: 不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
1: 哎、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啊，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谢谢你。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啊。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2: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唱，您请，王老师唱。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我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上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唱一首。不是那个，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你说你们除了炸。

0: 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1: 是吗？嗯，相声、逗还杂货铺。
0: 对呀、
1: 什么都能来点。
0: 那当然了。
1: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0: 伴。
1: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来，芭蕾。
0: 芭蕾不行。
1: 不行，
0: 不行！
1: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0: 不行。
1: 哦，伴舞不行。
0: 伴舞不行。
1: 那这么样吧、你给我伴奏。
0: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1: 哎，对了，
0: 那没问题。
1: 可以。
0: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1: 什么叫伴奏带呀、
0: 你不，
1: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0: 那得会乐器呀、
1: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0: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1: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0: 不是，
1: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0: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1: 不是，
0: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1: 嗯，
0: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1: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0: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1: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0: 钢琴。
1: 钢琴？
0: 新产品，长江一号。
1: 还长江一号？
0: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1: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0: 啊。你说大个的
1: 啊？
0: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1: 哦，我明白了
0: 啊，
1: 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0: 哎，跟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1: 什么叫长能耐
0: 啊？
1: 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0: 不要弹
1: 啊，
0: 吹。
1: 嗯，我知道你呀、是够能吹的。
0: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1: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个木。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0: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
2: 《梁祝》。
0: 哎，你怎么改了？
2: 我高兴。《梁祝》，
0: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0: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瞧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行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不
1: 大。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啊，跟你这么说吧，啊，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好好好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啊！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就是。
0: 别闹！今天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0: 餐厅的一对大眼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宵和梁生救了小尼姑，和老尼姑来到了尼姑庵。老尼姑呢，告诉小尼姑出去，先给沏茶，然后再给做点饭。在说话的当中，提起岳家是英雄好汉。我有一样东西，我也不会用，我留着它也没有用。是什么呢？是一条72节银龙盘古鞭，我想送给七少帅。月宵听到这儿，心里啪就一翻个啊！说为什么？这是我老爷神奇沈文公他老人家给我的，后来让我的妻子秦玉梅给带走了。难道说玉梅她有下落不成？哦，老师傅，老当家的，请问您这是什么人？他给您的？您是哪儿来的这把鞭？哎，说起来话长啊，我不会武术，我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您说谁送给我的？这对，要说哪来，我绝不是偷来的。出家人谨记五戒，杀盗淫妄酒。要说起来呀，我这儿啊来过一个人。哦，是男的是女的？是女的。大妖多大岁数？20来岁。貌如天仙呐，真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她命太薄了。她倒没说她的丈夫是谁，她曾经和她丈夫两个人呐，她是全心全意的为她丈夫，她丈夫多次害她、杀她、背地杀她都没杀了。最后两个人只是洞房一夜，老岳家人没有一个得意她的，说她是秦桧的女儿，实际不是秦桧的女儿，事情都证明了已经。但是人家姑娘实在是接受不了了，最后人家姑娘走了，水上的浮萍一样飘到我这儿来了，说在我这儿住一宿啊，第二天就走。一个尼姑庵那可以啊，都是女性啊， 结果他在这住了一宿，到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听见他的屋里头婴儿在哭，还生个小子，他给起个名叫灯儿，把我妙斩了。说这怎么办？他说干脆我这是保编呢，72节银龙盘古编，老人家我就给您放到这儿，将来您把它卖了，您可以重修庙宇，塑化金身。出家人也心软呐，既然人家给我钱了，将来重修庙宇，我说你别走了，你在这养月子吧。就这样我伺候他一个月，满月那天他和我洒泪而别，他走了。哦，老人家，他叫什么名字？他叫秦玉梅。哦，他上哪儿了？月霄总觉得歉疚，对不起人家呀。想当初我们两个结成夫妇，那太难了。人家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了，如果说一夜夫妻，我要真有了男孩了，就叫月灯。难道说他真给我生了一个儿子不成吗？心情激动，一问上哪儿去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不等人家没告诉我。月霄听到这儿的一低头，心里好酸呐。老人家，既然是您想把鞭送给我，那么我先谢谢您。好，等一会儿茶盏来了，你们喝着水儿，我去给你们取去。我徒弟他都取不来，为什么？这种东西是宝物啊，随随便便别人都能取，那能行吗？哎哎哎，一会儿姑娘把茶盏端进来了，往这一放，给两个人一人倒了一杯。姑娘在旁边站着，您慢慢喝着，我去取。说完了我去取，一转身出来，这哥俩渴呀，嗓子眼冒烟了，不是吗？拿起茶盏，蹲蹲蹲蹲蹲，都喝下去。喝完之后就觉着不得劲儿。嗯，喝完应该心里头滋润呢。腹内较渴的时候喝点水，那不像甘露水一样吗？哪成想喝下去之后，就觉着浑身没劲儿，四肢啊像脱节一般，哎呀，浑身哆嗦，再想站起来站不起来了，胳膊腿拿都拿不起来了，堆了。嗯，这是怎么回事？话刚说完，吧嗒一挑帘儿，老尼从外边进来了，再看脸上的颜色儿。改了，姓岳的，这回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嗯，怎么回事？我和你可无冤无仇，无冤无仇，说的太轻妙点了吧？如果说今天你要不报你是七少帅，你是月生，我不可能这么做。我把这种东西准备好已经多少年了，就给老岳家人准备的。第一，咱们有仇。说第二，我要给在我庙上生小孩的那个秦玉梅冤冤相报，他可让你们害苦了。人家属实是个好姑娘，谁害的？不就是你害的？另外提起来咱们的私仇，你还记得吗？想当初你的爹他 洞庭湖一战，燕春元、燕春芳两个人是副元帅，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弟弟，都死到岳家军之手。要没有岳飞精心策划，又何必他们两个人完全命染黄泉呢？你瞧，往旁边一指的小姑子，这不是别人，这是我大弟弟燕春元的女儿，叫燕杰。父母都没有了，无人照应，只好我带她出家为尼呀。你还有什么说的吗？在临死之前有话你尽管讲。完了，完了，还说什么呢？有心要解释解释。女尼吩咐一声，徒儿来，咱们俩把他俩抬走，绑上之后拿大棍子，俩人抬一个，俩人抬一个，都抬到后院去了。杀完之后找个地方把他一埋，咱们远离此地，咱俩就走了。妙，那算杀人了，那不正是咱庙吗？是不是？小尼姑急忙过来，弥陀佛，姑妈，师父，咱们是出家人，您从来都是扫地不上楼椅命，你好糊涂啊，孽障。要说起来，岳家是你杀父的仇人呢，难道说你为他说情不成？姑妈，我不敢。我想杀岳霄可以，那个梁生是梁庄的一个老百姓，咱们要是把他杀了，是不是有点多余了？何苦来乱杀无辜？哎，丫头，你可要知道啊，如果把他放了，他能够不告诉岳家军吗？老岳家知道了，咱们还想活不？他到天边上也得把咱娘俩给揪回来呀。孩儿啊，就算他是个屈死鬼吧，喊冤上阎王爷那喊冤去。现在我是为报仇而报仇，师父，我实在下不了手，我下手，我不会杀人，我这回也下手。转身走了，早就准备好了，好像是一把匕首啊，拿来了。多里多嗦啊，没杀过人，今天要杀人。师父，我看是这样吧，您要如果杀了人，这么多年是不是您白修行了？那你说怎么办？你能杀我也杀不了，你也杀不了，你又不让我杀，那难道说把他放了不成？师父，我看不如咱既不斩庙，还要报仇，把他交给金兀术的人马，交给金兵，让他们去杀。您看这样不好？哎，这倒是个好办法。行，孩子，就这么办。话刚说完，就听前边的庙门叮叮叮叮叮叮叮开门啊！开门呐！徒儿，快去看看。燕杰小尼姑跑到了前门，弥陀佛，外边是什么人？爷爷来了，爷爷来了！赶紧撤开门栓，把门打开，往外一看，来了一匹黑马，马上端坐一人呢，真是身高马大。 满身上下一身黑，长得一张黑脸，面似黑锅底，扫着眉，大欢眼，塌鼻梁，翻卷鼻孔，翘下巴颏，海下连鬓络腮的胡须，鸟着欢德胜钩上挂着丈八蛇矛枪。谁呀？牛狗，牛二爷。是牛二爷怎么上这儿来了？千文书我已经说了，他各处找月宵啊，找不着。结果今天他正好就碰上谁了，在路途当中就碰上圣丹了，个儿圣丹。个儿圣丹一看牛狗，那能让你跑吗？动手一打，牛狗上去三枪，是撒腿就跑，把个儿圣丹的战群给挑飞了。他这跑，后头追他呢，转了八圈，最后转到这儿来，一看有座庙，口内干渴，干脆我进去，他们喝点水，吃点饭，然后走后门，我挠着就得了。这么回事，门这一开开，是留着马往里一窜，牛狗趴在马上，不然碰脑袋呀。门楼没有那么高啊。进来之后，甩蹬下了马，大门咣当关上，千金咔楞上手，把小尼姑吓一跳。哎呦，请问您是什么人？问我报出名了，我他妈吓死你！小尼姑，这么点小岁数，我也不能吓唬你。我可是个好人，我可告诉你啊。

0: 大宋朝康王驾前的长寿四载逍遥王同台侯，一儿干殿下牛皋牛二爷是也。
1: 哦，是您老人家啊啊，是我没错。
0: 讨杯水喝，有速斋速饭粥什么的都可以，喝完粥也行，然后走，我有急事儿。
1: 哦，您赶紧请到静室。
0: 请到里头坐下了，转身急忙赶紧找师傅啊，
1: 姑妈可了不得，牛皋来了啊啊。

0: 明明白白的，您快去吧，我害怕。老尼姑当时叮嘱徒儿，你千万别露出害怕的样子。他来正好，想当初你爹和你叔叔死到他那哥们儿的手下，其中也有他一个。今天亲他也不费吹灰之力，知不知道？咱们还用这个酥骨散。走，随我来。带着徒弟一直来到净室，见了面了。哟，啊，哎呀，是个女和尚，这要是男的，我非叫秃驴不可。弥陀佛，善哉善哉。听说您是牛二将军啊？是我是我是我。您到这儿做什么？我口内刚渴，喝点水儿。如果有吃的什么的，给我来点儿。吃完之后，我有急事儿，我还得告辞，还得走。既然这样，那好。徒儿，沏茶。原来沏着水不凉了吗？再给他下点药，然后再用热水再一冲，浓度好高啊。姑娘拿出去之后，一会儿沏完了，端回来。这回壶没来，两杯茶。师傅得陪着喝呀。师傅一杯，牛皋一杯。放到牛皋的这边里头可有药，师傅这头的没有药。牛二将军，您着急走，那么我有件事情我要和您说。说说说说什么事儿？我这儿有一把鞭，我想送给牛二将军。牛皋一琢磨，我他妈我会使吗？我他妈饭桶一个呀！啊，他有把鞭，那多好的鞭，给我是废物着吗？一琢磨，说不要呢，那也不能啊！啊，什么鞭？72节银龙盘古鞭。哟，哎呀，这把鞭我听着咋这么耳熟？哦哦，哎呀，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侄儿小子月霄的鞭呢，想当初就没有了，被我侄儿媳妇带走了，怎么到你这儿来啊？当初是怎么回事？那行了行，你给我拿来。尼姑是转身往外就走，实际他出去这功夫，让牛皋好喝这个茶。牛皋一伸手把这碗茶端起来，刚要往嘴里倒，小尼姑声音压低：“牛二爷，别喝。”“嗯？”这说明有事儿啊。牛皋急忙放下了。“怎么个意思？”姑娘哭痛跪倒在地：“牛二爷，这茶里可有药啊，喝完之后您就完了。”“为什么？为什么害我？”“不是为什么害您，因为从中里子有事。”“
1: 有什么事？”“
0: 想当初是这么回事，我爹和我叔叔在洞庭湖都死到岳家军的手下。

乎跪到这儿，泪都下来了，根本都没起来呀。牛二将军，我求您饶命啊。嗯，你起来，你是好人，我保证留着你。你跟我闺女都差不多少，是不是？岁数不大，我可不是找你的便宜。起。不，我不能起来。为什么？我要给我姑妈求情。牛二将军，我爹和我叔父和我姑妈是一母所留啊。比如说这件事情落到您的身上了，您要这么做也不算什么太不对吧。既然今天我泄了密，我跟您说了其目的，我就是求牛二爷救走两个人，饶恕我的姑妈。至于一切罪过在我姑妈跟前，我愿去领。哎呀，老牛一听啊，这小姑子岁数不大，又是个小姑娘，挺明白事儿。孩儿啊，既然这样，那我就看在你的份上，我把他饶了。也是，他们如果我的哥兄弟他们让别人宰了，我也不答应，是不是？不过可有一样，想当初那洞庭湖杨妖不造反，你爹和你叔叔不帮虎吃食，哪有这事儿，对不对？你姑妈想不开，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女人之之辈，我不和她一般亲。刚说到这儿，吧嗒一挑帘儿，女尼进来了。哟，回来了。女尼回过头看看，瞧瞧徒弟，徒弟已经站起来，在旁边站着。这情绪怎么又？

0: 老牛这一阵已经，他没进门之前把这药就掉个了。把老尼的那碗水他端过去了，给换了。老尼不知道啊，说你怎么没喝？唉，我能喝吗？我准备陪着你一块儿喝。来来来来，请请请。两个人端起茶盏就喝，可哪知道老尼喝完之后全身麻木。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为了找月宵，被圣丹追得咽不下蛋，是跑到这个庙上，这也是寸劲儿。当老尼姑知道是牛皋来了，咬牙切齿，也给准备好了酥骨茶。老尼姑出去之后以为是牛皋能喝了，没成想自己的徒弟已经泄露了机密。你看徒弟小尼姑岁数不大，看事可有远见呢，应该共同抗金兵啊。所以说告诉牛皋，请求牛皋不杀自己的姑姑，姑是为了给他两个兄弟报仇。牛皋一听啊，这么个事儿，那行那行，放心吧。结果把碗他换了。老尼姑回来之后说，怎么没喝茶呢？我等着你一块儿喝，来来来。结果老尼姑

我染指一算，哟，原来是洞庭湖两位副元帅燕春元、燕春芳的姐姐在这出家。我又一算，没安好心要害我，所以说我做好一切准备了，茶给你换过去了。这事儿可与别人无关的啊，我告诉你。老尼姑回头瞅了一瞅自己的侄女儿，孩儿啊，是不是你给泄露了机密？姑妈，我说你怎么无赖好人呢？三掌没有两掌劲呢。她是你侄女儿，我跟她哪儿论也没有什么论头啊。主要牛二爷我走到哪儿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再加上我会算，我不会算，您告诉你，我就会三枪，走到哪儿我都死不了。到现在你家二爷我还活着，自在逍遥王，哎，你服不？我告诉你老姑子，你呀往后这一招别使了，不好使。哎，我说小姑子，去把解药拿来。老尼姑一瞪眼，不准去取。为什么不去？取来解药你要做什么？后头还有俩呢，我早算出来了，把那俩救了得了呗。哎呀，万万取不得，孩子，取来那两个如果要是再活了，咱娘俩这算完了。老牛摆了摆手啊，你错了。为什么说你错了？老姑子，你两个兄弟是豪杰好汉，我最佩服燕春芳、燕春元，好样的。不过他跟错人了，他为什么保着羊腰了？那个当时我们都在抗金兵，结果他陪着羊腰做内乱8年的光景啊。你死了两个弟弟，你想没想我们大宋朝这头得死多少人呢？是他错了，而不是大宋朝错了。说现在你要报仇，我能原谅你，对不对？那是自己的胞弟嘛，放到谁身上也是一样。再说小男妇女的见识短，我能原谅你。至于把你杀了的事儿，能吗？哎，这个孩子，这个小姑子是你什么？这是我兄弟的孩子，是个孤儿。哎，我就冲着这个孤儿，我也不能杀你，我得让你好好的带着他。求药，去。小尼姑转身走了，燕姐把丹药取来之后，先到后院。后院月宵和梁生等死呢，那绑着呢，全身瘫软如泥，一点劲儿没有，没有伏击之力了，干脆就不行了。哟，二叔，您怎么来？我怎么来了？我找你来了。我怎么来了？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一算就算出来了，秀吞乾坤，按着我的10宫9卦，月宵闲话你又吹上了，这不定怎么又遇上了。二叔啊，我们两个动不了了，好说啊。绑绳给打开之后，一人嘴里头给扔了一粒丹药。月宵当时也好了，梁生也好了，给梁生引荐叫二叔，这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好，往后多交几个哥们儿，多个朋友，多条路嘛。走走，跟我到前面去。来到前边了，老尼姑眼泪长淌啊，孩子，完了，我死不要紧，这么大岁数了，你听他说的好，谁不知道，姓牛的是杀人魔鬼呀，杀人不眨眼呐。他不会饶我的，他就是不杀你，剩下你一个独身女子，哎，你上哪儿去呀你？看来这个牛狗是真高啊，他真的会算。这姑娘心里。

明白的都是我泄露的机密。正这功夫，老牛进来了，哎，怎么还掉眼泪了？后悔了怎么着？我原谅你，答应你不要你的命是肯定不要你的命。来，张嘴，嘣儿，一粒丹药给扔到嘴里头了。不单不杀你，你要记住。等我回去之后，战事结束了，给你重修庙宇，塑化金身。我让你好好的在这修仙得道，你看好不？牛二爷，您说的是真的？你家二爷我多次说过假话呀，没说过假话，分跟谁？要对待敌人对付金兵啊，满嘴都是假话，明告你一句真话都没有。咱们都是自己人，你看一锹挖俩瘪，一块土上的人，我跟你俩斗什么心眼？哎呀，多谢牛二爷，啪地就磕头啊，真受感动了。就在这个时间，突然前门就听哒哒哒哒哒，这敲门不是好动静。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徒儿，赶紧出去看看去。燕杰跑到外边，把门打开一看，哎呦，是一个北国人。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戈尔圣丹追牛皋，没找着，最后来到这座庙，口内干渴，也想喝碗茶。喝点水休息休息，然后再走。小尼姑急忙往回跑，可了得了，门前呢来了一个都督，是北国人，穿着打扮我都看出来了。怎么办？牛皋一看，没事儿，放心，现在我们爷儿仨对付他一个，那还不好对付吗？打呗。老尼姑念了一声弥陀佛，牛恩公啊，别这么说，你管我叫兄弟就行了。不，你是我的饶命的恩人。你宰相腹内能冲穿，刚才我给你用这碗茶没好使，相反你给我用上倒好使了。可是你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所以说对你下药不好使，外头来这位进来一喝准成功。又何必动武？一旦间杀了人，还斩了我的庙呢？哎，行，那行可以，那你就用这招啊！不好使的时候，然后我再抛头露面，我用不着和他打，一口法器定身法，我就把他定到那儿了。把老尼姑啊，和小尼姑燕杰给唬得不亦乐乎。完全躲到李家屋里头去了。这娘两个亲自出去接。戈尔圣丹一看，原来是个秃驴。秃驴，弥陀佛。我来问你，你这庙上可来了一个黑汉，挺大的肚囊，骑着黑马，手中拿着蛇矛枪。没有啊。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如果我要找出来，我烧你的王八窝！哎呀，将军，我们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即便就是来了，我们也不敢留啊。圣丹一琢磨，一看这就这么点俩，谅你也不敢。现在我口干舌燥，我想喝水，马上准备水，大碗茶越快越好。好，您请进来吧。到院里甩灯，李安下了马，棍挂上，来到了井室里头。这娘俩开始忙上了，一个在旁边伺候着，另一位大碗茶给他弄三碗呢，浓浓的。端来之后往这儿一放，不冷不热的水正好正可口，
这小子端起来，蹲蹲蹲蹲蹲蹲，一碗下去，第二碗这一下去，还没等喝了呢，完了。这手啊，就捧着这个碗的劲头都没有了，啪，碗砸了。当时就堆到这儿了，这是怎么回事？从里屋里的哈哈哈哈大笑，舔着大肚腩，带着月宵、凉生出来了。兔崽子，你看我是谁？啊，你是牛狗？哎，对对对，没错。你到这儿算到家了，这回送你姥去喝豆粥去了吧？你还说什么？拿绳子，绳子拿来，把人四马倒攒蹄儿、寒鸦孵水式给绑好了。哎呀，我说老姐姐，哎呀，牛二爷，您怎么能这么称我？就应该这么叫。往后啊，你就是我的姐姐，是不是？这小尼姑呢？如果你要不想我，我给你当干爹。当干爹，等将来干爹我回来之时，重修庙宇，塑化金山，愿意还俗，这么点小岁数干什么玩意儿？出什么家呀？我给你找个婆家，保证不错。老尼姑千恩万谢，说我这个侄女，我不愿意让她出家，可以让她还俗吗？那行，那行，就这么，我们要走了。走可是走啊。就怕远处有金兵看见了，这小子他妈入庙了没出去，到时候抄你庙。你们娘两个跟着我暂时进城，到金庭驿馆单独给你找个肃静的屋，在那暂时待着，等事后呢重新给你修庙，转移方向，你意下如何？多谢牛二爷。就这样，这几个人起身，抬着人到外头放到马上，书要简短，一句话，来到了临安。入城之后，直接来到五朝门外。来啊！往里通禀主公得知，就说是牛二爷我回来了。而且外头两位干将亲哥俩，我把老大个儿圣丹给逮住了，拿来了。哟，这一看真是绑着一个呀、啊！绑这人这嘴不闲着，直骂呢。赶紧往金殿上禀报。单说金殿上，康王正在着急呀、啊，说为什么？岳家这哥几个来说，除了岳雷属岳霄了。再不就会停，月霄败下去了，上哪儿去了？死活不知啊。好天了，牛皇兄出去找也没有回来，生死不知，正在着急，启奏主公，一儿干殿下同台侯他那人家回来了，月霄将军也回来了，另外还带一个陌生的汉子，还有两位尼姑，还俩尼姑，叫皇兄和月霄上殿。两个人来到上边参见主公完毕，诉说一切经过。老牛这顿吹，那月霄能给他支路光吗？不能，听着吧。我怎么，我一口法器把他定到那儿了，而且我又一口法器，这口法器是什么呢？让全身上下呀都麻了，都没有劲儿了，现在伏击之力都没有，让他起来松开绑绳，他杀人他都杀不了，我就有这份本领。来啊，把圣丹给我抬上来。康王挺害怕呀，皇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猛虎下山一般呢，当真有刺王杀下，你放心，没事儿。弄来了，咣当往殿下一扔，康王站起来仔细瞧了瞧，哎呀，可不真是吗？
牛皇兄啊，你真是能人呐、啊！哎，到了关键的时刻了，你能够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这官已经做到头了，干脆赐给御宴一桌。老牛一看，那正好，抬家吃去。老牛下殿走了，回家喝酒去了。不提，单说康王啊，恨得咬牙切齿啊！我两位战殿将军完全死到你的棍下，今天岂能饶你？来呀、啊，把他推出去给我杀喽！是。有人上前，刚要架人往下拉，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主公，且慢。”嗯，回头一看，谁呀？大元帅宗方。元帅，有何本章？主公杀不得。为什么？您请想。个儿上当，个儿哑丹。都是金兀术八进中原的干将，打头阵过来的，那了得吗？就这么轻喵喵的把他杀了，太便宜他了。外边还有个雅丹，雅丹知道这个消息，他不会不来攻城。只要是他攻城，咱可以把人弄到城上去，弄块门板绑到上头，把他提到半悬空中，用他可以能够退兵，没有他，外头死了心了，是不是？活肠不好离，死肠好离呀、啊。您看这样做合适吗？好，好，好，好，太合适了，就这么办。就这样吩咐一声，把人压下去。属实坦忍如泥呀、啊，那胳膊腿儿就像没骨头没筋了似的。正这个时间，就听城外咚哒哦哒哦哒哦哒哦哒哦，这炮声隆隆啊！报，启奏主公，大事不好，哥儿雅丹已经出兵到。回主公，大事不好，哥儿雅丹在前敌上讨敌要阵，说了让无论如何把他兄长给放出去，如果不放出圣丹，要调炮攻城了。再探再报。吓坏了，任何人没有一个是他的敌手的，幸亏大元帅给出这么个招，把人留下了，如果要是真杀了呢，还糟了呢。元帅怎么办？上城，走走走走，我保证平安无事，好吗？就这么着，君臣上了城，往下一看，无边无厌的人马呀，下头已经做好一切准备，48门红衣大炮把红衣都撤掉了。炮手拿着摇碾子在那站着，再看哥儿雅丹怀抱着令旗，马踏盘旋，滴溜溜团旋乱转，在下的正喊呢，要他的哥儿圣丹。他怎么知道呢？随着他哥哥圣丹追赶老牛的人，哩哩啦啦，有的落下了，有的。落得不算太远，等到庙上一看，哟，人进去了，没敢进去，等了半天没有动静，最后发现里头出来几个人，连姑子都出来了。那指定是走了，没敢接也没敢惹，回来这才给报的信儿。所以说，哥儿雅丹在外头玩命的要哥哥，送出来没事儿，不送马上调炮攻城。康王来到城上，往下看了一看，不过心里头有把握呀。为什么？你哥哥在我手里头呢，弟兄如手足，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吩咐一声，来呀、啊、把人吊起来，绑到门板上了，已经都弄好了，然后唰啦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
花车。

0: 脚把人踢到半悬空中，这门板迎风来回之转。雅丹在下的看得真真的啊，这不是我大哥吗？康王在上头微微带笑，雅丹呢，看见没有，这就是你的胞兄。如果你能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赶紧撤兵走，撤过黄河呀，然后回转你的国家。咱们早就定好条约了，以长江为界，为什么无故八进中原，又侵犯我大宋呢？如果你撤兵没事儿，不撤兵你瞧见没有，你哥哥在上头吊着，我们下边弓箭手都准备好了，我们把他乱箭存身啊。雅丹贼吓得啊一声，马蹄滴溜来回直转呢，滴了这棍呢，哥哥呀哥哥呀，你怎么能落到他们的手里头呢？牛皋是大饭桶一个，不但没有捉住牛皋，没有打死牛皋，相反你被抓去了，真是弟弟不敢想象啊。哥哥，事到如今没有办法了，我只好退兵了。这个时间单表上宾的圣丹真有骨气，往下边看着自己兄弟热泪长淌，马上要退兵，圣丹只好放开喉咙叫雅丹赶紧调炮攻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西藏和平解放后，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正委谭冠三率领的前方部队顺利进驻拉萨，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此时尽快把公路修到拉萨成了当务之急，它关系到前方部队能否在拉萨站稳脚跟，进驻喜马拉雅山的边防部队能否固守。于是第十八军后方部队党委研究必须在快字上着力，因此能否在1952年春节前打通雀儿山，就成为保证1952年通车昌都的关键。施工时间只能在高原最冷的冬天，位于川西高原甘孜州，突起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雀儿山，是康藏公路上的极点。东山脚至垭口高达500余米，最高峰海拔6168米，地立于周围10座5500米的群峰之上，故有爬上雀儿山，鞭子打照天之说。祖居在这里的人们，别说是修路，就是登山也鲜少尝试。1951年初冬，第十八军第53师、第54师、工兵第5团、第8团两个技工大队，投入到雀儿山工。

0: 为，对付这个大家伙只能用炸药爆破。工兵第八团是开山打炮眼的能手，这一任务非其莫属。副师长干延林以勇猛著称，在司令员陈明义面前，他的保证却颇显幽默风趣。工兵第八团的张启泰，人称张公路，什么样的石门也得为张公路让道通车。雀儿山皑皑白雪，终年不化，地面冰冻深达两三米。就在这滴水成冰、断齿裂肤的严寒中，战士们开凿石方，打眼放炮，力图将画在悬崖上的设计线变成现实中的公路。雀儿山的冻土极坚硬，呈鱼鳞状，一层积一层，一镐掘下，只见一个酒杯大小的白印。穿孔组的战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穿不成孔，撬石组用上一炮炸药也只炸出个盆口大的漏斗孔，工期迟滞不前。天气逐日转冷，时间愈加急迫，为了快速解决冻土难题，部队在工地上召开了一场技术民主会议。大家聚在一起，不分职位高低，纷纷建言献策，最后商量出一个可行方案。不远处的原始森林葱郁茂盛，战士们想到了火攻冰层的办法，纷纷下山砍伐枝桠，再背到工地上，一边烘烤一边挖掘。一旦冻土融化松动，立即穿孔装药放炮。坚硬厚实的冰层终于被掀开，道路向拉萨一点点延伸。隆冬季节，风越来越猛烈，此前进驻西藏的部队同样面临着粮食匮乏的难题。如果不能在大雪封山之前打通雀儿山，冬季的粮食将无法运到前方。饥寒交迫的窘境之下，战士们彼此鼓劲儿，传唱着这样的歌谣：山顶架帐篷，睡在云雾中，树枝铺在雪地上，好像睡的钢丝床。但现实却是，工地泡在冰水里，脚伸进去冻得无法动弹。限于当时条件，部队里没有高山炊具，米饭煮不熟，面条煮成面糊，甚至水也很难烧开。很多战士的身体开始吃不消。
1: 最严重的问题在雀儿山，是病号。那时候不懂这个肺炎，连着死人，死的这那首长们心里面，这都是很痛心的。我们市里面是多少死了30几个的，因为肺气肿，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感冒的那个特征。用感冒治根本不管活，这以后在进藏的部队才知道有个肺水肿，一开始不懂。
0: 第53师第159团360炮班班长张福林一连几天腹泻，正发着高烧，此刻他焦虑不安，无心休养。部队收工，他总是留下来装药点火，直到放完了炮，他还在清理整修全班的工具。因运力紧张，雀儿山上的每一斤炸药都来之不易，万一放了空炮，财力物力效率都将受到损失。作为班长的张福林深感责任重大。
2: 比如一个班打10个炮眼，两个班呢打30个炮眼，一个排三个排，一个连三个连，这样的排山炮啊，开山炮响连天，非常开心，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0: 有的炮呢，同时响，咚，你是一个炮，两个炮，你数着啊，一个连，比如说是多少个炮，100门炮，它一块响了，你就以为是一个炮，有的炮是哑炮，没响，又非常危险。
1: 一天中午收工后，张福林照例留在工地，逐一检查炮眼深度，计算装药数量，丈量导火索长度。一声巨响，崖顶一块2立方米的巨石从天而下，正砸中张福林的右腿和腰腹，身底的冰雪瞬间被染红。
2: 我是政治部的嘛，我那时候副科长，给他打针嘛，酒精针那什么东西的，他就告诉卫生员，他说我看这个样啊，我已经是不行了，你别给我打了，打了也是白打。留着给其他的同志用吧。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边，他指了指，他的手已经不能动了，是吧？指了指，他口袋里头呢，还有人民币，还有几块钱，那是旧币嘛，拿出来叫他当分。他说话已经是听不太清楚了，意思呢，听得清楚。
1: 这位25岁的解放军战士参加过太原、秦岭、成都等大小10数次战役，川西剿匪一结束就马不停蹄转入进藏部队。这位以百发百中著称的神枪手，却没能躲过这次突如其来的劫难。张福林牺牲后，战友们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个小包裹，里面有5次战功的记功证，还有途经成都新津买来的5种菜籽，准备撒进西藏的土地里生根开花结果。张福林的事迹在当年被文工团写成5句，多次颁演。在修筑康藏公路的过程中，持续感动着每一位第18军战士，经久不衰。18天后，张福林被追记1等功，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他生前所在的3连60炮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也就是今天西藏军区某边防团3197哨所的前身。1951年12月27日，历时3个多月，雀儿山最终被打通，比原计划提前50多天，内地的补给能够进入到西藏地区了。满载着物资的西南军区汽车团，沿着从雅安起始的康藏公路，向700多公里外的雀儿山路段接力运输。当时有6个团的战士担负起长途跋涉的后勤保障工作。汽车3团团长刘光武就是其中一位。
3: 你像就我们那个我爸爸那个，他们骑的三团嘛，348辆车子，全团对不对？你载重量就是348升一个四等，这个是最高限额了，也就是一次能装1000多等，
1: 随着脚下的路向西延伸，汽车运输逐渐取代了部分畜力运输，这印证了司令员陈明义的一句话：如果没有公路，解放军进藏就等于是被流放。而正因为这条公路，汽车团才有了用武之地，进藏部队才能长期立足，扎稳脚跟。20世纪70年代，受到父亲影响的刘湘玲也成为了进藏汽车团的2代汽车兵。穿上军装的他，在和平年代延续着父亲曾经的使命。
3: 你想想，对我父亲啊，我不了解他的想法。当我当了汽车兵，我跑到川藏线，我说的真的不，这个要命啊！但是呢，就是后来我们爸爸也说的好，因为他说我是个军人，我必须走。

0: 是穿军装，我也必须说那是责任。总有人来，总有人去吃这个苦，总有人去冒这个险，那就是历史选择了我们，责任让我们去来做。
1: 如今就在这里建成了全长7公里的雀儿山隧道。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特长公路隧道，将原来2个小时的山路缩短到了20分钟，更改变了雀儿山险要的交通环境。修通雀儿山公路正值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不久，当时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不变，依然保留政教合一的社会运行体系。1952年2月10日，拉萨河畔的辎重林卡，中央代表张金武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为巩固西南国防，保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彻底实现，着急成立西藏军区，兹任命张国华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治委员，李珏为参谋长，陈明义为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这一年秋天，正是高原雪莲花开的时节，打通雀儿山康藏公路年底通车昌都已成定局。

0: 而合理路线的选择离不开工程技术人员的鼎力相助。在修筑雀儿山公路的过程中，因技术人员不足，暴露出不少施工难题。参加筑路的第十八军数万人，虽说个个都是冲锋陷阵的好手，但凭的是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土办法。不走寻常路的郎明德敏锐地意识到，何不借修筑康藏公路的历史时机，筹建一所交通学校，既缓解了后续筑路的技术压力，又可为将来高原公路的养护工作储备专业人才。重庆市南岸区七公里的这个地方，在1951年变得格外忙碌。一所专科学校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在康藏公路修筑的攻坚期，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交通院校应运而生了。它最初的名字是西南交通专科学校。郎玉武，郎明德之子，退休后开始系统整理父亲的遗物。郎明德生前留下的日记是探究康藏公路修筑始末的一份宝贵史料，但因年代久远而纸张泛黄，字迹模糊，需要抢救性整理。郎玉武最熟悉父亲的字体，将他们一一录入电脑，整理成电子版文档留存，是他的日常工作。郎明德日记中记录着请示建设西南交通专科学校的片段。当年西南交通专科学校的地址选好后，郎明德向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汇报工作。
1: 小平同志就说了，要办大学我都没这个权利啊，就是只有政务院才有权利。我不说那怎么办呢？我这要人呢，你也给不了人，又不能办。小平同志就说了，说这个那请楚楚南同志来商量一下，最后学校要照办，名称改成我们有权批的，就叫做专科学校。
0: 几易校名，今天的西南交通专科学校以重庆交通大学的名字为人熟知。校史馆中这份关于学校公章设计使用的文件，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档案资料。文件中写着西南交专四字的三角形，就是这所学校最早的公章，它诞生于1952年12月。而在一年前的1951年11月，学校就已经以短训班的形式从重庆、四川等地召集人才，开始办学了。身为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委的郎明德也成为第一任校长。
2: 现在我们这里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建校起源。我们保留了一些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其中呢还包括了一张我们首届开学典礼上师生的合影。这一张合影呢是在1951年11月7日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总共有24名教师，150名同学，而我们的师生呢都是来自于田间、工厂等等的地方，那么大家都是为了祖国的建设齐聚到了一起。
0: 毕业之际，这张大合影中的毕业生都收到了郎明德校长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信中说，交通行业的建设与加强是削减国家穷困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希望你成为人民交通行业的坚强战士。筑路大军日渐壮大，到1952年，原有第十八军战士加上最新吸纳的工程技术人员，西南军区工兵团和当地民工合计达到近10万人。当1952年8月

昌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在昌都召开第一次修建会议，讨论昌都至拉萨公路走向问题的时候，就有很多来自西南交通专科学校的师生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其中。经过对大量踏勘报告的比较，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两条从昌都通向拉萨的线路。一条是北路，从昌都至丁青、索县、庞多等地到拉萨，沿线多为牧区，大部分路段比较平坦，工程量小，但地势高寒，海拔一般在4000多米以上，冬季风山严重，缺乏燃料和木材等建筑材料。另一条是南路，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泰昭等地到达拉萨，沿线多为农区，还有波密、色季拉等森林地带，海拔较低，气候较好。劣势是地形地质较为复杂，沿路有怒江等激流，还有雪山、冰川、泥石流等险阻，石方量大，工程十分艰巨。走南路还是走北路，工程技术人员争执不下，司令员陈明义和政委郎明德也没有十足把握。高原公路

0: 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客厅里，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政委穰明德与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见面了。康藏公路从昌都到拉萨的路段有南北两条路线方案的选择，大家争论的焦点在不同路线的地形、气候、出产以及工程的难易利弊等等，究竟哪条路线更适合作为国防公路。贺龙和二人再次参看踏勘南线得到的一手资料，片刻后三人一齐说道：走南线。事不宜迟，大家当即决定飞往北京向毛主席当面汇报陈明情友。穰明德向毛主席汇报，尽管从昌都到拉萨北线

0: 高山，不仅修路时有木材、石料等建筑材料，还有青稞、牛羊、燃料等，方便生活。更重要的是，南线可全年施工、全年通车，且靠近国防线。走南线更符合康藏公路作为人民解放军驻守西藏保障的国防定位。为确保万无一失，穰明德又亲自带队考察了一趟。1953年元旦，毛泽东挥笔在报告上批示，采取南线为事宜。这一历时5个月的大讨论尘埃落定，并最终确定了1954年底前通车拉萨的时间期限。为保证如期通车，筑路大军自昌都又向西推进了近200多公里。此时横亘在队伍面前的一道难关，就是有天险之称的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的怒江，经西藏昌都附近转向南流，至云南省保山附近流入缅甸。而最能凸显怒江名字特点的，要数位于西藏昌都地区洛龙宗境内的流段，因为这里有江无岸，崖壁近乎垂直于江面，激流巨浪奔腾咆哮涌过狭窄的水道，有如发怒雄狮的吼声回荡在绝壁之间。时隔近70年，当年第18军文工团创作组的成员高平对怒江的险要地势至今记忆犹新。
1: 这个怒江主要是它这个坡特别陡，对面的这个山啊，这个直立的悬崖很高。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怒江比较窄，桥好架，别的地方宽，但是窄地方它水就很深。据那个探测人员说，水深的是27公尺，27公尺深。你说那样要掉下去的话，那就没有活的可能啊。
0: 测量队提供的图纸上标注着冷区河口的地名，公路计划从这里经过。然而，当第54师第162团及侨工队赶到怒江东岸的时候，却没有找到地图上标识的这一地点。当年踏勘队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汛期，江水暴涨，工作人员虽历尽千辛万苦，也未能渡过江去，只在工程设计线路图上画了一条虚线作为替代。
2: 西藏没有地图那会儿，他呢图方便，画一条线就过去了，就是公路就这么修。可是修到那儿，看还不没修呢，就是踏勘队去探，那个线根本就拉不通。它有高山呐，有水呀，河口叫冷区河口，差几十公里呀，这条线拉着拉不通啊。你要把这条线拉通了，那要多少年的事儿？那高山呢，实际上要绕啊，要怎么样，要盘旋呢，相差几十公里，桥的两头差几十公里，你的桥怎么修啊？修不了。
0: 没有具体可行的修路线路，筑路大军就无法开展施工。选择最窄的江面架桥，就成为怒江路段的最大难关。首先要踏勘行之有效的路线，将物资运送到对岸去。整个工地唯一可用于渡江的工具，只有这几只皮筏艇。7个人挤满在这3人座上，滑入托恩吉的水流。由于没有保险绳，单薄的皮筏艇无法控制方向，霎时间被迎面卷来的巨浪打翻，5名战士瞬间落水。官兵们眼睁睁看着昔日甘苦与共的战友被江水无情吞噬，再次陷入绝望与无力。工程师张天祥陷入悲痛与自责，一宿未眠，苦想渡江之法。第二天中午，张天祥坐在江边，看着汹涌江水荡起的波浪此起彼伏，在江心形成一个又一个漩涡。张天祥的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何不利用

0: 香水中漩涡产生的回流，给疲乏艇施加一个继续向前的动力，使其到达对岸。但如果要达到目的，乘坐疲乏艇的人数必须严格控制，因为只有疲乏艇重量越轻，漩涡回流对它产生的推动力才越强。但是这毕竟存在风险，张天祥立刻找来陈明义商议。就在陈明义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位名叫李文言的小战士走了过来，主动请缨。他是西南军区工兵第十二团六连工程班的班长，和第一次渡江时牺牲的几名战士在同一个班。事故发生后，身为班长的李文言既伤心又自责。看到李文言的决心，陈明义决定批准他的请求。但这一次，为了确保战士的人身安全，陈明义要求在他的身上绑紧粗麻绳，如果渡江成功，就把绳子系在对岸，做成一条索道。如果再次出现翻船事故，战士们还可以凭借这条麻绳将它从水里拉上岸。经过周密的测算和安排，两天之后，李文言独自一人坐上了疲乏艇，系上麻绳出发了。疲乏艇在波涛中心上下起伏，一点一点向着江心的漩涡滑去。果然，小艇刚接近漩涡，回流便产生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疲乏艇冲向对岸。这是最危险的时刻，稍有不慎，疲乏艇有可能倾覆水中。千钧一发之际，李文言看准方向，拼命滑动手中的船桨。眼看快到岸边了，李文言立即站起来，扔掉船桨，找准时机，纵身一跃，成功跳到了岸上。看到李文言成功渡河，陈明义和战士们激动万分。很快，大家就利用李文言带过江的麻绳，在怒江最窄的地方搭起了一条80多米长的简易溜索。施工部队在这里设了一个溜索渡口，人员和物资通过这条溜索顺利渡江。然而另一道难关又挡住了去路，怒江西岸位于陡壁包围之中，如何从这里进入施工现场呢？这时副排长崔西明自告奋勇，带着战士们从西岸下到江边，查明线路和架桥地形。整个过程需要徒手攀上这悬崖绝壁。上午9点多，崔西明动身了，他将身体紧紧贴在峭壁上，直到日落时分，崔西明才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只见他浑身血痕，只穿着一条短裤。攀爬过程中，崔西明曾几次从陡峭的石壁悬崖上下滑10数米，随时有粉身碎骨或坠入怒江激流的危险。他急中生智，将自己的衣物扯成布条，拧成了救援绳。崔西明找到的线路和架桥位置距离江面40多米，大批部队想进入这个施工现场，还要将这条线路变成一条可供普通战士随意进出的通道。战士们将钢钎打入峭壁，用绳子连接两个钢钎作为通道。路虽有了，却十分危险，只有双手攀附峭壁，双脚踩稳绳子，小心翼翼地挪动身体才能通过，稍一踏空便将失足跌入万丈深渊。怒江现场手抓绳子攀爬峭壁的经历，长久地印在了高平的脑海中，而他的艺术才华更促成了和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于承志的合作。当年战士们在世界屋脊修筑公路的事迹引起广泛关注， 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决定派出一个摄制组，将这些热火朝天的注入场面用电影胶片记录下来，作为史料存档。乔基的炮眼深度要求是至少13米，战士们只有不间断轮流作业，才能够在预计时间内完成这一目标。每天每人8小时的作业，剧烈的震动令双手虎口血流不止，手中的劳动工具被染红了，受伤成为日常便饭，很多时候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危险不止于此，开凿山体，安装桥基，打炮眼后的放炮工作仍在考验着战士的胆识和魄力。当时没有先进的电发火技术，全靠人工点火。打了多深的炮眼，炮捻需要多长时间燃尽，多长时间才能离开放炮地点，所有的数据都要计算得十分精准，稍有差错就可能付出生命代价。一声巨响，怒江绝壁被炸出一个豁口。因为怒江大桥的如期修建，关系到1954年公路能否通车到拉萨，也是1953年整个筑路部队面临的最大难关。有了怒江绝壁的豁口，大桥终于可以如期架设了。由于这是怒江上唯一一座能够通行大型车辆的桥梁，也是一条重要的战备通道，为保证足够的载重承受力，工程队决定使用钢架桥。然而当时国内并没有合适的架桥钢架。杨明德灵机一动，在他的印象中，重庆西南交通部的旧仓库里似乎堆放着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一些欧式装配钢架。这些在仓库中沉睡多年的旧物资终于派上了用场。汽车运输队从重庆出发，一辆辆接力运输，日夜兼程1600多公里，赶往怒江工地。架桥材料有了，整个工程施工容不得半点闪失。身为架桥总指挥的杨明德政委干脆就在现场住下了。架桥当天，他站在桥架上倾斜着身体，用手势比划着钢桥的移动方向。挡路的铁闸
1: 被推倒。说老实话，我父亲那个形象在那时候出现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次看见，是我在一个公共场合，在一个医院里头，当时非常震撼。那实际上，让政委在那没什么作用，他又不拉一根绳儿，又不拿个扳手，但是他在上头呢，说老实话，就是一个鼓舞人心。
0: 政委的亲自指挥感染了战士们的情绪。钢桥一点点地向对岸峡谷伸展。1953年11月1日，历时6个月的奋战，一座长87米、高40多米的钢架桥横跨在怒江两岸。当天，这里就举行了怒江大桥的通车典礼。大桥的宽度足够容纳并排2辆卡车通行。当穿过怒江西岸的豁口，就驶向依山势而建的盘山公路了。渡江英雄李文岩、探险英雄崔西明等人的胸前带起大红花，这是当时能够给予筑路英雄的最高荣誉。
2: 在庆祝通车大会上讲话，他们一致向
0: 今天留存的怒江大桥始建于1972年，随着后来公路的改道，大桥也由当年的洛龙宗迁址到现在的巴宿县。原有钢架桥被改建成水泥混凝土拱桥，已不复当年原貌。

两年多时间里承担驻务任务的第十八军第五十三师第五十四师与工兵第八团工兵第十二团以及西南交通部门的技术人员一起向拉萨方向挺进了1000多公里。这批能征善战的战士已经被磨练成一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筑路大军了。施工现场是新的战场，号子声取代了嘹亮的军号声。由于怒江天险耽搁了太多时间，到1953年10月，筑路大军只完成不到当年一半的任务，此时又被阻隔在了一个名叫然乌沟的地方。距离怒江100多公里的然乌沟，海拔3900余米，陡峭的悬崖形成近10公里的峡谷，谷深沟长，悬崖平均高达40多米，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天。路要从此处盘山而过，就必须从峭壁半腰凿出一条悬崖石道，石方作业量巨大集中，居康藏公路之最。如果绕过然乌沟规划路线，整条路将比原计划长出30多里。距离预定通车拉萨的时间越来越近，大家最后决定缩短筑路里程，打通然乌沟。悬空打炮眼，战士们轻车熟路。

难以长时间承受人体重量。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战士们迅速转动脑筋，峭壁上打入两根钢钎，两端系上粗麻绳，每相距半人之高，就在两根麻绳的中间拴上木棒，施工人员就可以用攀爬的方式移动到峭壁上的任意位置了。这个发明被称为云梯。然乌沟十方工程量巨大，上千斤重的巨石又如何分开？十方作业允许使用炸药，但又必须节省用量，这不得不迫使战士又摸索出一个新办法：点上干柴，先炙烤几小时，再用河水冷积。短时间巨大温差的作用，滚热的巨石迅速炸裂。战士们将这一窍门取名“火烧水机炸石法”。1953年11月19日这一天，工兵第八团五连副排长杨茂武沿着石壁探出一个狭长而巨大的岩洞，战士们将足足1200公斤炸药堆满在这20余平方米的岩洞中。爆炸后产生的巨大威力，令1.2万立方米的岩石瞬间粉碎，峭壁岩线露出了狭长纵深的路面形状，彻底打开了然乌沟十方工程的突破口，缩短了工期。1954年元旦，近10公里长的然乌沟峡谷被打通。康藏公路昌都至然拉根长417公里的路段建成通车。进藏公路的修筑进入最后冲刺阶段。1954年初，根据筑路指挥部的总体安排，当年只要完成从然拉根至巴河的375公里筑路任务，就有望实现全线通车。这一年春天，在西藏的波密地区，平日里挥汗如雨、严肃紧张的战士们脸上洋溢出久违的轻松。为了庆祝胜利在望，中央慰问团和抗美援朝慰问团来到筑路前线，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慰问演出。当闻名全国的曲艺表演艺术家出现在战士们面前，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轰动全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电视，因此大部分人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艺术形式。这个时候，工作人员拿出一幅题词，令所有人颇感意外。徐徐展开，人们才发现，这竟是毛主席的题词。为了帮助个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这令现场气氛达到最高潮。演出结束后，筑路大军启程，开赴90公里外的通麦。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8: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7: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8: 这不容易啊！
7: 哎，这是好事儿，
8: 哎，喜事儿啊！
7: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8: 没错，
7: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儿。
8: 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7: 对，
8: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7: 最近他们。

0: 说那个演节目啊。
1: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0: 啊，
1: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0: 对，
1: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0: 嗯，
1: 文化下乡。
0: 对，
1: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0: 艺术之家。
1: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0: 嗯，
1: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0: 对，
1: 哎，这个要下乡，
0: 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哎，这么
0: 马上就行过来了
1: 啊！是，
0: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1: 那当然了，
0: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1: 啊，他去了，
0: 哦，正准备着呢
1: 啊，提前准备。
0: 小戴在那指挥，
1: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0: 那是布置任务，
1: 没错。
0: 爸爸，
1: 嗯，
0: 您是那灯光箱子
1: 哦，
0: 哎，妈妈，
1: 嗯，
0: 您是那服装筐子，
1: 哎，
0: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1: 啊，
0: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儿。什么词汇呀、
0: 啊？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1: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0: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1: 哦，白彩帮子。
0: 哎，
1: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0: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1: 不是您等等，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0: 那你打算有几个？
1: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媳妇。
0: 我说他不是第一，就是第一。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1: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0: 对，报幕报幕。
1: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0: 你媳妇儿主持。
1: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0: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1: 那是
0: 站在那儿紧张。

0: 你别紧张啊，
1: 自己也很懊恼。你看，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0: 你别紧张，
1: 不说不说。嗯，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跟上。
0: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1: 哎呦，你的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虎头虎脑，
0: 随我。
1: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0: 不是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1: 不是不是，我就看他，
0: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九岁，
1: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0: 有这么成熟吗？
1: 像二十多岁的
0: 是吗？
1: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0: 不不不，什么叫品种？
1: 反正很成熟。
0: 哎，挺成熟的，
1: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0: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1: 在那给唱。
0: 没错，
1: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0: 哎，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吧。九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1: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0: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1: 髯口，
0: 那对对，带髯口
1: 是吧？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0: 我儿子怎么唱的？
1: 十七年。
0: 不是，你等等，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1: 唱的不是这段，
0: 不可能是这段。
1: 她、这么
0: 来来来，
1: 这么唱的啊！同志们，杀敌！
0: 杀奶奶也没胡子。
1: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0: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1: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0: 忘了啊？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1: 对，我想起了，你们一块儿唱的。
0: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1: 哎，你给来了。
0: 武家坡。
1: 来了，给来了。
0: 我们唱的是这个。

0: 老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完事儿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你真棒。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系红兜兜。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围裙，我纳闷儿，兜兜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
0: 作画，
1: 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这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他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哎，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哎，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
0: 哟，
1: 红嘴唇，蓝脸蛋
0: 哟，
1: 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0: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1: 没错。
0: 哎，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1: 是的，
0: 哎，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1: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0: 贺新军一层一层往下跳，
1: 好不？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0: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
1: 哦，
0: 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1: 这才说对了。啊、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0: 这节目，
1: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0: 太好了，
1: 是不是？
0: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1: 演的什么呀？
0: 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对，就这个不符合，
0: 怎么？
1: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0: 你别往歪头想，男女生二重唱。
1: 我没往歪头想，
0: 嗯，
1: 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0: 对，
1: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0: 你爷爷可太好了，
1: 那是
0: 今年20多岁，
1: 我爷爷也20多岁，
0: 精气神儿。像20多岁，
1: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0: 哎，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放风筝。
1: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0: 那是能手啊。
1: 那是啊，
0: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1: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啊，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啊，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0: 不是，放风，放风筝，放落一正字儿。
1: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0: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1: 那确实不一般。
0: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他就放什么风筝。
1: 没错，
0: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1: 好事太多呀，
0: 放不过来了。
1: 那怎么办啊？
0: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1: 你看这构思多好，
0: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1: 不要。
0: 把自己俩给接上去，
1: 换一个，
0: 往天上放，你爷爷在天上
1: 我爷爷是那猴啊，
0: 我一看真不错
1: 啊，
0: 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

0: 哎呦，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哎呀，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是激动了。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行，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鼓掌公正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啊。
0: 哒哒啦噔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滴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滴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边儿啊！
0: 哎嗨嗨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
0: 都
2: 开花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0: 哎嗨嗨嗨嗨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5: 是
4: 刘运田。
5: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4: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5: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4: 爱看您。
5: 哦，是吗？
4: 喜欢您。
5: 为什么呀？
4: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5: 是吗？
4: 这什么意思啊？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5: 我都成符号了。
4: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5: 您给说说。
4: 饺子，
5: 这没错。
4: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5: 都吃这个
4: 各种的馅儿。
5: 哦，
4: 韭菜鸡蛋的
5: 有，
4: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
5: 呵，
4: 素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5: 全乎。
4: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5: 啊，对，
4: 元宵节吃什么呀？
5: 吃什么呀？
4: 饺子。
5: 哎。
4: 哎，
5: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4: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5: 那也得吃元宵，
4: 元宵吃元宵，
5: 哎，
4: 元宵各种馅儿。

0: 韭菜鸡蛋的，
1: 对，
0: 牛肉大葱的，
1: 怎么还是饺子？
0: 鸡肉香菇，
1: 行行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0: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1: 啊，
0: 放炮仗，
1: 放鞭炮，
0: 放鞭炮。
1: 嘿，
0: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
1: 嗯，
0: 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1: 是，
0: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1: 哟，
0: 就给买一点儿。
1: 买的少，
0: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1: 单着来，
0: 点单个放。
1: 嗯，
0: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1: 嗯嗯嗯，
0: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谦我们一块放炮，
1: 是
0: 我们放炮是这样。
1: 啊，
0: 这手点一根香，
1: 嗯，
0: 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哎哎，着了着了，哎着扔了。
1: 哦，
0: 刘云谦不一样，
1: 我呢？
0: 刘云谦是炮不动。
1: 啊，
0: 香来找炮
1: 哦！
0: 哎哎，着了着了，
1: 打！哎嗨，
0: 脸都炸黑了，
1: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0: 对，
1: 嗯，
0: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1: 好，
0: 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谦只要要放炮
1: 啊，
0: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1: 这什么意思？
0: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1: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0: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1: 哎呦，
0: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1: 好不送我了，
0: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1: 了。哦，都瞧出来了，
0: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这
0: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1: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1: 您怕什么呀？
0: 因为一到过年了，
1: 嗯，
0: 他就得期末考试，
1: 有考试。
0: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1: 嗯，
0: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1: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0: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1: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0: 哎，还有改分数，
1: 嗯，
0: 刘云谦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1: 嚯，
0: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
1: 嗯，
0: 刘云谦有主意，
1: 嗯。
0: 偷偷的加个0，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1: 哟，
0: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1: 这怎么也打呀？
0: 我让你考09。
1: 哎，
0: 我让你考09，
1: 改前面去了。行行，别说。什么孩子这？
0: 你说是不是傻？
1: 是。
0: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有什么区别了？
0: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1: 哦。
0: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1: 啊，这倒是。
0: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1: 都知道了。
0: 你不说不行啊。
1: 逃不掉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啊，
0: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1: 哎，您给讲讲。
0: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哎，好像是啊。
0: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1: 嗯，这倒像。
0: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1: 是啊，
0: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90后，回答都不一样。
1: 哦，这还有区别呢。
0: 80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1: 哦，咱们这一代。
0: 70后是河里捞上来的。
1: 嚯，
0: 90后是冲。

0: 不一样了吧？
1: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不一样？嗯，美女越来越多了。
1: 这倒是哈、
0: 啊。为什么呀？嗯，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1: 哎，
0: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1: 我整容，
0: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1: 嗯，
0: 哎呀，
1: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0: 不念皮吗？
1: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波棱不认识？
0: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1: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哦，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呀？
0: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哦，媒介不同了，
0: 越来越多了。
1: 是吗？
0: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1: 嗯，
0: 都是哪儿？报纸、
1: 嗯、
0: 杂志、广播电视，
1: 啊，也就这些。
0: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1: 靠这个。
0: 现在朋友圈里，
1: 嗯，
0: 各种新闻，
1: 哦，都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1: 不好辨。
0: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他的流氓营销，
1: 嗯，
0: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0: 信。
1: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0: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1: 哇、
0: 哦，而且一点事没有，我活到现在，
1: 还真是没毒，
0: 绝对没有毒。
1: 嗯，
0: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1: 哎，
0: 哦，邻居都找来了，
1: 是，
0: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1: 哦、这位嘴也损呢。
0: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1: 哦，
0: 还有一类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1: 嗯，
0: 咱是不信
1: 哦，
0: 咱爹妈信，
1: 父母那
0: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啊，这倒是。
0: 你看那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啊？
0: 可吸入颗粒物，
1: 可
0: 泼墨2.5，
1: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 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啊，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离，
1: 像那也得说是离，
0: 是离、哎，我是说的离，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1: 哦。
0: 刘云天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
0: 没听说过？哎，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我谁跟他说啊？
1: 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哦，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鸭血冲咖啡，
1: 鸭血，
0: 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呀呀呀，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啊，
0: 6对鸭绒枕，
1: 哇，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媳妇，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嗯？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哇、wow.

0: 我低血糖。
1: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像。
2: 哎呀，
1: 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2: 按不着了，好有破碎感。
1: 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他请全校吃爆米花，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还说：“
0: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0: 学。
1: 什么？
0: 给你加了糖。
1: 哦，你爱看战狼。
0: 啊，行，那我先去忙。嗯，
2: 青春
1: 啊，被甜到了。

0: 没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啊，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0: 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0: 到，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1: 直到期末考试他才出现，坐在了我的身旁。
0: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香好香。

0: 滚！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那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谢谢你。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2: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王老师唱，您请，王老师。

0: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1: 好好好好。

0: 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1: 怎么了？
2: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0: 不是。
2: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0: 我这不是捧你吗？
2: 我不让你捧，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0: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2: 我知道。不，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0: 我唱不合适。
2: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0: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2: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唱一首。不是那个，不是，来来来，
0: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2: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0: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2: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0: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2: 啊！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2: 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0: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2: 那
0: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2: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0: 对呀、啊，
2: 什么都能来点。
0: 那当然了。
2: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0: 伴。
2: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来，芭蕾。
0: 芭蕾不行。
2: 不行。
0: 不行。
2: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0: 不行。
2: 哦，伴舞不行。
0: 伴舞不行。
2: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0: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2: 哎，对了，
0: 那没问题。
2: 可以。
0: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2: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0: 你不，
2: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0: 那得会乐器呀、啊、
2: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0: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2: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0: 不是。
2: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0: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2: 不是，
0: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2: 嗯，
0: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2: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0: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2: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0: 钢琴。
2: 钢琴？
0: 新产品，长江一号。
2: 还长江一号？啊、
0: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2: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0: 啊，你说大个的
2: 啊？
0: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2: 哦，我明白了
0: 啊，
2: 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0: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2: 什么叫长能耐
0: 啊？
2: 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0: 不要弹
2: 啊，
0: 吹
2: 嗯，我知道，你呀、是够能吹的。
0: 我，什么叫够能吹的？
2: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个铺。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2: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
3: 《梁祝》。
2: 哎，你怎么改了？
3: 我高兴。《梁祝》，
2: 不是，钢琴好听。滴答答，滴答答。
3: 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我还有。
2: 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2: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

0: 我疯牛病逗你玩。
1: 你小心眼儿，你是。
0: 嗯，你心眼儿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啊，跟你这么说吧，啊，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
1: 啊！
0: 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

0: 餐厅的一对大爷。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

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乐购908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 2, 3, 4，
6: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7: 周五周五脱胎换骨，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浑身骨头疼的小雨。朋友们，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周五到了啊！首先呢，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需要注意交通安全的，因为此时此刻我们这儿反正在下雨，下午那一阵非常非常的大啊。现在呢，好像没那么大了，但是我看到很多的人打伞，所以雨天路面湿滑，小心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我们来先听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儿。继续，
8: 我是开心副驾驶小玉双车，我是今天在正午乐山聊说别有数天的那位，希望开心副驾驶也能一样别有数天。
7: 好的啊，别有醋天。怎么办呢？就是开心果们的诉求，那必须得满足啊，对不对？你们就是我的天哪。我们的开心果高了高已经说了，感谢小雨，醋已收到一瓶，还附赠了一小调味包，我先干为敬了。很好啊，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两杯，干了吧。这是我们的开心果 Jack 说，北城瓢泼冰湖阴，西边晚霞东风轻，打个卡串个门，小雨好，小雨好。好吧，都给你发奖品了，喝了醋了当然好了。来吧各位啊，这是今天中午在908获奖的那位肖子，也是我们的开心果，算半个果吧，因为经常串个门就跑了啊。Jack 啊，这个你在听吗？你把你的地址再发一遍好不好？你发太晚了。后来小果发给我了一张图片，最好能够直接把文字给我，我复制粘贴，否则拿图片我要一个字一个字，什么？有什么功能 AI？不会呀。行吧，今天呢我们开心副驾驶啊， 周五五爱喝醋，我们还有奖品的环节，所以呢就看各位花落谁家，醋落谁盘。大猪小猪落玉盘。你知道在908那边呢，我们只能说笑话，因为一说笑话以后每位小子说的都不一样，所以呢就说，哎，这位说笑话的朋友获奖了，那位说笑话的朋友获奖了。他不像是我们开心副驾驶啊，谁叫什么名呢一目了然。嗯，因此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保密。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我们先看图吧好不好，先大家伙呢发送阿拉伯数字，今儿几号呀，今儿是7月24号对不对，先发阿拉伯数字0723，发送阿拉伯数字072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啊，我为了给大家试，你知道今天中午在正午乐逍遥给大家推荐了一款杏花村的美酒，为了给大家介绍这款酒呢，那我不喝对不住酒，更对不住各位亲爱的听众，是吧，大家都信任我，得不得得不得的阿福尼亚头就落个贼，那怎么行呢，必须要喝。我连干了四口没有再喝第五口了，因为再喝啊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所以我觉得就一定要试啊，一定要试。包括周四做菜周五吃，我们昨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美食嘛。这款美食我必须要试，为了试这款美食我买了一个桌子。买了个便携式的桌子，把桌子搬到了我们的楼顶平台。到了一个晚上月黑风高见不得人的地方，我才开启了这罐美食啊！我的乖乖，那个臭的呀，朋友们，讲真的，有些话不太方便在广播里说，反正就是比吃都难，太难，以下咽，我还咽了两口。我还咽了整整两口，真的，我的天哪！后来我才知道啊，这个东西啊，好像不是这么吃的，这个东西啊，好像是要和别的菜在一起烧的，我就把它给干拔了，又怎样？哎呀，所以啊，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啊，它并不都像开心副驾驶一样，对不对？你搬到哪儿去？什么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啊好像都可以落地生根，但是有些美食呢它就不能那么寡吃，你知道吧，有些东西真的不能可以寡吃啊，比方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有机会再碰到的话啊，不要跟我一样傻不拉几的啊，我吃了两根儿扔了两盒，损失相当惨重啊，损失相当惨重。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723，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9: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10: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11: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到下雨啊，我们的开心果阿包就说了，我到家了，嘿嘿嘿，你们还在路上吧？前脚踏进小区，后脚就瓢泼大盆雨来了。你不可以跟你大哥说一句吗？但凡晚一分钟，不会给很好的评论哦。哎，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淋雨啊，也有淋雨的美妙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台里上班，那个时候还骑自行车，很多人骑自行车的时候，下班那会儿突然下着瓢泼大雨，很多人就站在大门口那里等着，知道吧？只有我一个人 ，only one。就直接走入了雨里，后来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人敢跟我说半句话，好狠！我就走到大雨里，然后拿着自行车就骑回去了，吵，反正我就从小到大经常吵的了呀。对，发送阿拉伯数字0723啊，这个是什么美食呢？这个是叫苋菜梗。我不知道有多少开心果知道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是和什么什么什么豆腐啊，还有什么东西在一起煮，在一起炖的。据我们的开心果三餐九碗饭介绍呢，这个东西呢是做我们喜闻乐见的臭豆腐的重要调料。Jack 说啊，开心副驾驶啊，经常听啊。哎，就一个小时，时间太短了。小雨优质节目，时间可以搞长点哦。我们认识的太晚了。曾经我的节目两小时，比正午乐逍遥时间还长。后来呢，就走了一个搭档啊。我不是说人走了啊、哦，就离开节目了，做领导了。然后呢，节目呢就变成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呢，又走了一个搭档。然后呢，节目就变成了一个小时。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的仗义啊，真的做到了人走，你把时间也带走。所以那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你们知道去哪儿了吗？0723，0723，这是现在梗啊，对，这是我们家的，就是平台啊，大平台，就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在上面种花，没有什么人种菜了。

0: 家好，我是妞妞。
1: 大家好，我是小马。
0: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0: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1: 永远快乐。
2: 来吧各位，17:41了，我们还有一道美食要为大家送上，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23。刚才那个你要喜欢吃臭的东西呢，你就发0723来看一下，那真的是我吃过最臭的，而且那个口感，你知道有种鞋非常的软吗？叫做什么踩什么的感觉，知道吧？不方便说啊。那个东西吃到嘴巴里呢也很软，所以喜欢吃臭的朋友看看那个啊，如果不喜欢吃臭的朋友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23723，这款美食也不得错过。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开心果喜欢吃饺子，饺子舅舅越喝越有，包括饺子舅我们的老陈醋，那绝对是王牌搭档，是吧？谁也离不开谁。但是这款饺子我估摸着大家应该没有吃过，那就来试试吧，发送阿拉伯数字723723。还是那句话，尊重交给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3: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快两个月没有听开心副驾驶了，听到小雨的声音还是那么的熟悉。真好。
1: 哎呀，有时候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真的是扎心。我讲的这个扎心，不是说不好的意思，而是就是心里一动，因为这些老朋友，我的天哪，这位开心果纪元啊，纪元真的是从单身孑然一身，然后在开心副驾驶里相亲，现在都已经子孙满堂了吧？没有，开玩笑，现在应该有二宝了，对不对？已经喜当爹 two 啊。彼此啊，哦，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太好玩了，太有意思了。就时间真的是可以带走很多东西，但是也会有很多东西留下来。包括我知道很多已经不听节目的开心果，但是曾经在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我们相识就很好，对不对？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来，各位刚才看了吧，723这款美食，什么饺子？这叫猴饺子。我的乖，知了猴饺子，而且是活的知了猴饺子。你包进去了以后啊，他们想往外爬呀，你知道吧，他们想飞得更高。

结果下锅更快，味道更香。有多少人喜欢吃好这口啊？所以今天我们开心副驾驶啊，今儿是周末了，来点好吃的，问问大家，来，朋友们，你吃过的重口味的美食有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吃过的重口味的美食有什么？参与节目互动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第一，好吧？毕竟下着雨，在雨天路面湿滑，小心慢行。你吃过的重口味的美食是哪些呀？我又想起了那个晚上，我自己搬了一把小桌子，走到了平台。

0: 刻钟。
1: 大叔在小黑车，快去！
2: 拼凑出的是。

0: 下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1: 来吧，现在时间来到了17:51，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来问问大家伙儿，你吃过的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吃过的重口味的食物，我们的开心果队长说活珠子，是这个吧？活珠子是这个吧？就是活珠子和那个叫做旺蛋是不是一回事儿啊？是一个东西吗？就是那个小鸡在就是成鸡与不成鸡之间，到底能不能成啊？真的，我。

0: 我理解，反正我不敢吃那玩意儿，我不敢吃，我不敢吃，真不敢吃啊。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菲菲，菲菲说各种不烟边，就大补呗。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台里面大家聚餐，然后呢，那时候还在农村广播，还在农村广播的时候，然后上了一碗这个汤。然后我们当时台里的一个资深的美女，真的无比的优雅的一个女孩子啊，穿啊，包括说话呀，一举一动啊都非常的优雅。然后她从那个汤盆里煎出来了一根细细的品，当时那个画面那个炸裂，你知道吧？我的天哪！哎，怎么了？啊，不可以吗？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食物嘛，不都是可以吃的吗？是不是？行，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所以首先跟你们汇报一下，从一开始送在开心副驾驶发红包相亲，然后相成功，然后结婚，然后我已经成功的进入了爸爸的角色，
2: 成功。我才刚上路哎！
3: 开心抱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3: 开心抱一抱，
5: I want to抱抱我。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我们先来到四川乐山啊，一名游客在峨眉山景区拿着假蛇防身，他防谁呢？你们猜？峨眉山猴嘛，效果非常显著啊！猴子看见假蛇之后呢，纷纷退避三舍，唯恐躲闪不及。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呢，猴子对蛇有一种刻骨的害怕，其实灵长类动物都是这样。哎，你不也是这样吗？你不也怕吗？对不对？看到蛇会有条件反射，但是工作人员也说了，时间不要搞太久哦，猴子会识破的。吃完了猴，我们来看一个更狠的哈。近日在天津野生动物园，非洲幼狮小狮子啊，搭乘园区的三蹦子上下班。哎，它就是一只小狮子，它也有种威猛。是吧？啊，虽然也有一丝软萌吧，就反差感，就跟那个美女夹起那个，你知道吧？对此呢，天津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回应了，说这个小狮子呢，由饲养员啊，人工抚养长大的，饲养员每天从笼舍里把它接出来，饲养员用什么交通工具上下班，它就坐什么交通工具，哎，非常的默契。我想说的是，就趁着小多玩玩吧。给小狮子一个快乐的童年，长大了你还怎么做是吧？最后我们来到山东啊，山东一个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辖区绿化带内有人不慎坠入了污水井，在消防人员的帮助下，两个人均脱离的危险。经过询问，当事人表示，当晚夫妇俩趁着夜色外出捕捉知了猴。包知了猴饺子的也是他们啊，就这么喜欢这一口吗？就是因为雨后绿化带啊比较湿滑，夜间的光线呢比较昏暗，视线受阻，没有察觉，老婆就先坠落下去了。老公发现老婆坠下去了以后呢，你知道挺深的，于是老公蹭的一下也蹦了下去，于是双双被困。好了，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真心话大冒险啊，朋友们，如果你的另一半就是这样个情况啊，捉知了猴然后掉到窨井盖翻了，掉到污水井里去了，你怎么办？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了？哟，那远着嘞！
4: 是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轩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1, 2, 3, 4，
13: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12: Let's go！
13: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4: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点整，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啊。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了吧？故事的来由。两口子晚上出去捉知了，然后呢纷纷掉到了窨井盖下面，就是污水井里面。女的呢是先掉下去的，男的看到老婆掉下去呢，他也就蹦下去了。就明明知道搭一个，他也愿意往下蹦。哎，就这个事儿啊，你怎么

0: 看，然后呢，如果是你遇到了，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来看一下祥子吧。祥子还在说吃呢，说吃过最稀奇的东西应该算是蚕蛹啊，那是大补，那不就是我们昨天给大家看的那个饺子馅儿吗？是吧？就是还没有出壳嘛。我有幸在去年，就是眼睁睁的看到一只蚕从那个就是蛹里面啊出来，哇，那个腰腹力量无敌鬼，太强悍了，太强悍了。英松说在海南吃的，他吃的东西呢不太方便播啊。所以呢松哥还是要管住嘴啊。你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啊，包括我们外人都觉得你在自己反正算是一种苦修吧，不能讲作践自己啊，一种苦修吧，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吃的有点太不讲究啊。不要吃野生动物。我上次看了一个报道啊，特别有意思啊，是博物做的一个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呢？他们就是摄像机啊拍到了一个蝙蝠洞，蝙蝠洞不是有些地方都有嘛，对不对？蝙蝠洞，然后呢他们发现有一些动物啊专门到蝙蝠洞啊去捕食，去捕食，比方说一些蛇类，还比方说一些兽类，比方说像什么豹子呀或者是什么狗啊什么的，他们会去蝙蝠洞里面吃蝙蝠，知道吧？你知道蝙蝠这个东西它身上的寄生虫特别多嘛，就是病毒啊病菌啊很多，携带很多。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碰蝙蝠就没问题吗？不，因为其他的野生动物他们会帮你碰，所以离野生动物远一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们是动物的好朋友，错了错了，我们顶多算是动物的邻居就 OK 了。邻居是谁不知道，相敬如宾就挺好、啊、真的真的啊。好吧，我们来看看啊，如果说你的另一半掉到了污水井里你怎么办呢？我们的开心果陈说啊，掉污水井里了吗？真掉下去了吗？ OK 的，那肯定要盖上盖子呀，以防别人再掉下去呀。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班长啊，班长说就大家知道那个就是乌鸦喝水的故事吧。乌鸦喝水不是喝不到水往里面扔石头吗？所以呢另一半掉下去以后呢我就往里面扔石头。然后石头扔的多了水不就上来了，然后另一半不也就上来了吗？上来的还是有气儿的吗？
1: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2: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宋哥说，现在野生动物都不吃了，稀奇古怪的都不吃了，长得丑的都不吃了，长得丑的都不吃了，干嘛啊？怕吃什么就变成什么是吧？

0: 真是的。骆大祥子说，记得那年冬天下大雪，我们家的竹林里冻死了一只傻狍子，那肉烤了好长时间才烂。那个，对，它到底是怎么死的？再者说了，你家在北方吗？因为狍子这种东西只有在那边才有，我们这边是麂子或者是獐子，没有狍子，你知道吗？啊，不重要。但是我要跟大家讲，野生动物对肉真的不好吃。你想，我们的老祖先驯化了多久啊？才有什么家猪、家鸡、家鸭、家羊，那些肉质多么的肥美而细腻，是不是？那些野了吧，真的不好吃，真的不好吃，搞得我好像吃过一样。反正不要吃，这是养生之道啊！来吧，各位。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今天是7月24号，国际自我保健日，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国际自我保健日，那在这里呢，各位开心果也可以说出你的保健高招啊，大绝招。你的一条保健高招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我们的开心果天赐说，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在月黑风高还跟我一起出去抓知了猴，我肯定抓回来第二天早上亲自喂到她的嘴里。挺好的吧，是生的喂吗还是怎么？
1: 丈夫是左手，妻子是右手，左手摸右手总是没感觉。当有一天左手流血了，右手一定去帮着止血。当有一天左手痒痒了，右手一定去给挠挠。当有一天左手提东西累了，右手一定去帮你负担。不用去嫌弃你的右手，更不用嫌弃你的左手，左手拍右手才能鼓出精彩的人生。
2: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3: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好嘞，今天是周五我爱喝醋的环节啊，不要着急各位，好事多磨，好醋也耐放。我们先来说说看你的保健高招是哪个啊。其实说到保健，那老陈醋肯定对不对啊，不存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怎么说啊。我们的开心果小猪说，养生高招就是每顿只吃七分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哎，如果真能做到的话非常好啊，就是每顿不要吃得太饱了，特别好特别好。继续发的是语音一条，来请讲。
4: 说到养生之道，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
0: 你看，你这个就充分证明了啊，就是安徽交通广播和安徽经济广播强强联合是多么的必要。就直接可以通过我们听众的嘴把广告搬运工完美的搬运过来，燕之屋是不是要补一些打款？ 好家伙，这个可以啊，就植入人心。你看这么小的年纪，我在这么小的年纪的时候，我只知道什么，我就知道就是比方说就是一个俱乐部，就是足球或篮球，然后呢就是祖祖辈辈就传下来，比如说爷爷喜欢这个球队，那么儿子也喜欢，孙子也喜欢，就是祖祖辈辈都喜欢这个球队。没想到燕之屋真是深入人心呐、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伙的养生高招啊。我们的开心果畅畅，畅畅说，养生高招吗？就是傻一点。哦，我明白了，就是傻人有傻福。就是咱们中国人讲有一个最高的智慧叫做难得糊涂，对吧？啊，聪明难，糊涂亦难。难得糊涂的人其实不糊涂，他只是在需要糊涂的时候他糊涂。我记得外婆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他的耳朵不太好，然后呢，我爷爷现在也是的哈，家里人给他买了助听器，老人家不要，他不带助听器啊，他就不用听啊，就是你们讲什么东西，只要是一些他不想听的东西，他听不到，但是你们但凡讲了一些关键点，他听得可清楚了。
5: 这个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0: 开心果古怪精灵说，我的养生高招是天热的时候喜欢到单位的平台上去晒背，半个小时之后汗如雨下。你现在真的躺平了？晒背哟，你晒被子还是晒背啊？晒背啊，不是那种沙滩上那种拖哦，真的。就是我看到有一则新闻，说的是一个网约车师傅，然后中午接不到活的时候，他就小憩一下嘛，然后把脚啊就架在方向盘上，您猜怎么着？脚给晒烂了。当然他本身有糖尿病啊，后来就有并发症嘛，就很麻烦，你知道吧？晒背呀、啊！哎呀，你都有话的了，来吧，有请陈鲁豫。
1: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步，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2: 他多大年龄啊？
1: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2: 太好玩了。
1: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2: 嗯，你就不可思议。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情，就是跑步有益，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儿，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3: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爱你。

0: 的梦，是那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7啊，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不在下雨啊，外面我看到好像又有红出现了，就是晚霞，非常漂亮的晚霞，大家注意安全吧，注意安全。然后呢，这个天就是这样，如果下大雨的话呢，要小心，如果要是高温的话呢，亦要注重防暑降温的工作，好吗？说到你的养生高招啊，我们的开心果 Mr. No. 零就说了啊，养生高招难道不是远离股市吗？没有什么大错，反正呢，就是入市需特别谨慎吧。哎，现在就听一个节目，难道不也要谨慎吗？那也是你的时间啊。如果你把时间浪费在其他节目上面，对不对？就像是我们的开心果，斗智斗勇陪娃成长说。我在听安徽交通经济广播。是的，我们现在二合一了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安徽交通经济广播啊，为什么不是安徽经济交通广播呢？计较这个，来吧，朋友们，18:18，我们看看今天错落谁家，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24，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24。我的问题是，他们在干嘛？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24，发送阿拉伯数字724，说说看他们在干嘛啊？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将会拿走一瓶正宗山西老陈醋。好吧，语音文字都可以给出答案啊，不着急，注意安全，发送阿拉伯数字724，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4，看看这张图他在干嘛呢？

好嘞，现在18:21啊，大家来看一看这张图。哎，这个你就是说我不喜欢吃醋，你就看看这个图，真的挺好玩的。因为这张图呢，是我们的一位开心果，也是我们的一位跑者啊，孤狼冷眸提供的。他是去了西安那边，你知道西安都是文物啊，那动不动都是宝贝啊，什么唐朝的什么东西太多了去了，人家放在就是大庭广众的地方，那都是国宝级别的，很夸张的，很夸张的。所以他去看了以后，他就发了这张图过来。所以这是一个宝贝啊，这是一个宝贝，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给你就是 AI 弄的一个东西，不是的，不是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4724。很多的开心果说：“我的乖乖，这首歌那真是生怕我们猜不着是吧？”小白说：“我的妈呀，这个也太直白了吧！”

0: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从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开心副驾驶，感谢您的陪伴。
1: 大哥，人。

广播那边呢多加一份，因为快 over 了嘛，所以就狂欢一下，然后咱们也得雨露均沾啊，是不是？我在想这个事儿啊，我回去要跟我们家那口子商量一下，毕竟是一笔巨额的开支。啊，这是什么啊？我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看到图了吧？724724，对，刚才那首歌太直白了是吧？所以就看大家就是手速嘛，是不是？手慢无嘛，都不叫手慢无。对，这不仅仅是洗澡，这不仅仅洗澡，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搓背呀、啊。所以，这个文物啊，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叫文物啊？1000多年前了，是唐朝的，是唐朝的。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的搓澡文化最少在1000多年前就有了。上次给你搓背的人在哪儿？多久没搓了呀？行吧，看下时间啊，18:25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对对对，哎呦，呦，干了这口西北风，还是母婴店吗？哦，你看这个图上正好是两个小朋友在互相帮着搓澡，对吧？搓背要从娃娃抓起。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啊，我是自搓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鸡，放下你的鸡。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金头虎贾苗在背后拾喇子，见到了这位不露名姓的世外高人。老头给贾苗出了个主意，要想制住这鳄鱼有办法。
6: 我们老爷们
5: 啥办法？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主意啊虽说挺平常，但是非常实度。你分在什么地方用，在黑龙潭这地方用正合适。弄50只烧鸡，把里边啊每只烧鸡里边放上2两红矾，往那黑龙潭里扔，干这鳄鱼要吃喽，那是准毒死不可。实际这主意啊很平常，不过要放到这个地方用那是正合适。嘿嘿，也就是说你给这鳄鱼过过年，让他吃吃烧鸡，行了呢，我就拿这鳄鱼过年，就这么干了，他转身就走了。书中暗底交代这高人是谁呀？哎呦，这位可了不得呀，乃是圣婴圣子川的师父爱莲慈。莲花隐士，不露名姓，这个相貌呢也很平常的。老贾回来了，各位呀、啊、各位呀、啊、别弄，千万别弄啊，咱这回过年了啊，过年不是我过年了，是这鳄鱼过年了啊。这事儿啊咱们就得这么办，弄他50只烧鸡，里边装上半斤红矾呐，扔到那黑龙潭里头，这么吧唧吧唧的一吃，这还了得吗？就把它弄剧毒，就把它都弄养不小就得了。哎呦，贾苗，这主意不错。你看，那当然了，还话还怎么说呢？不就贾苗吗？换别人你照亮照亮，怎么办？赶紧去准备。底下人多呀，这就跑到镇店。弄50只烧鸡，嘿呦，这烧鸡呀、啊，老贾亲自去买的，一转身就弄个鸡大腿，他先别过，我先过，他造上了，弄了红矾呐，每只鸡里都装好了，用车拉到黑龙潭的边上，这一到黑龙潭呐，有的不知道啊，不明白怎么事儿，问老贾呀，干什么这是？我给您鳄鱼改善改善伙食啊。看着没，后面又拉了5大马车白灰。哎呦，这儿把这白灰啊就往这黑龙潭里头放，可了不得了，翻花哇，这水就开始冒热气儿， 老贾告诉把那烧鸡全撇进去，敢把这烧鸡撇到黑龙潭里头，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一个小时，不打一刻就看这黑龙潭里头翻了哈，哗了，哇，这鳄鱼就在里头折腾。老贾告诉往边上闪闪，往边上闪闪啊，用不了俩时辰他准死。书说简短，这儿过了俩多时辰了，风平浪静，什么声音都没了，不打一刻在这黑龙潭里头飘上来这条死鳄鱼。老贾告诉各位啊，把那鳄鱼搭上来，把那鳄鱼皮要蹬下来，打一副很好的鳄鱼铠，把这鳄鱼搭上来了，这就归我了啊，别人就别动，我据为己有了。我让会水的下去把那解药拿上来，会水的下去不大一刻把解药拿上来，贾明是撒腿就跑啊，肉肉肉肉肉肉肉，回到了华山总督，先给这几个人上上解药，这一物相一物，卤水点豆腐。你看这几个人都处在昏死状态，可有一点呢，这解药下去，圣婴在为大家推功过血，不打一刻这几个人都缓醒过来了，也都明白过来了。这时候圣魁站起来了，也就是说圣魁呢内力精湛，他的内功极强，有这么点解药就把那点毒气化解了。王启一战现在的圣魁精神，爹，孩儿要大报冤仇，抓住蓝天宇，他不就是那佛光普照宝刀吗？不就是一个红云僧人吗？孩子，我来对付他。群雄现在已然呢，这个斗志都达到高潮，也就是说跟红云僧一定要拼到底。由打华山总舵第二天早晨来到了红云寺，好几百位啊，把这红云寺都给包抄上了。门头僧往里禀报，禀报方丈，弥陀佛，何事惊慌？不好了，外边来一路四五百位了，为首的就是那十三省的总镖头叫圣婴圣子川，还有他的儿子叫圣魁，以金猴虎贾明黄三太杨仙武洪七律张茂龙岳高恒于成龙等人，这些人都在门外呢，让你出去。他们说了，说是您要把那蓝天玉交出来还则罢了，如果要不交出蓝天玉来，杀进红云寺要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见一个杀一个，见俩剁俩，耗子哭了掏几把，把耗子崽子全吧唧吧唧摔死，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去去去去去。红云僧人一想，我是干嘛的，我是红云寺的方丈啊，我就被你外边这点人这大话把我吓趴下，我去看看去。转身红云僧人怀抱着佛光普照来到了山外，外边这些人呢黑压压站了一片，可是红云僧人真正佩服的没有几个，也就是说他佩服圣婴圣子川，因为圣婴呢在江湖上确实是大名鼎鼎，名震寰宇，那在江湖上谁提起圣婴来没有不挑大哥佩服的，为人做事高风亮节啊。红云僧人对圣婴非常佩服。咱们先把话说明白，这红云僧人也确实是德高望重，在僧人这堆里头说上一句的非常有分量。为什么他袒护蓝天玉？这里头啊有一段恩情，蓝天玉救过红云僧人的命，也就是说呀，当年红云僧人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蓝天玉的事情，但这个蓝天玉呢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头，而是啊 把这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救了红云僧人一命，这叫楚王叶父栽瞻会的那段故事差不多。两个人，那楚王打胜了仗，摆宴宴贺群臣，

自己呀、啊，那最心爱的那妃子给这些群臣来斟酒，可倒到一个武将的切近了。这时候来阵风，把满屋的蜡烛全都给吹灭了。这个武将喝多了，一看这妃子长得真漂亮，趁机就摸了她一下手。哎呀，那可了不得呀！可这妃子呢，一探手就把这战将的将毡给拔下来。为啥呢？那过去那个将毡呢，上边都有的名。急急忙忙来到楚王面前，大王，有人调戏我，我把他将毡给拉下来了。先要掌声灯一看将毡，马上就知道谁做的。可楚王哈哈大笑，不许掌灯，告诉不许掌灯，把所有的将毡，凡是在其做的这些战将们都给我拉下来，扔将在地。这些武将不知道怎么事儿，把这将毡啪啪啪拽起来往地上这么一扔，随后武王爷把这将毡啪扔到那将毡的那堆里去了，告诉掌上灯，随后问这妃子是谁调戏你，说的这妃子啊一吐舌头认不出来了，这儿都混了。可这武将心都特感激楚王，最后三次救了楚王的命。那么这个恩德，蓝天玉对待红云就是这一种意思。所以呢，蓝天玉在红云僧人的心目中呢是至高无上的。红云僧人怎么想的？我聘德一死，我也要把蓝天玉保住。就怎么样啊，两下拉开阵脚了。红云僧人看了看，弥陀佛，老衲红云江湖数载，久慕圣老明公之威名，如日中天。圣明公，我与蓝天宇生死之交，如果你要在我红云寺能把蓝天宇抓到，老衲唯有一头撞死在山门以外。怀抱着佛光普照，这口道可了不得呀，这上边有剧毒啊，谁敢惹谁敢碰，大伙都要往前上。圣婴往前走了两步，高僧，在下圣婴圣子川，久慕高僧之大名，蓝天作恶多端，罄竹难书，他干出那种卑鄙小人的勾当，武林当中有口皆切齿，他遭万人垂骂。我想高僧不必为一个蓝天而让人家骂你红云僧人有辱佛门，我劝高僧还是把蓝天放讲出来。弥陀佛，我意已决。这话再往下说没有意思了，这高人

照面出去了。现在这红云僧人可领教到圣魁的功力了。上次圣魁为什么败呢？因为把红云僧人没放在眼里，自己有三邪功，自己有魔幻道法。再一次啊，圣魁家里小心了，俩人300多照面打到最后的时候，一个反抱转身罗汉腿蹬倒红云僧人，探腿擦心胸上，这一刀弹到红云僧人的脖颈之上，我先宰了你。刚要动手，后边有人一声断喝：“慢着！”大伙一回头，老贾一看，立马出主意那来了，谁？爱莲丝啊，莲花隐士。可是贾明不认识，圣婴能不认识？噔噔噔，跑到切近，双膝点地跪倒：“师父在上，弟子圣婴给老人家磕头。”圣子川，起来吧。奎儿，圣婴赶紧接手啊！这是你亲师爷呀、啊，你爹的师父，这了得吗？圣魁赶紧过来给爱莲慈磕头。奎儿啊，红云僧人在江湖上也是德高望重，得饶人且饶人，把他饶了吧。红云僧人站起来，爱莲慈来到切近，那代表着五大掌门人的身份。红云僧，咱们都年迈，又何必趟这个浑水？已经老了，蓝天宇做的不对。弥陀佛，爱莲兄，红云僧人眼泪都下来了。

手用手点住了洪云僧的穴道，抬到院里，这儿把洪云僧啊抬到了禅堂。大伙儿啊，不知道艾莲慈要干什么。艾莲慈来到了禅堂，见到洪云僧，在洪云僧动弹不了的时候，告诉洪云僧，现在蓝天已然死了。 你也不必为他报什么仇了。他所做的事情，确实是罄竹难书。这边艾莲慈是怎么劝，暂且不提。这边把蓝天玉，艾莲慈已然偷偷的给弄到了华山总座了，依然绑在寡人台上。问蓝天玉还有什么说的？蓝天玉摇了摇头，没有什么说的。我做的事情，可以说。 这叫自作自受。我自己呀，把自己呀给害了，做法自毙了。盛亏亲自动的手，杀了蓝天宇，跪倒在地，冲上磕头：“师傅，他给谁磕头啊？就是给灵墨。师傅，弟子今日把仇给您报。” 您在九泉之下含笑吧，孩子，我终于达到了我自己要做的目的，杀了蓝天，群兄皆大欢喜，大排宴宴的，在华山庆功。那么这部刀客行呢，由盛亏出世，一直报了灵墨的仇，60章回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看，咱们再见。

0: 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近代史评书《曾国藩》。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清咸丰2年的秋天。单说这一年，江南水乡景色宜人呐、在800里洞庭湖的水面上，来了一条船。这条船飘荡荡，荡飘飘，非常平稳的

0: 我客爷，咱们这船呢到了越州码头了，明天一早才能开船。这天啊还挺早，您有没有兴趣逛逛岳阳楼，再到城里溜达溜达呀？声音刚落，从这舱里头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走在前面这个主，上中等的身材，肩宽背厚，身体十分结实。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宽脑门，长花脸儿，尖下壳，一双浓眉，在浓眉之下一对大三角眼，从眼睛里头放出两道寒冷锐利的光芒，三绺黑胡，头上戴着轻纱的处世巾，身穿玄色葛布袍，腰里系着白麻绳，足蹬半截白布高装袜子，是多耳麻鞋。这人的年纪也就在40刚挂零，是举止稳健，宛如泰山。用眼睛一看，就这人就是有身份有地位受过教养的人。能看出来，那太能看出来。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一紫檀呐、啊、你不服这个不行。这个人是分层次的，你一看这个主就了不得。那么在后面呢，跟着是个仆人，看那样30左右岁，黄白镜子，尖下壳，青衣小帽，腰里的也系着白麻绳，斜背着包袱，夹着把雨伞，但是朝五官相貌就是聪明伶俐。那么走到前面这个主人谁呀、啊、这就是本套书的书胆曾国藩。要提起曾国藩来啊，大概您有耳闻，对这个人不太陌生。或许有的人说，那我太知道了，我学过近代史啊。曾国藩有个绰号叫曾剃头，说他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大刽子手，两手沾满义军的鲜血。您说的对不对？
1: 对。
0: 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曾国藩，您说的没错。但是咱们向您介绍的是一个全方位全面的曾国藩。另外呢，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个曾国藩毕竟是清朝人，远离我们150-160年了，在那特定的环境，他除了读书忠君报国之外别无选择呀。另外曾国藩这个人呢，身上有很多的长处和优点，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和学习。那位说，听你这口气，你要给曾国藩翻案吧？不，您错了，我可没那个胆子，也没那个学问。只不过呢，我想全面的介绍曾国藩，比较公正的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貌。至于曾国藩是个什么人，怎么评价，那是权威人士和历史学家的事儿，咱们讲的是故事。但是呢，我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主张说真话办实事。那咱们呢，就比较公正的把曾国藩介绍给大家。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曾国藩是哪儿的人呢？湖南湘乡人。另外家里比较有钱。曾国藩呢，刻苦学习，学问非常大。29岁那年高中进士，家里是进士及第，进北京做官。

在官场中平步青云，十分顺畅。十几年当中，由一个普通的翰林高升为国家二品命官，那还了得吗？曾国藩做什么官呢？现在官居礼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你说侍郎是什么官？副部长啊，副部长级的干部。但是那阵儿那部比较少，不像那多少部多少部，没有，一共分六大部：兵、刑、工、吏、户、礼。曾国藩管什么呢？管学政，管人事组织，大权在握。现在在北京提起曾国藩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红得发紫。前些时咸丰皇帝任命他赶奔江西当乡试的正主考官，代表朝廷到江西省为国选拔人才。他开始走马上任，走到半道上突然噩耗传来，家里的仆人江贵向他报丧，他母亲死了，江氏夫人不在人世。曾国藩呢，大孝子啊，一得知这个凶信之后，真是肝肠寸断，五雷轰顶啊，当时就昏倒在地上了。众人抢救，这才苏醒过来。曾国藩哭着给咸丰皇帝上了折子，说明家里的情况。那个清朝不管真的假的吧，叫孝治天下，主张万恶焉为首，百善孝当头。母亲死了大事儿，得给假，按照国家的制度给三年假，回家替他母亲处理善后。那么在此期间呢，开缺一切职务，就把他身上的职务暂时拿掉，这个事儿呢委托旁人去干，你多等三年期满了，朝廷另行委用，那时候干什么就说不定了。总之曾国藩告了长假了，故此才穿上便装，腰里才系麻绳啊，风尘仆仆好不容易来到湖南洞庭湖。这一路上曾国藩光哭了，等到了洞庭湖了，心情这才好了一些。船老大这么一说，曾国藩琢磨着溜达溜达散散心吧，大概还有五六天就可以到家了，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呀。曾国藩呢也恨不能泪生双翅一下飞到家里头，但着急没用啊，他带着仆人王金七到了岸上了。到哪儿呢？岳阳楼就在近前呢。岳阳楼号称江南三大名楼之一，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那颇有名气啊。来到楼前了，曾国藩闪目观瞧，感慨颇多呀，变了，一切都变了，跟十几年前截然不同了。因为曾国藩清楚地记得29岁那年进京去当官，也路过岳阳楼，在他的感觉当中，那阵儿一片繁荣景象，那个岳阳楼啊显着金碧辉煌的，可能当时心情也有关系，也许跟这分不开的，他觉着那人非常多，特别他看了岳阳楼的《岳阳楼记》，对他的感触和教育非常大。那是范仲淹亲自写的有名的《岳阳楼记》，其中有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曾国藩反复地玩味这两句话，说得太好。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那么当官了，先替别人着想啊，先叫大家好了，那比什么都好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嘛，天下不平的事情就是我不平的事儿，天下忧虑的事情就是我忧虑的事情，那么一块儿在乐。所以呢，他把这两句话奉为座右铭。那阵儿心气儿多高啊，进北京去当官去，眼里看的，心里想的都非常美好。十几年过去了，再回来一看，好了，眼前的岳阳楼荒凉的不得了，房顶上、房盖上都是野草，往楼里边一看，没几个人，瞅着十分的荒凉啊。曾国藩在想，是不是与我的心情有关系？不是那么回事，世道变了，现在刀兵四起，天下大乱，谁还有心游岳阳楼啊？哎，歇歇腿吃点东西吧。就这么的，五普二人上了二楼，往楼上一看，除了他们俩之外，就他们俩，没人，那个冷清劲儿就甭提了。伙计在柜台那正打盹呢，哟，听着楼梯一响，一看来客人了，马上笑脸相迎，哟，来二位大爷，请坐，请坐，请坐。曾国藩领着王。

二位来得太好了，跟您这么说，我们新宰的嫩黄牛啊，那肉鲜美极了，罗山的王八，洞庭湖的鲤鱼，还有君山的金龟，那太香了。另外咱们最著名的叫鱼鲜醉，哎呀，我喝一口又浓又烈呀。另外您还记得吗，当初那太白到了咱们岳阳楼上喝过这酒，喝完之后还提了诗了，说什么巴陵无限好，醉杀洞庭秋。所以我刚说的这王京七把脸往下一沉，别说了，看着了，喂，伙计揉揉眼睛，这才发现俩人腰里系着白麻绳呢，带着重孝呢。带重孝的人不能吃荤腥，不能喝烈酒，当时都有讲究的。伙计一捂嘴，对不起对不起，小人该死，小人该死，我没看清楚，那么您二位点点什么。曾国藩想了想，素菜素饭吧，啊，一般的毛菜随便给来几碟。那好，我替大爷您编对去，编对了四个菜，什么金针木耳，蘑菇汤，另外什么玉兰片、娃娃菜，这都是湖南的家乡菜，编出了四碟。不能喝烈酒，给端上一斤水酒来。另外大米饭、咸菜、辣椒都给端上来。主仆二人默默地吃着。哎呀，曾国藩呢，觉着家乡的菜饭是真可口啊。哎呀，饭菜吃完了，曾国藩觉着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感慨颇多，还是家乡好啊。别看在京里头居官十几年，就没吃过一顿这么香甜的可口的饭菜。刚吃完，伙计过来了，残席撤下，打过手巾板，每人送了一碗扣碗茶。一边送茶，伙计一边说，二位客官请用茶，这茶呀是地道的君山毛尖。二位大爷这么跟您说吧，那个君山山上啊有五棵老茶树，据说每棵树都几百年的历史了，生产这君山毛尖呢都有讲究的。正中央那棵是奉献给万岁皇爷喝的，上垂手那颗是巡抚大人的，下垂手这颗是长沙知府府台大人的，还有一颗是君山茶山的老板留的自用的，再有一颗就是小楼包下的。我们掌柜的交代的挺清楚，凡是登上岳阳楼吃饭的客官，饭后每人奉送一碗茶以表寸心。二位请喝吧。您听，死店活人开，干这行的能说会道，这客人才满意。那年头还没有什么顾客至上，什么顾客是上帝，没这词儿。但是干这个行的得答对的客人非常满意，哎，给您留的印象非常深，下次您才能来。这伙计就能说会道，不管真的假的，经他这么一介绍，曾国藩这心里头挺舒服挺高兴，喝了那么两口，真不错不错呀。这阵儿酒足饭饱，品着茶歇着腿儿，觉着舒服多了，眼前是窗户透过

0: 黑乎乎的一船，曾国藩知道那就是君山，脚下靠着岸边一个挨着一个，全都是木牌，全是那大圆木。怎么叫木牌啊？这叫牌上人家。原来本地啊有很多人都是伐木的，在山里的把树伐了，去掉树根树头，编成牌放到水里边，顺流而下到了洞庭湖，然后呢又起身赶奔武昌汉口汉阳，顺流而下到南京到上海去卖。干这个这行啊难啊，起早贪黑，住店打尖都来不及，怎么办呢？常年就在牌上过，一家老少就在这过，用那沙树皮搭个棚子，锅碗瓢盆都放在上头，顺水漂流。对这行当曾国藩不陌生啊，他从这儿长大的，所以看着也并不奇怪。再一看还有那么三只木牌，眼看要靠岸，还没到岸上，他正欣赏着景色，坏了，突然风云突变，老天爷翻了脸了。哎，这日的天气说变就变，刹那之间嘎啦一个雷，烟云四合，是狂风暴雨，瞬息时间两个世界，乌云满天的大雨哇下来，狂风大作呀，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天也黑下来了。曾国藩就觉着冷风透骨，好像这座千年的古楼眼看要趴下，这心呢就揪在一块了。可正这时他往水上这么一看，哟，坏了，再看那木牌呀，被风浪打得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其中他看着很轻，有一只木牌，再看上头两男一女还有个小孩，两个男的一个拼命的拔舵，一个拼命的拨弄着木牌，那女人抱着绳子和杆子吓得嗷嗷直叫，有个小孩拽着他妈的衣服，哇哇哇哇哇，眨眼之间一个大浪哇把这木牌招的这么就摘的，那十来岁那小孩啊绑掉水里头，曾国藩就站起来啊，坏了，出人命了。他那仆人金妻也看见了，老爷坏了，这几口人的命都保不住了，干着急没办法。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岸边木牌上头有小伙子脱了衣服绑，叫人一看呢就吓了一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

0: 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
9: 1965年11月，汉森退役，有了充足的时间，找来了不少书籍打发时光。他读到了雪人的故事和传说，读得越多，他就越笃定，被他藏在冰箱里的那具尸体就是雪人。1966年12月，汉森偶然遇到了一位资深表演者，他很羡慕他们的生活，于是汉森灵光一现，决定展出自己的雪人， 雪人展出的消息自然也会引起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关注。美国新泽西州的动物学家桑德森和埃维利曼斯，他们立刻赶往明尼苏达，在汉森的陪同之下，两位生物学家仔细研究了这具被嵌在冰块当中的尸体，并且拍摄了40多张照片。埃维利曼斯根据冰冻尸体的形态提出，这很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我们都知道，尼安德特人曾经与我们人类的祖先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但是没有竞争过我们，最终消亡在演化的道路当中了。而这消失已久的尼安德特人居然在机缘巧合之下保存了一具完整的尸身，这个消息一经证实的话，绝对足以撼动整个世界。
8: 1856年8月的一天，在德国西北部的尼安德特河流域，一个工人在石灰岩矿里发现了一些骨头，他以为是穴居熊的骨头，就把它收好，并拿给约翰尼·弗罗特看。弗罗特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一个热心的自然历史学家，弗罗特立刻意识到这个发现绝非熊的骨头。它的头骨和人的头骨差不多大，但形状不同，其前额低平，眉骨隆起。从所发现的骨骼来判断，它的身体也和人相似，可能比一般的人要矮小和粗壮，并且有力得多。弗罗特认识到，这些骨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在远古时代的地质沉积物中发现的。这位小学教师与附近波恩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取得了联系，他同样认为这些骨头很特别，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不被人们所知的自然存在物。沙夫豪森按照骨头的发现地称它为尼安德特人。不久后，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进化论。作为达尔文的坚定拥护者，沙夫豪森认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是线性进化的，因此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是野蛮的穴居人，也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这个说法是否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了呢？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高丽红将告诉你答案。
2: 他的研究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有一个病理学家就认为说，你不能仅仅通过一件标本就确立一个新的物种，他否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古老性，认为尼安德特人不同于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呢，主要是一些疾病造成的。他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是一个白痴。
8: 之后在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尼安德特人。

0: 骸。人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尼安德特人并非人类的祖先，而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而他们与现代人的祖先在欧洲大地上曾经共存过一段时间。
1: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时候灭绝的时间是在大约40000年前，那么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呢是在4.3万到4.5万年前，也就是说在那块土地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呢曾经共同生存过3000到5000年的时间，然后尼安德特人就突然的绝灭了。
0: 究竟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人类进化之路还有哪些我们未知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尼安德特人的遗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如果雪人真的是尼安德特人的话，埃维利曼斯和桑德森绝对可以依靠这具尸体成就自己在科学史上的名望，因此他们俩希望能够花钱把这具尸体买下来。谁知当他们提出想用100万美元的巨款买下这具尸体，随后进行毛发、血液等科学研究的时候，汉森却立刻推脱说，其实这具尸体并不是他打猎的时候捕获的，他真正的主人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这个主人拒绝出售他的陈列品。尽管没能够买到这具尸体，但是两位学者很快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文章，在报上发表，并且将这个冰冻的野人定名为类似于猿的人。
0: 1969年1月4日，两位动物学家将已经搜集到的所有材料交给了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卡克恩博士做鉴定。看到这些材料，科恩博士认为这具尸体确实属于类人猿中的特殊人种。美国人类学研究中心史密斯研究所也开始重视这项重大发现，并找到汉森，想要观看那件陈列品。汉森却说，他的主人已将尸体取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早已制作好的复制品。
2: 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汉森所说的狩猎区，也就是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山区，除了他之外，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有类似这样的生物出现过。那么这具尸体从何而来呢？汉森的说法为何会前后矛盾？当有人提出要花高价购买的时候，他为什么又推三阻四呢？这一连串的问号闪现在埃维利曼斯的脑中。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雪人其实就是一场骗局，冰块里面躺的根本不是什么野人，而是用各种材料拼凑而成的。这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几十年前在美国就出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巨人战，有人说在自家地下挖出了一具史前巨人的尸骨，这具尸骨的外表啊还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坑。这个尸骨的主人号称这就是他毛发生长的毛孔，这一具巨人的尸体啊被四处进行展览，让他的主人赚足了不少钱。但后来人们终于发现，这其实是用石膏做成的一个模型而已。汉森的闪烁其词让更多的人坚信这不过就是一场荒唐的闹剧而已，汉森的目的只是为了钱和名。但是埃维利曼斯却坚信这具雪人的尸体绝对不是拼凑出来的，因为他在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他的尸体的时候便已经闻到了腐臭的气息，他当时就认为这是保存不当导致尸体出现了腐烂。埃维利曼斯认为这具野人的尸体极可能是来自于野人频频出现的东南亚地区。汉森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多年，他之所以不敢说出实情，是因为害怕自己射杀了类似于人类的生物而承担罪名。一时之间，关于明尼苏达雪人到底是伪造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就成为了谜案。然而寻找野人的热潮丝毫没有减退，反而变得越来越风靡。
0: 关于传说中的野人是否真的存在，争论始终不曾停止。不久后， 中国的野人科考也拉开了序幕。事情要从1976年的一封电报说起。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国际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电报显示，神农架林区干部及汽车司机等同志共六人，在5月14日见到红毛野人。
2: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当年的那封电报，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5月14日凌晨1点多钟，当汽车开过了房县与神农架交界处时，司机蔡先志看见公路上有一只动物正弓着身子迎着小车走来。蔡先志立刻按响了喇叭，开启了大灯。这只动物被强烈的光照和巨响吓了一跳，继续向着车子走了几步之后，猛地闪到了路边，向着旁边的陡坡爬去。可这个坡风化严重，土质松软，动物没能爬上去，一下子滑了下来。它前后四肢全部着地，抬着头，两眼盯着车灯。在灯光的照射之下，可以看到浑身长着鲜红色的细毛，有四只大长腿，由于后肢长前肢短，形成了后高前低的样子，体胖腰粗，眼睛和人很像，嘴部略有突出，耳朵要比普通人大一些。除了司机之外，其他几个人都下了车，分路包抄，想要捉住这奇怪的生物。可由于此前他们也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不知道它有多厉害，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其中一个人捡起了一块石头砸向了他的屁股，受到惊吓之后，这动物迅速转身从包围的缺口处顺沟而下，爬上了一个山坡，消失在密林当中。大家看得很清楚，它站起来大约有2米高，没有尾巴。那么他们遭遇的是什么生物呢？是一只体型壮硕的棕熊，还是一只个头超大的藏球猴，或者是传说当中的野人呢？这封电报拉开了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的野人科考的序幕。
0: 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原来在5月14日，神农架地区一行六人与红毛野人相遇了。一番对峙之后，最终它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起事件引起了古人类学家的关注。
2: 1976年6月15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率领着一支调查小组奔向了神秘莫测的神农架。神农架地区的居民并不多，但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讲出几段关于野人的传说，有一些听起来非常有趣儿。比如说当地人讲啊，野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要吃人。野人高大强壮，一般人遇到他都逃不过他的追捕，但野人不吃清醒的人，他抓住人之后呢，就会发出阵阵的狂笑，把人连吓带震的给吓晕，而他自己呢，也会因为不停的笑而昏死过去。等他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就是吃人的时候了。所以面对野人的狂笑，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要被他给笑晕了。等野人自己倒下去了，咱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上山干活的时候，你要带上两个大竹筒，这个竹筒啊，要恰好能够把你的手臂套上。这是干什么用的呢？那就是一旦你倒霉，遇到了一只野人，然后他还一把把你抓住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最好是在他动手之前就把竹筒套到自己两只胳膊上。他抓你的时候，一把是抓在了竹筒之上，开始狂笑，趁他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时候，你赶紧玩一个金蝉脱壳，迅速的逃走。而野人呢，只会傻傻的抓着两个竹筒在那原地大笑不止。这故事是不是听起来极具传奇色彩呢？那么黄万波一行此行是真的可以遭遇到野人吗？他们有没有也背着两个大竹筒上山呢？
0: 调查小组一路采访山民，一路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就在当

0: 登上神农架封顶后的当天夜里，林区政府文化局和宣传部接到了紧急电话，说房县桥上公社的公寓栏在回家路上看见一个野人在树上擦痒，要我们立即赶赴现场。原来6月19日上午，龚玉兰带着2岁的孩子上山打猪草，回来时刚翻过垭口，便看见有个黑壮壮在动，仔细一看，是个毛茸茸的家伙走向一棵树，并开始在树上擦痒。
1: 见到这个怪物，龚玉兰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晕倒。他抱起孩子转身就跑，一口气跑过了山坳，直接跑到了生产队长的家门口，这才算是松了口气。生产队长家的女主人说，当时见到龚玉兰额头上挂着豆大的汗珠，脸已经被吓得面无人色，气喘吁吁地喊道，野人野人，别的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龚玉兰的带领之下，考察队来到了野人擦痒的那棵树旁，这是一棵高大的栗树，在树下离地面1.3到1.8米处，考察队员发现了几十根毛发。经过初步认证，这些毛无论是形状还是粗细，都与人的头发相似。但是，在这些毛发当中，还有一类很细的绒毛，这一点和人类是不同的。我们人类的头发是不会长出绒毛来的。随后，黄万波将这些毛发带回了北京进行分析，究竟它的主人是谁？是不是传说当中的野人呢？科研人员除了观察毛发表面的形态和内部的髓腔外，进行了组织切片，同时为了对比研究，又分别做了棕熊、黑熊、人、红猩猩、黑猩猩、长臂猿等不同生物的毛发分析，目的就在于弄清楚各类毛发的属性和异同。结果发现，擦痒者的毛发与熊相差很大，却与红毛猩猩非常接近。而人的毛发表皮鳞片形态虽然与擦痒者相似，但是髓腔时有时无。最终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所谓的野人是和人、红毛猩猩非常接近的高等灵长类生物。可这种动物究竟会是什么呢？
0: 1977年，中国科学院和湖北省委联合成立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从此俗称野人的不明动物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科学命名，奇异动物。然而在之后的考察中，野人仿佛总在和我们捉迷藏，只留下了脚印、毛发等蛛丝马迹，却从未与考察队员正面相逢。传说中的野人似乎只是一个神秘的影子。到1981年底，中国科学院已经组织了3次考察，却始终没有突破，因此国家层面的野人科考就此停止。
1: 通过几次科考，对于野人是否存在，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有的人指出，人类的进化是有条件的，猿从树来到地面行走，才能解放双手直立而行。神农架地区崇山峻岭，森林密布，直立行走的人进去都得匍匐和攀援，他有条件解放双手吗？另外，野人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不可能仅靠一公一母就来繁育后代，因为这必然会导致近亲繁殖，最终因遗传品质下降而走向灭绝。他们想要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至少需要几百个个体。但如此庞大的一个种群，不会历时那么久还未被人类发现。而且就算是野人生前行踪诡异，为何死后的尸体也从来未被人发现过？但是支持者则认为，野人绝不是子虚乌有，猿已经能直立行走了，不存在要不要从树上下来的问题。而野人应该是从猿到人进化的中间阶段，所以不需要再去学习直立行走。至于繁衍后代的问题，大熊猫不是也大部分都消失了吗？只留下来一小部分，可它们一直繁衍至今，所以野人也可能仅靠着少量的个体繁衍至今呢。 听起来双方似乎都很有道理，可双方呢都难以拿出力压对方的证据，野人是否存在谁也说不准。
0: 神农架野人调查之后，全国各地的野人目击事件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宝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神农架一样，这里关于野人的目击事件频频发生。1993年，元宝山地区竟然有人声称自己曾被野人掳走十几天，还有人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曾经枪击过野人，还有人说看到了棕红色的毛发、大嘴巴、会微笑的野人。一时之间，元宝山野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1995年，一个来自元宝山的奇特脚印模型被辗转送到了当时的北京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家周国兴的手上，据称这可能是野人的脚印。这个脚印模型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呢？
1: 柳州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在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在他看来疑似野人的大脚印，这位记者买来了石膏粉，翻做了他的脚印模型。他当时测量脚印长为28厘米，脚趾的印痕也比较清晰。周国兴教授发现，这个脚印的脚趾长度和大拇指的形状与人有比较大的差别。在当地生活的山民进山砍柴的时候也都会穿上鞋子，在这个时节还有蛇类活动，因此很少有人打赤脚。那么这个光着脚进山并且留下了脚印的人，会不会就是野人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6: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

0: 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
1: 柳州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在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在他看来疑似野人的大脚印。这位记者买来了石膏粉，翻做了他的脚印模型。他当时测量脚印长为28厘米，脚趾的印痕也比较清晰。周国兴教授发现，这个脚印的脚趾长度和大拇指的形状与人有比较大的差别。在当地生活的山民进山砍柴的时候也都会穿上鞋子，在这个时节还有蛇类活动，因此很少有人打赤脚。那么这个光着脚进山并且留下了脚印的人，会不会就是野人呢？周国兴教授将翻制的石膏野人脚印邮寄给了国际知名体质人类学家，美国华盛顿著名的美洲野人沙斯夸之研究权威克兰茨教授。没想到在他手中啊，居然也有一个类似的脚印，这让周国兴感到十分奇怪。克兰茨说，他手上的这个脚印来自于幼年的巨猿，他认为有可能在元宝山地区还残存着巨猿，他就是老百姓口头当中在山区里出没的野人。
0: 巨猿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大约100多万年前，中国南方的原始森林中巨猿还广泛地分布着，据说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20世纪初，就在离元宝山不远的广西柳州，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曾经发现了3枚动物的下颌骨化石。他推测这3个与人相似的下颌骨化石来自于60万年前的一种古猿，它的身高超过2米，被科学界称之为巨猿。
2: 有科学家研究觉得这个巨猿的牙齿化石呢和北京人还有那个爪哇猿人的牙齿化石比较近，所以就认为这个巨猿有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认为它是直立人的祖先，所以又把巨猿改成为巨人。所以这个巨猿到底是属于人类系统还是猿类系统，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
0: 后来人们在广西、湖北和重庆的洞穴内又先后发现了巨猿牙齿化石，这样看来巨猿确实在我国曾经生存过。那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巨猿并没有完全灭绝，元宝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仍然留下了一些残存的个体呢？这些个体又是否是人类的祖先呢？周国兴对之前发现的巨猿牙齿进行了复原，经过比较，周国兴发现巨猿的牙齿相当于人牙齿的4倍，他根据巨猿的牙齿和下颌骨化石复原了巨猿的头像，结果让周国兴心中再添疑惑。
1: 在人类学当中，物种的头骨、牙齿与身高是有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的，按照相应的计算结果可以估计出这个生物的身高会超过2米，头部巨大，是人类的4倍。根据目击者所说的，他们见到的2米大的野人头部大小却和一般人差不多，这也说明传说当中的野人与曾经存在过的巨猿这两种生物相距甚远。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野人其实并不存在呢？那么在当地生活的人却不这么认为，大多数寨子里的村民都把野人称之为纳乌，并且坚信纳乌一直就生活在这林子当中。在当地，人们不仅将纳乌的故事编成了歌曲进行传唱，而且在元宝山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仪式，叫盲蒿。这个盲蒿跟纳乌跟野人有什么关系呢？
0: 录像中，这两个身披茅草奔跑在山中酷似野人的神秘人物，是元宝山地区特有的一种习俗——盲蒿。相传盲蒿是一种怪物， 每年农历的正月都在元宝山举行芒蒿节，苗民们通过吹芦笙、跳彩堂舞来驱赶它，同时祈祷它带走一年的灾难和病魔。装扮成芒蒿的后生，头戴面具，身披芒蒿草，手脚涂黑，从山上狂奔而下，然后跳起了粗犷的芒蒿舞。他们身上的芒蒿草是当地高山上的一种寄生藤草。芒蒿酷似目击报告中描述的野人形象，单独进山很可能给不知情的山民一个意外。
1: 负责扮演芒蒿的都是村子里说话算数的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脸上涂抹的妆容、用的颜料是用锅底灰制造的，扮演者身体强壮，披上十几千克重的芒蒿草跑很远的山路是很不容易的。对于这个表演，只有寨主知道表演的时间，他会提前通知那些扮演者做好准备，防备其他人知道准确的芒蒿出现的时间。那么会不会是山民在无意当中就看到了芒蒿的扮演者，误把他们当成了野人呢？这种说法当地人不屑一顾。芒蒿呢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虽然很神秘，但是组织行进的路线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不可能偶然间被村民们发现。那么元宝山的野人究竟是什么呢？
0: 调查再次陷入困境。很快，另一个关于野人的消息从云南传来，竟然有人不仅遭遇过野人，还曾经砍下过他的一段手臂，并且将他保留了下来。王一之当时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他的家里一直保存着一件来自沧源的标本，据说那是一只野人的手，标本干枯得厉害，拇指与其他四指相对，指尖有指甲，似乎能看到掌纹，就像一只缩小了的人手。这只手的来历要从1982年春节说起。为了改善伙食，村民们进入原始森林围猎。小学教师李应昌是个神枪手，因此被安排在野兽最可能出现的路径上。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动静。
1: 李应昌眼见一个个头不高、长发披肩的家伙直立着跑了过来，跑几步还甩一甩头发。李应昌正准备开枪时，那家伙也发现了他，迅速掉头就往回跑，动作异常敏捷。快上到坡头的时候，只见那动物回头看了看他。说时迟，那时快，李应昌瞄准其胸口，一枪就把他撂倒在地。听见枪响，人们聚拢过来，可等走过去一看呢，大吃一惊。这个躺在地上已经死去的生物看起来真的像是一个人类老者，不过浑身上下却长满了灰黑色的毛发。本来打到猎物，村里人是要分而食之的，可是这一次呢，全村的人都没人敢碰这个怪异的家伙，只是帮着李应昌把他抬回了家。李应昌让妻子把肉烧煮一下，他妻子便从各个部位挑选了一些肉，煮好之后发现根本无法下咽，因为所有的肉都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腥臭味，干脆就给扔了，仅留下了这个怪兽的左掌晒干了留作纪念。后来这只干瘪如同腊肉般的左掌还被文物研究单位收走，辗转来到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一之的手中。
0: 周国兴教授从事古人类研究数十年，也曾参加过1976年神农架野人调查，对于野人问题十分关注。几十年来，他搜集了大量有关野人的证据，可绝大部分都是毛发和脚印的。听说王一之收藏了一个野人手，他立刻赶来，眼前的标本让周国兴教授倍感疑惑。
1: 周国兴经过仔细观看之后发现，这段残肢虽然看起来像手，但是根据它的骨骼特征判断，它其实不是手，而是脚。 那么这段残肢原有的主人究竟长什么样呢？恐怕只有亲眼见过的人才能形容得出来啊。他们一路驱车前行，找到了李应昌的家。遗憾的是啊，李应昌此时已经过世，不过他的妻子还健在，尚能清晰地回忆起那天的事情。他说呀，这个小野人的面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老人一般，皱皱巴巴，四肢手脚也同人类无异，只不过浑身上下都长满了长毛，而且还没有尾巴，跟他以往见过的猴子完全不一样。听到这些描述，周国兴心里有了谱。
0: 从脚掌可以断定它属于一种灵长类动物，现今的灵长类动物除人类之外，没有尾巴的只有四种类人猿，它们是大猩猩、黑猩猩、红毛猩猩和长臂猿。而在我国云南省栖息的只有长臂猿这一种，它的胳膊非常长，借助胳膊的力量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它会不会就是小野人呢？
1: 周国兴刚把想法说出来，寨子里曾经见过小野人的人都说，您说的不对，因为这小野人的胳膊一点儿都不长。不过有人提供信息说，这里啊还曾经打死过一个类似的生物，后来他的头骨被文物单位的人收集走了。大家伙便立刻赶到了云南省文物考古所，终于见到了那个头骨。周国兴发现，这个头骨比猕猴的大一些，而牙齿结构则是典型的猴类牙齿的双棘齿，因此从头骨来看，它应该是灵长类动物当中的大型猴类短尾猴。它的尾巴很短，在直立或者坐下的时候，往往不易被发现，容易被误认为没有尾巴。闹得沸沸扬扬的野人谜案似乎也有了一个答案。同时啊，在那个年代，类似这样的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有兴趣的专家每次前去调查，最终都是失望而归。那是不是说，野人其实真的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口头文学当中呢？
0: 2009年，陕西省神木县再现大脚印。这起事件竟然吸引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同前往，准备对这些印在岩石上的脚印一探究竟。大脚印的轮廓甚至脚趾都和人的脚印十分相似，只是长度长达40厘米，这说明这排脚印的主人身高接近3米。什么人才会拥有这样的身高呢？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参与过神木大脚印调查的李建军对这起事件依然记忆犹新。
3: 神木这个事儿呢，我们是当地先听当地老乡，他们有个传说，老说那里头有那个先人足迹，因为我们搞足迹的哈，足迹的俩字就能提起我们的兴奋点，于是我们就决定去考察一下。当时听到先人足迹呢，我们脑海里想象呢，就是石头里的坑，如果能把石头踩成坑的，那一定不是人。
0: 2009年11月，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起来到出现脚印的地方，第一次见到岩石上形迹如此连续、数目众多的巨大脚印，科研人员大为惊讶。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上去的确很像人的脚印。
3: 因为我们人嘛，都是有前脚掌、后脚掌，这中间总是缺一块啊，那脚弓，那个脚印正好就是那个形状的。哎，我说你看，老百姓想成人呢，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0: 而足迹的方向令在场的专家感到很奇怪。
1: 眼前的这排脚印是向着悬崖方向而去，却找不到回来的。同行的记者猜测，难道是隐居在深山中的野人留下来的？顺着记者的思路，也有人猜测，这会不会是巨猿留存下来的脚印呢？从已经发现的巨猿化石当中，学界推测，它们当中最大的个体体重可以超过500千克， 站立时身高能够超过3米，是历史上最硕的。

0: 大的灵长类生物，但是这些脚印虽然很大，间隔却很小。难道说这个将近3米高的巨猿是迈着小碎步走路吗？这绝不可能是灵长类生物的。那么能够留下40厘米长的脚印并且刻痕在坚硬的岩石上的生物到底会是什么呢？
1: 李建军根据岩层判断竟然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大脚印应该是侏罗纪时期形成并保留下来的。侏罗纪是距今约1亿9000多万年前到1亿4000多万年前的地质时代，那时的地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喜马拉雅山，也没有人类，巨猿在那时也根本不存在，因此巨猿说法彻底被否定了。那究竟会是谁留下了这些脚印呢？他们又为何与人的脚印如此相似？其实李建军的心里早就有了数。
2: 你像神木这个地方吧，很神圣。为什么我们觉得很神圣呢？因为是中国发现恐龙足迹的第一个地方，是1929年，被称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的杨忠健老先生在这儿发现的恐龙足迹。所以神木能发现足迹，这个不会是人，可能是恐龙的可能性特别大。
1: 神木县已发现蜥脚类恐龙、兽脚类恐龙、禽龙、翘脚类恐龙等多种恐龙脚印化石，可是竟然有恐龙拥有跟人相似的脚印，这听上去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0: 李建军查阅了相关资料，终于找到了这个脚印的真正拥有者——剑龙类的恐龙。它的足迹原本呈圆形，很像是放大了几十倍的马蹄印。它的前脚有5根脚趾，后脚则是3根。剑龙前肢短，无法快速走路，走路的时候后脚恰好会踩在前脚的脚印之上，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一个形似人类脚印的形状。
1: 剑龙类恐龙长着小脑袋，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像大象一样，粗壮的四肢支撑着它们庞大的身躯行走觅食。通过对这些脚印的分析，我们不难还原出当年的场景。大约在1亿5000万年前，我国西北地区还是一片温暖湿润的盆地，植被繁茂。一只庞大的恐龙经过这里，在湿软的泥沙上留下清晰的足迹，之后被暴晒风干，最终变成像混凝土一样坚硬。不久，一场暴雨夹带着大量泥沙倾泻而下，将脚印完全覆盖，从此深埋在地层内，始终没有改变。神木所谓的野人之谜也被破解，这不过是恐龙留下的足迹。
0: 早在神木事件之前，2004年，对于1967年帕特森拍摄到的大脚怪的视频，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说自己其实就是那个野人，他是被帕特森雇佣扮演的，酬劳是$1000。可惜他始终没能拿到这个钱，帕特森去世之后，他更是讨债无门，于是就站了出来，将这段真相揭示。2017年，来自美国布法罗大学的夏洛特·林奎斯特博士收到了一份邀请，对雪人进行鉴定。原来一家电影公司准备拍摄一部雪人题材的纪录片，搜集到了9件雪人样本，样本包括了存放在某些寺院当中的干尸、牧民们收集到的毛发、头骨等。最为引人注目的要属意大利梅斯纳尔高山博物馆收藏的雪人标本了。林奎斯特测定了样本线粒体当中的 DNA 序列，并将其与国际数据库的遗传数据进行比较，结果发现9件样品当中8件与已经发现的熊完全吻合，比如有一些与藏马熊相匹配，而有一些呢则与亚洲黑熊匹配。林奎斯特还发现，从雪人标本上采集的牙齿样本居然是狗牙， 野人话题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了争议，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个传说当中的生物一定存在。
1: 几百年来，对于野人的研究一直在持续，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寻找野人。在这个过程中，尼安德特人、巨猿等都成为科学家研究的目标，这或许正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月宵和梁生救了小尼姑，和老尼姑来到了尼姑庵。老尼姑呢，告诉小尼姑出去先给沏茶，然后再给做点饭。在说话的当中提起岳家是英雄好汉，我有一样东西我也不会用，我留了它也没有用。是什么呢？是一条72节银龙盘古鞭，我想送给七少帅。岳霄听到这儿，心里啪就一翻个啊，说为什么？这是我姥爷神奇沈文公他老人家给我的，后来让我的妻子秦玉梅给带走了。难道说玉梅她有下落不成？哦，老师傅，老当家的，请问您这是什么人？他给您的，您是哪儿来的这把鞭？哎，说起来话长啊，我不会武术，我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您说谁送给我的？这对，要说哪儿来，我绝不是偷来的。出家人谨记五戒，杀盗淫妄酒。要说起来呀，我这儿啊来过一个人。哦，是男的是女的？是女的。大妖多大岁数？20来岁。唉，貌如天仙呐，真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她命太薄了。她倒没说她的丈夫是谁，她曾经和她丈夫两个人呢，她是全心全意的为她丈夫，她丈夫多次害她杀她，背地杀她都没杀了。最后两个人只是洞房一夜，老岳家人没有一个得意他的，说他是秦桧的女儿，实际不是秦桧的女儿，事情都证明了已经，但是人家姑娘实在是接受不了了，最后人家姑娘走了，水上的浮萍一样飘到我这儿来了，说在我这儿住一宿啊，第二天就走。一个尼姑庵那可以啊，都是女性啊。结果她在这儿住了一宿，到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听见她的屋里头婴儿在哭，还生个小子。她给起个名叫灯儿，把我庙斩了。说这怎么办？她说干脆我这是宝鞭呢。72节银龙盘古鞭，老人家我就给您放到这儿，将来您把它卖了，您可以重修庙宇，塑化金身。出家人也心软呐，既然人家给我钱了，将来重修庙宇，我说你别走了，你在这养月子吧。就这样我伺候他一个月，满月那天他和我洒泪而别，他走了。

老人家，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钱玉梅。哦，他上哪儿了？月宵总觉着歉疚，对不起人家呀。想当初我们两个结成夫妇，那太难了。人家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了，如果说一夜夫妻，我要真有了男孩了，就叫月灯。难道说他真给我生了一个儿子不成吗？心情激动，一问上哪儿去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不等人家没告诉我。月宵听到这儿的一低头，心里好酸呐。老人家，既然是您想把鞭送给我，那么我先谢谢您。好，等一会儿茶盏来了，你们喝着水儿，我去给你们取去。我徒弟他都取不来，为什么？这种东西是宝物啊，随随便便别人都能取，那能行吗？哎哎哎，一会儿姑娘把茶盏端进来了，往这一放，给两个人一人倒了一杯。姑娘在旁边站着，您慢慢喝着，我去取。说完了我去取，一转身出来，这哥俩渴呀，嗓子眼冒烟了，不是吗？拿起茶盏，蹲蹲蹲蹲蹲，都喝下去。喝完之后就觉着不得劲儿。嗯，喝完应该心里头滋润呢。腹内叫渴的时候喝点水，那不像甘露水一样吗？哪成想喝下去之后，就觉着浑身没劲儿，四肢啊像脱节一般。哎呀，浑身哆嗦，再想站起来站不起来了，胳膊腿拿都拿不起来了，堆了。嗯，这是怎么回事？话刚说完，吧嗒一挑帘儿，老尼从外边进来了。再看脸上的颜色儿。改了，姓岳的，这回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嗯，怎么回事？我和你可无冤无仇，无冤无仇，说的太轻妙点了吧？如果说今天你要不报你是七少帅，你是月生，我不可能这么做。我把这种东西准备好已经多少年了，就给老岳家人准备的。第一，咱们有仇。说第二，我要给在我庙上生小孩的那个秦玉梅冤冤相报，他可让你们害苦了。人家属实是个好姑娘，谁害的？不就是你害的？另外提起来咱们的私仇，你还记得吗？想当初你的爹他洞庭湖一战，燕春元、燕春芳两个人是副元帅，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弟弟，都死到岳家军之手。要没有岳飞精心策划，又何必他们两个人完全命染黄泉呢？你瞧，往旁边一指的小姑子，这不是别人，这是我大弟弟燕春元的女儿，叫燕杰。父母都没有了，无人照应，只好我带他出家为尼呀。你还有什么说的吗？在临死之前有话你尽管讲。完了，
完了，还说什么呢？有心要解释解释。女尼吩咐一声：“徒儿，来，咱们俩把他俩抬走。”绑上之后，拿大棍子，俩人抬一个，俩人抬一个，都抬到后院去了。杀完之后，找个地方把他一埋，咱们远离此地，咱俩就走了。庙那算杀人了，那不正是咱庙吗？是不是？小尼姑急忙过来，弥陀佛，姑妈，师父，咱们是出家人，您从来都是扫地不上楼椅命，你好糊涂啊，孽障！要说起来，岳家是你杀父的仇人呐，难道说你为他说情不成？姑妈，我不敢。我想杀月霄可以，那个梁生是梁庄的一个老百姓，咱们要是把他杀了，是不是有点多余了？何苦来乱杀无辜？哎，丫头，你可要知道啊，如果把他放了，他能够不告诉岳家军吗？老岳家知道了，咱们还想活不？他到天边上也得把咱娘俩给揪回来呀。孩儿啊，就算他是个屈死鬼吧，喊冤上阎王爷那喊冤去吧。现在我是为报仇而报仇，师父，我实在下不了手，我下手，我下手，我不会杀人，我这回也下手。转身走了，早就准备好了，好像是一把匕首啊，拿来了，哆里哆嗦啊，没杀过人，今天要杀人。师父，我看是这样吧，您要如果杀了人，这么多年是不是您白修行了？那你说怎么办？你能杀我也杀不了，你也杀不了，你又不让我杀，那难道说把他放了不成？师父，我看不如咱既不斩庙，还要报仇，把他交给金兀术的人马，交给金兵，让他们去杀，您看这样不好？哎，这倒是个好办法。行，孩子，就这么办。话刚说完，就听前面的庙门砰砰砰砰砰砰砰开门啊！开门呐！徒儿，快去看看。燕杰小尼姑跑到了前门，弥陀佛，外边是什么人？爷爷来了，爷爷来了。赶紧撤开门栓，把门打开，往外一看，来了一匹黑马，马上端坐一人呢，真是身高马大，满身上下一身黑，长得一张黑脸，面似黑锅底，扫着眉，大欢眼，塌鼻梁，翻卷鼻孔，翘下巴颏，海下连鬓络腮的胡须，鸟着欢，德胜钩上挂着丈八蛇矛枪。谁呀？牛狗，牛二爷。是牛二爷怎么上这儿来？前文书我已经说了，他各处找月霄啊，找不着。结果今天他正好就碰上谁了，在路途当中就碰上圣丹了，个儿圣丹。个儿圣丹一看牛狗，那能让你跑吗？动手一打，牛狗上去三枪，是撒腿就跑，把个儿圣丹的战群

给挑飞了。他这跑后头追他呢，转了八圈，最后转到这儿来，一看有座庙，口内干渴，干脆我进去，他们喝点水，吃点饭，然后走后门，我挠着就得了。这么回事，门这一开开，是留着马往里一窜，牛狗趴在马上，不然碰脑袋呀。门楼没有那么高啊。进来之后，水灯下了马，大门咣当关上，千金咔楞上手，把小尼姑吓一跳。哎呦，请问您是什么人？问我报出名了，我他妈吓死你！小尼姑，这么点小岁数，我也不能吓唬你。我可是个好人，我可告诉你啊。大宋朝康王驾前的长寿自在逍遥王同台侯一儿干殿下牛皋牛二爷是也。哦，是您老人家啊啊，是我没错。讨杯水喝，有素斋素饭粥什么的都可以，喝完粥也行，然后走，我有急事。哦，您赶紧请到净室。请到里头坐下了，转身急忙赶紧找师傅啊，姑妈可了不得，牛皋来了啊啊，牛皋来了，是那个一儿干殿下和岳飞磕头排行老二那个吗？不错，就是他，说的明明白白的，您快去吧，我害怕。老尼姑当时叮咐徒儿，你千万别露出害怕的样子。他来正好，想当初你爹和你叔叔死到他们哥们儿的手下，其中也有他一个，今天亲他也不费吹灰之力，是不是？咱们还用这个苏骨散，走，随我来。带着徒弟一直来到净室，见了面了。哟啊，哎呀，是个女和尚，这要是男的我非叫秃驴不可。弥陀佛，善哉善哉，听说您是牛二将军啊？是我是我是我。您到这儿做什么？我口内干渴，喝点水，如果有吃的什么的给我来点，吃完之后我有急事儿，我还得告辞，还得走。既然这样，那好，徒儿沏茶，原来沏着水不凉了吗？再给他下点药，然后再用热水再一冲，浓度好高啊。姑娘拿出去之后，一会儿沏完了端回来，这回壶没来，两杯茶，师傅得陪着喝呀。师傅一杯，牛皋一杯，放到牛皋的这边里头可有药，师傅这头的没有药。牛二将军，您着急走，那么我有件事情我要和您说。说什么事儿？我这儿有一把鞭，我想送给牛二将军。牛皋一琢磨，我会使吗？我他妈饭桶一个呀！啊，他有把鞭，那多好的鞭给我是废物着吗？一琢磨说不要呢，那也不能啊！啊，什么鞭？72节银龙盘古鞭。哟，哎呀，这把鞭我听了咋这么耳熟？哦，哎呀，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侄小子月霄的鞭呢，想当初就没有了，被我侄媳妇带走了，怎么到你这来啊？当初是怎么回事？哎，那行了行，你给我拿来。尼姑是转身往外就走，实际他出去这功夫，让牛皋好喝这个茶。牛皋一伸手把这碗茶端起来，刚要往嘴里倒，小尼姑声音压低：“牛二爷，别喝，

0: 这说明有事儿啊。牛皋急忙放下了。怎么个意思？姑娘哭痛跪倒在地。牛二爷，这茶里可有药啊？喝完之后您就完了。
1: 为什么？为什么害我？
0: 不是为什么害您，因为从中里子有事。
1: 有什么事？
0: 想当初是这么回事。我爹和我叔叔在洞庭湖都死到岳家军的手下，我姑妈记恨在心呐。曾经平时我跟他探讨过，可是他怎么也不听。现在已经抓住两个人了。
1: 抓住谁了？
0: 一个叫岳霄，另外还有一个叫梁生。哎呦，闹了半天还有这么回事呢。好他妈老秃驴啊，嘿，我非宰他不可。小尼姑跪到这儿，泪都下来了，根本都没起来呀。牛二将军，我求您饶命啊。
1: 嗯，你起来，你是好人，我保证留着你。去，
0: 你跟我闺女都差不多少，是不是？岁数不大，我可不是找你的便宜。起，
1: 不，我不能起来。为什么？我要给我姑妈求情。
0: 牛二将军，我爹和我叔父和我姑妈是一母所留啊。比如说这件事情落到您的身上了，您要这么做也不算什么太不对吧。既然今天我泄了密，我跟您说了其目的，我就是求牛二爷救走两个人，饶恕我的姑妈。至于一切罪过，在我姑妈跟前，我愿去领。
1: 哎呀，老牛一听啊，这小姑子岁数不大，又是个小姑娘，挺明白事儿。孩儿啊，既然这样，那我就看在你的份上，我把他饶了。也是，他们如果我的哥兄弟他们让别人宰了，我也不答应，是不是？不过可有一样，想当初那洞庭湖杨妖不造反，你爹和你叔叔不帮虎吃食，哪有这事儿，对不对？你姑妈想不开，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女人之辈，我不和他一般亲。刚说到这儿，吧嗒一挑帘儿，女尼进来了。哟，回来了。女尼回过头看看，瞧瞧徒弟，徒弟已经站起来在旁边站着。这情绪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儿啊？一看老牛心花，他怎么喝着药不好使，是怎么着？难道说他体格好？哎呀，低头一看没喝。老牛这一阵已经，他没进门之前把这药就掉个了，把老尼的那碗水他端过去了，给换了。老尼不知道啊，说你怎么没喝？嗨，我能喝吗？我准备陪着你一块儿喝。来，请。两个人端起茶盏就喝，可哪知道老尼喝完之后全身麻木。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

0: 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2: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10: 牛皋为了找月宵，被圣丹追得咽不下蛋，是跑到这个庙上，这也是寸劲儿。当老尼姑知道是牛皋来了，咬牙切齿，也给准备好了酥骨茶。老尼姑出去之后以为是牛皋能喝了，没成想自己的徒弟已经泄露了机密。你看徒弟小尼姑

岁数不大，看事可有远见呢，应该共同抗金兵啊。所以说，告诉牛皋，请求牛皋不杀自己的姑，姑姑是为了给他两个兄弟报仇。牛皋一听啊，这么个事儿，那行那行，放心吧。结果把碗他换了。老尼姑回来之后，说怎么没喝茶呢？我等着你一块喝，来来来。结果老尼姑把这一碗茶喝下去了，全身无力，瘫软如泥，是骨酥肉麻呀！当时就堆萎了，坐是坐不住，都掉地下了。这是怎么回事？牛皋一看，怎么回事？这你还不明白吗？牛二爷，我走遍天下，胜遍天下，主要是什么？能掐会算，未卜先知啊！我来到庙这儿了，我燃指一算，哟，原来是洞庭湖两位副元帅燕春元、燕春芳的姐姐在这出家。我又一算，没安好心要害我，所以说我做好一切准备了，茶给你换过去了。这事儿可与别人无关呢，我告诉你。老尼姑回头瞅了一瞅自己的侄女儿，孩儿啊，是不是你给泄露了机密？姑妈，我，哎，我说你怎么无赖好人呢？三扎没有两扎劲呢。她是你侄女儿，我跟她哪儿论也没有什么论头啊。主要牛二爷我走到哪儿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再加上我会算，我不会算您告诉你，我就会三枪，走到哪儿我都死不了。到现在你家二爷我还活着，自在逍遥王，哎，你服不？我告诉你老姑子，你呀往后这一招别使了，不好使。哎，我这小姑子去把解药拿来。老尼姑一瞪眼，不准去取。为什么不去？取来解药你要做什么？后头还有俩呢，我早算出来了，把那俩救了得了呗。哎呀，万万取不得，孩子，取来那两个如果要是再活了，咱娘俩这算完了。老牛摆了摆手啊，你错了。为什么说你错了？老姑子，你两个兄弟是豪杰好汉，我最佩服燕春芳、燕春元，好样的。不过他跟错人了，他为什么保着杨妖了？那个当时我们都在抗金兵，结果他陪着杨妖做内乱8年的光景啊。你死了两个弟弟，你想没想我们大宋朝这头得死多少人呢？是他错了，而不是大宋朝错了。说现在你要报仇，我能原谅你，对不对？那是自己的胞弟嘛，放到谁身上也是一样。再说小男妇女的见识短，我能原谅你。至于把你杀了的事儿，能吗？哎，这个孩子，这个小姑子是你什么？这是我兄弟的孩子，是个孤儿。哎，我就冲着这个孤儿，我也不能杀你，我得让你好好的带着他。求药，去去去去。小尼姑转身走了，燕姐把丹药取来之后，先到后院。后院月宵和梁生等死呢，那绑着呢，全身瘫软如泥，一点劲儿没有，没有伏击之力了，干脆就不行了。哟，二叔，您怎么来？我怎么来了？我找你来了。我怎么来了？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一算就算出来了，袖吞乾坤，按照我的时光。

九卦，月宵仙话你又吹上了，这不定怎么又遇上了。二叔啊，我们两个动不了了，好说啊。绑绳给打开之后，一人嘴里头给扔了一粒丹药。月宵当时也好了，梁生也好了，给梁生引荐叫二叔，这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好好，往后多交几个哥们儿，多个朋友，多条路嘛。走走，跟我到前面去。来到前边了，老尼姑眼泪长淌啊，孩子，完了，我死不要紧，这么大岁数了。你听他说的好，谁不知道姓牛的是杀人魔鬼呀、啊？杀人不眨眼呐，他不会饶我的。他就是不杀你，剩下你一个独身女子，哎，你上哪儿去呀、啊、你？看来这个牛狗是真高啊，他真的会算。这姑娘心里明白的，都是我泄露的机密。正这功夫，老牛进来了。哎，怎么还掉眼泪了？后悔了怎么着？我原谅你，答应你不要你的命，是肯定不要你的命。来，张嘴，嘣儿，一粒丹药给扔到嘴里头了。不单不杀你，你要记住，等我回去之后，战事结束了。给你重修庙宇，塑化金身。我让你好好的在这修仙得道，你看好不？宁二爷，您说的是真的？你家二爷我多次说过假话呀，没说过假话，分跟谁？要对待敌人，对付金兵啊，满嘴都是假话，明告你一句真话都没有。咱们都是自己人，你看，一锹挖俩瘪，一块土上的人，我跟你俩斗什么心眼儿？哎呀，多谢牛二爷，啪地就磕头啊，真受感动了。就在这个时间，突然前门就听哒哒哒哒哒哒，这敲门不是好动静，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徒儿，赶紧出去看看去。燕杰跑到外边把门打开一看，哎呦，是一个北国人。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戈尔圣丹追牛狗没找着，最后来到这座庙，口内干渴，也想喝碗茶，喝点水休息休息然后再走。小尼姑急忙往回跑，可了得了，门前呢来了一个都督，是北国人，穿着打扮我都看出来了。怎么办？牛狗一看，没事儿，放心，现在我们爷儿仨对付他一个，那还不好对付吗？打呗。老尼姑念了一声弥陀佛，牛恩公啊，别这么说，你管我叫兄弟就行了。不，你是我的饶命的恩人，你宰相腹内能冲穿，刚才我给你用这碗茶没好使，相反你给我用上倒好使了。可是你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所以说对你下药不好使，外头来这位进来一喝准成功，又何必动武？一旦间杀了人还斩了我的庙呢。行，那行，可以，那你就用这招啊，不好使的时候，然后我再抛个头露面，我用不着和他打一口法器定身法，我就把他定到那儿了。把老尼姑啊和小尼姑燕杰给唬得不亦乐乎，完全躲到里一间屋里头去了。这娘两个亲自出去接戈尔圣丹，一看原来是个秃驴。头驴，弥陀佛，我来问你，你这庙上可来了一个黑汉，挺大的肚腩，骑着黑马，手中拿着蛇矛枪，
没有啊，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如果我要找出来，我烧你的王八窝！哎呀，将军，我们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即便就是来了，我们也不敢留啊。圣丹一琢磨，一看这就这么娘俩，谅你也不敢。现在我口干舌燥，我想喝水，马上准备水，大碗茶越快越好。哎哎，好，您请进来吧。到院里甩灯，李安下了马，棍挂上，来到了井室里头。这娘俩开始忙上了，一个在旁边伺候着，另一位大碗茶给他弄三碗呢。浓浓的，端来之后往这一放，不冷不热的水正好正可口。这小子端起来，吨吨吨吨吨吨吨，一碗下去，第二碗这一下去还没等喝了呢，完了，这手啊，就捧着这个碗的尽头都没有了，啪，碗砸了。当时就堆到这儿了，这是怎么回事？从里屋里的哈哈哈哈大笑，舔着大肚腩，带着月宵凉生出来了。兔崽子，你看我是谁？啊，你是牛狗？哎，对对对，没错，你到这儿算到家了。这回送你姥儿去喝豆粥去了吧？你还说什么？拿绳子，绳子拿来，把人四马倒攒蹄儿、寒鸦孵水式给绑好了。哎呀，我说老姐姐，哎呀，牛二爷，您怎么能这么称我？就应该这么叫。往后啊，你就是我的姐姐，是不是？这小尼姑呢？如果你要不想我，我给你当干爹，当干爹呀！等将来干爹我回来之时，重修庙宇，塑化金山，愿意还俗，这么点小岁数干什么玩意儿？得出什么家呀？我给你找个婆家，保证不错。老尼姑千恩万谢，说我这个侄女，我不愿意让她出家，可以让她还俗吗？那行，那行，就这么，我们要走了。走可是走啊，就怕远处有金兵看见了，这小子他妈入庙了没出去，到时候抄你庙。你们娘两个跟着我暂时进城，到金庭驿馆单独给你找个肃静的屋，在那暂时待着，等事后呢重新给你修庙，转移方向，你意下如何？多谢牛二爷。就这样，这几个人起身，抬着人到外头，放到马上，书要简短，一句话，来到了临安。入城之后，直接来到五朝门外。来啊，往里通禀主公得知，就说是牛二爷我回来了。而且外头两位干将亲哥俩，我把老大个儿圣丹给逮住了，拿来了。哟，这一看真是绑着一个呀，绑这人这嘴不闲着，直骂呢。赶紧往金殿上禀报，单说金殿上，康王正在着急呀，说为什么？岳家这哥几个来说，除了岳雷属岳霄了。再不就停，月霄败下去了，上哪儿去了？死活不知啊。好天了，牛皇兄出去找也没有回来，生死不知，正在着急，启奏主公，一儿干殿下同台侯他老人家回来了，月霄将军也回来了，另外还带一个陌生的汉子，还有两位尼姑，还俩尼姑。

叫皇兄和月霄上殿。两人来到上边参见主公完毕，诉说一切经过。老牛这顿吹，那月霄能给他支路光吗？不能。听着吧，我怎么，我一口法器把他定到那儿了，而且我又一口法器，这口法器是什么呢？让全身上下呀都麻了，都没有劲儿了，现在伏击之力都没有，让他起来松开绑绳，他杀人他都杀不了。我就有这份本领，来啊，把生丹给我抬上来。康旺挺害怕呀，皇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猛虎下山一般呢，当真要刺王杀将。你放心，没事儿。弄来了，咣当往殿下一扔。康王站起来仔细瞧了瞧，哎呀，可不真是吗？牛皇兄啊，你真是能忍呐、哎、到了关键的时刻了，你能够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这官已经做到头了，干脆赐给御宴一桌。老牛一看，那正好，抬家吃去。老牛下殿走了，回家喝酒去了。不提，单说康王啊，恨得咬牙切齿啊！我两位战殿将军完全死到你的棍下，今天岂能饶你？来呀、啊，把他推出去给我杀喽！是，有人上前，刚要架人往下拉，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主公，且慢。”嗯。回头一看，谁呀？大元帅宗方。元帅，有何本章？主公杀不得。为什么？您请想。个儿上当，个儿雅丹，都是金兀术八进中原的干将，打头阵过来的，那了得吗？就这么轻喵喵的把他杀了，太便宜他了。外边还有个雅丹，雅丹知道这个消息，他不会不来攻城。只要是他攻城，咱可以把人弄到城上去，弄块门板绑到上头，把他提到半悬空中，用他可以能够退兵，没有他，外头死了心了。是不是活肠不好离，死肠好离呀、啊、您看这样做合适吗？好好好好，太合适了，就这么办。就这样吩咐一声，把人压下去。属实坦忍如泥呀、啊、那胳膊腿就像没骨头没筋了似的。正这个时间，就听城外咚大老大老大老大老这炮声隆隆啊！报，启奏主公，大事不好，戈尔雅丹已经出兵。报，回主公，大事不好，戈尔雅丹在前敌上讨敌要阵，说了让无论如何把他兄长给放出去，如果不放出圣丹，要调炮攻城呢。再探再报，吓坏了。任何人没有一个是他的敌手的。幸亏大元帅给出这么个招，把人留下了。如果要是真杀了呢，还糟了呢。元帅怎么办？上城，走走走走，我保证平安无事，好吗？就这么着，君臣上了城，往下一看，无边无厌的人马呀，下头已经做好一切准备，48门红衣大炮把红衣都撤掉了，炮手拿着腰捻子在那站着。再看戈尔雅丹怀抱着令旗，马踏盘旋，滴溜溜团旋乱转，在下的正喊呢，要他的哥们圣丹。

0: 那怎么知道呢？随着他哥哥圣诞追赶老牛的人哩哩啦啦，有的落下了，有的落得不算太远。等到庙上一看，哟，人进去了，没敢进去，等了半天没有动静，最后发现里头出来几个人，连姑子都出来了。那指定是走了，没敢接也没敢惹，回来这才给报的信儿。所以说，哥儿雅丹在外头玩命的要哥哥送出来，没事儿不送，马上调炮攻城。康王来到城上，往下看了一看，不过心里头有把握呀。为什么你哥哥在我手里头呢？弟兄如手足，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吩咐一声，来呀，把人吊起来。绑到门板上了，已经都弄好了，然后唰啦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花车一脚把人提到半悬空中，这门板迎风来回之转。雅丹贼吓得看得真真的啊，这不是我大哥吗？康王在上头微微带笑，雅丹呢？看见没有？这就是你的胞兄。如果你能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赶紧撤兵走，撤过黄河呀。然后回转你的国家。咱们早就定好条约了，以长江为界，为什么无故八进中原，又侵犯我大宋呢？如果你撤兵没事儿，不撤兵，你瞧见没有？你哥哥在上头吊着，我们下边弓箭手都准备好了，我们把他乱箭穿身。雅丹贼吓得啊一声，马蹄滴溜来回直转呢，提了这棍呢，哥哥呀，哥哥呀，你怎么能落到他们的手里头呢？牛皋是大饭桶一个，不但没有捉住牛皋，没有打死牛皋，相反，你被抓去了，真是弟弟不敢想象啊，哥哥。事到如今没有办法了，我只好退兵了。这个是件单表伤兵的圣诞，真有骨气。往下边看着自己兄弟，热泪长淌，马上要退兵。圣诞只好放开喉咙叫雅丹，赶紧调炮攻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8: 书接上文，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金头虎贾苗在背后拾喇子，见到了这位不露名姓的世外高人。老头给贾苗出了个主意，要想制住这鳄鱼。

0: 有办法，
1: 多么难言了，
0: 啥办法？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主意啊，虽说挺平常，但是非常实度。你分在什么地方用？在黑龙潭这地方用正合适。弄50只烧鸡，把里边啊，每只烧鸡里边放上2两红矾，往那黑龙潭里扔。干这鳄鱼要吃喽，那是准毒死不可。实际这主意啊很平常，不过要放到这个地方用，那是正合适。嘿嘿，也就是说，你给这鳄鱼过过年，让他吃吃烧鸡，知道了？我就拿那鳄鱼过年，就这么干了，转身就走了。书中暗底交代，这高人是谁呀？哎呦，这位可了不得呀！乃是圣婴圣子川的师傅爱莲慈，莲花隐士，不露名姓。这个相貌呢也很平常的。老贾回来了，各位呀、啊、各位呀、啊，别弄，千万别弄啊！咱们这回过年了的啊，过年不是我过年了，是这鳄鱼过年了啊。这事儿啊咱们就得这么办，弄他50只烧鸡，里边装上半斤红矾呐，扔到那黑龙潭里头，那么吧唧吧唧这一吃，这还了得吗？就把他弄剧毒，就把他都弄养不小就得了。哎呦，蔡淼，这主意不错，你看那当然了，还话还怎么说呢？不就贾明吗？换别人你照着照着，怎么办？赶紧去准备。底下人多呀，这就跑到镇店弄50只烧鸡。嘿呦，这烧鸡呀、啊，老贾亲自去买的，一转身就弄个鸡大腿。他先别过，我先过。他造上了，弄了红矾呐，每只鸡里都装好了，用车拉到黑龙潭的边上。这儿一到黑龙潭呐，有的不知道啊，不明白怎么事儿，问老贾干什么？这是，哎，我给您鳄鱼改善改善伙食啊。嗯，看着没，后面又拉来5大马车白灰。哎呦，这儿把这白灰啊就往这黑龙潭里头放，可了不得了，翻花哇，这水就开始冒热气儿。老贾告诉，把那烧鸡全撇进去，敢把这烧鸡撇到黑龙潭里头，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1个小时，不打一刻，就看这黑龙潭里头翻了哈，哗了，哇，这鳄鱼就在里头折腾。老贾告诉，往边上闪闪，往边上闪闪啊，用不了2时辰，他准死。书说简短，这儿过了2多时辰，风平浪静，什么声音都没了。不打一刻，在这黑龙潭里头飘上了这条死鳄鱼。老贾告诉各位啊，把那鳄鱼搭上，把那鳄鱼皮要蹬下来，打一副很好的鳄鱼铠，把这鳄鱼搭上来了。这就归用我了啊，别人就别动，我据为己有了。我说会水的下去把那解药拿上来。会水的下去不大一刻把解药拿上来。贾明是撒腿就跑啊，肉肉肉肉肉肉肉。回到了华山总督，先给这几个人上上解药。这一物相一物，卤水点豆腐。你看这几个人都处在昏死状态，可有一点呢，这解药下去，圣婴在为大家推功过血，不打一刻，这几个人都缓醒过来了，也都明白过来了。这时候圣魁站起来了，也就是说圣魁呢内力精湛，他的内功极强，有这么点解药就把那点毒气化解了。

王岐山现在的盛会精神。爹，孩儿要大报冤仇，抓住蓝天玉。他不就是那佛光普照宝刀吗？不就是一个红云僧人吗？孩子，我来对付他。群雄现在已然的这个斗志都达到高潮，也就是说跟红云僧一定要拼到底。由打华山总舵第二天早晨来到了红云寺，好几百位啊，把这红云寺都给包抄上了。门头僧往里禀报，禀报方丈，弥陀佛，何事惊慌？不好了，外边来一路四五百位啊，为首的就是那十三省的总镖头，叫圣婴圣子川，还有他的儿子叫圣奎，以金猴虎假名黄三太、杨仙武、洪七律、张茂龙、苑高恒、于成龙等人，这些人都在门外呢，让你出去。他们说了，说是您要把那蓝天玉交出来还则罢了，如果要不交出蓝天玉来，杀进红云寺要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见一个杀一个，见俩剁俩，耗子哭了掏几把，把耗子崽子全吧唧吧唧摔死，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去去去去去。红云僧人一想，我是干嘛的？我是红云寺的方丈啊，我就被你外边这点人这大话把我喝趴下，我去看看去。转身，红云僧人怀抱着佛光普照来到了山外，外边这些人呢，黑压压站了一片，可是红云僧人真正佩服的没有几个，也就是说他佩服圣婴圣子川，因为圣婴呢在江湖上确实是大名鼎鼎，名震寰宇，那在江湖上谁提起圣婴来，没有不挑大哥佩服的，为人做事高风亮节啊。红云僧人对圣婴非常佩服。咱们先把话说明白，这红云僧人也确实是德高望重，在僧人这堆里头说上一句的非常有分量。为什么他袒护蓝天玉？这里头啊有一段恩情，蓝天玉救过红云僧人的命，也就是说呀，当年红云僧人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蓝天玉的事情，但这个蓝天玉呢，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头，而是啊，把这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救了红云僧人一命，这叫楚王叶父栽瞻会的那段故事差不多。两个人，那楚王打胜了仗，摆宴宴贺群臣，他让自己呀、啊、那最心爱的那妃子给这些群臣来斟酒，可倒到一个武将的切近了，这时候来阵风，把满屋的蜡烛全都给吹灭了。这个武将喝多了，一看这妃子长得真漂亮，趁机就摸了她一下手。哎呀，那可了不得呀！可这妃子呢，一探手就把这战将的将毡给拔下来。为啥呢？那过去那个将毡呢，上边都有个名。急急忙忙来到楚王面前，大王，有人调戏我，我把他将毡给拉下来了。先要掌上灯，一看将毡，马上就知道谁做的。可楚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不许掌灯，告诉不许掌灯，把所有的将毡，凡是在其做的这些战将们都给我拉下来，扔桨在地。这些武将不知道怎么事儿，把这将毡啪啪啪拽起来往地上这么一扔，随后武王也把这将毡啪扔到那将毡的那堆里去了，告诉掌上灯，随后问这妃子是谁挑起你说的。这妃子啊一吐舌头认不出来了，这都混了。可这武将心都特感激楚王，最后三次救了楚王的命。
那么这个恩德，蓝天玉对待红云就是这一种意思。所以呢，蓝天玉在红云僧人的心目中呢是至高无上的。红云僧人怎么想的？我聘德一死，我也要把蓝天玉保住。就怎么样啊？两下拉开阵脚了。红云僧人看了看，弥陀佛，老衲红云江湖数载，久慕圣老明公之威名，如日中天。圣明公，我与蓝天宇生死之交，如果你要在我红云寺能把蓝天宇抓到，老衲唯有一头撞死在山门以外。怀抱着佛光普照，这口道可了不得呀，这上边有剧毒啊，谁敢惹谁敢碰，大伙都要往前上。圣婴往前走了两步，高僧，在下圣婴圣子川，久慕高僧之大名，蓝天作恶多端，罄竹难书，他干出那种卑鄙小人的勾当，武林当中有口皆切齿，他遭万人垂骂。我想高僧不必为一个蓝天而让人家骂你红云僧人有辱佛门，我劝高僧还是把蓝天放讲出来。弥陀佛，我意已决。这话再往下说没有意思了，这高人打仗点到为止，话点到那儿也就算成了。我意已决了，圣魁手抄了寒诀，一纵身来到切记。好吧，高僧，我倒想领教领教。沈奎心中暗想，上一次我没加你的小心，险些被你打死，这一次你跑都跑不了了。往前啪啪啪一扭身，抽身撤步，当场交手，魔幻刀法，三邪功力。心中暗想，我不让你这刀碰上就算可以了。三百照面出去了。现在这红云僧人可领教到圣魁的功力了。上次圣魁为什么败呢？因为把红云僧人没放在眼里，自己有三邪功，自己有魔幻道法。再一次啊，圣魁加了小心了，俩人三百多照面打到最后的时候，一个反抱，转身罗汉腿蹬倒红云僧人，探腿擦心胸上，这一刀弹到红云僧人的脖颈之上，我先宰了你。刚要动手，后边有人一声断喝：“慢着！”大伙一回头，老贾一看，立马出主意那来，谁？爱莲慈啊，莲花隐士。可是贾明不认识，圣婴能不认识？噔噔噔，跑到切近，双膝点地跪倒：“师父在上。”弟子圣婴给老人家磕头。圣子川，起来吧。奎儿，圣婴赶紧介绍我，这是你亲师爷呀，你爹的师父，这了得吗？圣魁赶紧过来给爱莲慈磕头。奎儿啊，红云僧人在江湖上也是德高望重，得饶人且饶人，把他饶了吧。红云僧人站起来，爱莲慈来到切近，那代表着五大掌门人的身份。红云僧，咱们都年迈，又何必趟这个浑水，已经老了，蓝天做的不对。弥陀佛，爱莲兄。红云僧人眼泪都下来，为啥？见着爱莲慈了。爱莲兄，蓝天宇我有恩，我不能不报。你不用说别的，蓝天宇你一背我擒走，
现在已绑在寡人台上。你们在前面打的是外联司派人已在后院把那位蓝天玉给弄走了。哎，洪云刚要跺脚，这边二连司一探手，用手点住了洪云僧的穴道，抬到院里，这儿把洪云僧啊抬到了禅堂。大伙儿啊，不知道爱莲慈要干什么。爱莲慈来到了禅堂，见到红云僧。在红云僧动弹不了的时候，告诉红云僧，现在蓝天宇已然死了，你也不必为他报什么仇了。他所做的事情确实是罄竹难书。这边爱莲慈是怎么劝暂且不提，这边把蓝天宇爱莲慈已然偷偷的给弄到了华山总座了，依然绑在寡人台上，问蓝天宇还有什么说的。蓝天宇摇了摇头，没有什么说的。我做的事情可以说这叫自作自受，我自己呀把自己呀给害了，做法自毙了，盛亏亲自动的手杀了蓝天宇，跪倒在地，冲上磕头。师父，他给谁磕头啊？就是给灵墨。师父，弟子今日把仇给您报，您在九泉之下含笑吧。孩子，我终于达到了我自己要做的目的，杀了蓝天，群雄皆大欢喜，大排宴宴的，在华山庆功。那么这部刀客行呢，由盛亏出世一直报了林墨的仇，60章回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看，咱们再见。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近代史评书《曾国藩》。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清咸丰2年的秋天。单说这一年，江南水乡景色宜人呐、在800里洞庭湖的水面上，来了一条船。

那船飘荡荡，荡飘飘，非常平稳的驶进了越州码头。驶船的人呢、啊，赶紧把缆绳系好，搭上了跳板，然后跟乘船的客人请示：“我客爷，咱们这船呢、啊，到了越州码头了，明天一早才能开船。”这天啊还挺早，您有没有兴趣逛逛岳阳楼，再到城里溜达溜达呀？声音刚落，从这舱里头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走在前面这个主上中等的身材，肩宽背厚，身体十分结实，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宽脑门，长花脸儿，尖下壳，一双浓眉，在浓眉之下一对大三角眼，从眼睛里头放出两道寒冷锐利的光芒。三绺黑胡，头上戴着轻纱的处世巾，身穿玄色葛布袍，腰里系着白麻绳，足蹬半截白布高装袜子，是多耳麻鞋。这人的年纪也就在40刚挂零，是举止稳健，稳如泰山。用眼睛一看，就这人啊，就是有身份、有地位、受过教养的人。哎，能看出来，那太能看出来。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一紫檀呐、啊！你不服这个不行啊！这个人是分层次的，你一看这个主就了不得。那么在后面呢，跟着是个仆人，看那样30左右岁，黄白镜子，尖下壳，青衣小帽，腰里的也系着白麻绳，斜背着包袱，夹着把雨伞，但是。朝五官相貌就是聪明伶俐。那么走到前面这个主人谁呀、啊、这就是本套书的书胆曾国藩。要提起曾国藩来啊，大概您有耳闻，对这个人不太陌生。或许有的人说，那我太知道了，我学过近代史啊。曾国藩有个绰号叫曾剃头，说他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大刽子手，两手沾满义军的鲜血。您说的对不对？对。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曾国藩，您说的没错。但是咱们向您介绍的是一个全方位全面的曾国藩。另外呢，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个曾国藩毕竟是清朝人，远离我们150-160年了，在那特定的环境，他除了读书忠君报国之外别无选择呀。另外曾国藩这个人呢，身上有很多的长处和优点，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和学习。那位说，听你这口气，你要给曾国藩翻案子啊？不，您错了，我可没那个胆子，也没那个学问，只不过呢，我想全面的介绍曾国藩，比较公正的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貌。至于曾国藩是个什么人，怎么评价，那是权威人士和历史学家的事儿。咱们讲的是故事。但是呢，我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主张说真话办实事。那咱们呢，就比较公正的把曾国藩介绍给大家。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曾国藩是哪儿的人呢？湖南湘乡人。

0: 家里比较有钱，曾国藩呢刻苦学习，学问非常大。29岁那年，高中进士，家里是进士及第，进北京做官，在官场中平步青云，十分顺畅。10几年当中，由一个普通的翰林高升为国家2品命官，那还了得吗？曾国藩做什么官呢？现在官居礼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你说侍郎是什么官？副部长啊，副部长级的干部。但是那阵儿那部比较少，不像那多少部多少部，没有，一共分6大部：兵、刑、工、吏、户、礼。曾国藩管什么呢？管学政，管人事组织，大权在握。现在在北京提起曾国藩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红得发紫。前些时，咸丰皇帝任命他赶奔江西当乡试的正主考官，代表朝廷到江西省为国选拔人才。他开始走马上任，走到半道上，突然噩耗传来，家里的仆人江贵向他报丧，他母亲死了，江氏夫人不在人世了。曾国藩呢，大孝子啊，一得知这个凶信之后，真是肝肠寸断，五雷轰顶，当时就昏倒在地上了。众人抢救，这才苏醒过来。曾国藩哭着给咸丰皇帝上了折子，说明家里的情况。那个清朝不管真的假的吧，叫孝治天下，主张万恶焉为首，百善孝当头。母亲死了大事儿，得给假，按照国家的制度给3年假，回家替他母亲处理善后。那么在此期间呢，开缺一切职务，就把他身上的职务暂时拿掉，这个事儿呢委托旁人去干，你多等3年期满了，朝廷另行委用，那时候干什么就说不定了。总之曾国藩告了长假了，故此才穿上便装，腰里才系麻绳啊，风尘仆仆，好不容易来到湖南洞庭湖。这一路上曾国藩光哭了，等到了洞庭湖了，心情这才好了一些。船老大这么一说，曾国藩琢磨着溜达溜达散散心吧，大概还有5、6天就可以到家了，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呀。曾国藩呢也恨不能泪生双翅一下飞到家里头，但着急没用啊，他带着仆人王金七到了岸上了。到哪儿呢？岳阳楼就在近前呢。岳阳楼号称江南3大名楼之一，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那颇有名气啊。来到楼前了，曾国藩闪目观瞧，感慨颇多呀，变了，一切都变了，跟10几年前截然不同了。因为曾国藩清楚地记得，29岁那年进京去当官，也路过岳阳楼，在他的感觉当中，那阵儿一片繁荣景象，那个岳阳楼啊显得金碧辉煌的，可能当时心情也有关系，也许跟这分不开的。他觉着那人非常多，特别他看了岳阳楼的《岳阳楼记》，对他的感触和教育非常大。 那是范仲淹亲自写的有名的岳阳楼记，其中有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曾国藩反复地玩味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那么当官了，先替别人着想啊，先叫大家好了，那比什么都好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嘛，天下不平的事情就是我不平的事儿，天下忧虑的事情就是我忧虑的事情，一块儿在乐。所以呢，他把这两句话奉为座右铭。那阵儿心气儿多高啊，进北京去当官去，眼里看的，心里想的都非常美好。十几年过去了，再回来一看，好了，眼前的岳阳楼荒凉的不得了，房顶上、房盖上都是野草，往楼里边一看，没几个人，瞅着十分的荒凉啊。曾国藩在想，是不是与我的心情有关系？不是那么回事。世道变了，现在刀兵四起，天下大乱，谁还有心游岳阳楼啊？哎，歇歇腿吃点东西吧。就这么的，五普二人上了二楼，往楼上一看，除了他们俩之外，就他们俩，没人，那个冷清劲儿就甭提了。伙计在柜台那正打盹呢，哟，听着楼梯一响，一看来客人了，马上笑脸相迎，哟，来二位大爷，请坐，请坐，请坐。曾国藩领着王金七找了个干净的座位，精神坐好，就这儿吧。伙计赶紧擦抹砖，放下吃碟和筷竹。二位来得太好了，跟您这么说，我们新宰的嫩黄牛啊，那肉鲜美极了，罗山的王八，洞庭湖的鲤鱼，还有君山的金龟，那太香了。另外咱们最著名的叫吕仙醉，哎呀，我喝一口又浓又烈呀。另外您还记得吗，当初那太白到了咱们岳阳楼上喝过这酒，喝完之后还提了诗了，说什么巴陵无限好，醉杀洞庭秋。所以我刚说的这，王金七把脸往下一沉，别说了，看着了，喂，伙计揉揉眼睛，这才发现俩人腰里系着白麻绳呢，带着重孝呢。带重孝的人不能吃荤腥，不能喝烈酒，当时都有讲究的。伙计一捂嘴，对不起对不起，小人该死，小人该死，我没看清楚，那么您二位点点什么？曾国藩想了想，素菜素饭吧，一般的毛菜随便给来几碟。那好，我替大爷您编对去。编对了四个菜，什么金针木耳，蘑菇汤，另外什么玉兰片、娃娃菜，这都是湖南的家乡菜，编成了四碟。不能喝烈酒，给端上一斤水酒来。另外大米饭、咸菜、辣椒都给端上来。主仆二人默默地吃着。哎呀，曾国藩呢，觉着家乡的菜饭是真可口啊。哎呀，饭菜吃完了，曾国藩觉得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感慨颇多，还是家乡好啊。别看在京里头居官十几年，就没吃过一顿这么香甜的可口的饭菜。刚吃完，伙计过来了， 韩琦撤下打过手巾板，每人送了一碗扣碗茶，一边送茶伙计一边说，二位客官请用茶，这茶呀是地道的君山毛尖。二位大爷这么跟您说吧，那个君山山上啊有五棵老茶树，据说每棵树都几百年的历史了，生产这君山毛尖呢都有讲究的，正中央那棵是奉献给万岁皇爷喝的，上吹手那棵是巡抚大人的，下吹手这棵是长沙知府府台大人的，还有一棵是君山茶山的老板留的自用的，再有一棵就是小楼包下的。我们掌柜的交代的挺清楚，凡是登上岳阳楼吃饭的客官，饭后每人奉送一碗茶以表寸心，二位请喝吧。您听，死店活人开，干这行的能说会道，这客人才满意。那年头还没有什么顾客至上，什么顾客是上帝，没这词儿。但是干这个行的得答对的客人非常满意，哎，给您留的印象非常深，下次您才能来，这伙计就能说会道。不管真的假的，经他这么一介绍，曾国藩这心里头挺舒服挺高兴，喝了那么两口，真不错不错呀。这阵儿酒足饭饱，品着茶歇着腿儿，觉着舒服多了。眼前是窗户，透过窗户往下看，800里洞庭湖啊，那真是碧波荡漾，景色宜人呐、啊。这风这一吹，真是舒服极了。往水面上观看，远处黑乎乎的一团，曾国藩知道那就是君山，脚下靠着岸边一个挨着一个，全都是木牌，全是那大圆木。怎么叫木牌呀、啊、这叫牌上人家。原来本地啊有很多人都是伐木的，在山里的把树伐了，去掉树根树头，编成牌放到水里边，顺流而下到了洞庭湖，然后呢又起身赶奔武昌汉口汉阳，顺流而下到南京到上海去卖。干这个这行啊难啊，起早贪黑，住店打尖都来不及，怎么办呢？常年就在牌上过，一家老少就在这过，用那沙树皮搭个棚子，锅碗瓢盆都放在上头，顺水漂流。对这行当曾国藩不陌生啊，他从这儿长大的，所以看着也并不奇怪。再一看还有那么三只木牌，眼看要靠岸，还没到岸上，他正欣赏着景色，坏了，突然风云突变，老天爷翻了脸了。哎，这日的天气说变就变，刹那之间嘎啦一个雷，烟云四合，是狂风暴雨，瞬息时间两个世界，乌云满天的大雨哇下来了，狂风大作呀，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天也黑下来了。曾国藩就觉着冷风透骨，好像这座千年的古楼眼看要趴下，这心呢就揪在一块了。可正这时他往水上这么一看，哟坏了，再看那木牌呀、啊、被风浪打得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其中他看得很清，有一只木牌，再看上头 两男一女还有个小孩，两个男的一个拼命的拔舵，一个拼命的拨弄着木牌，那女人抱着绳子和杆子吓得嗷嗷直叫，有个小孩拽着他妈的衣服，哇哇哇哇哇哇哇，眨眼之间一个大浪哇把这木牌招的这么就摘的，那十来岁那小孩啊绑掉水里头，曾国藩就站起来啊，坏了，出人命了。他那仆人金妻也看见了，老爷坏了，这几口人的命都保不住了，干着急没办法。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岸边木牌上头有个小伙子脱了衣服绑，叫人一看呢就吓了一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

0: 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2: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等等，等等，
8: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7: 啊？怎么不能？
8: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7: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8: 你！
9: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8: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0: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8: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7: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11: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他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1: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

0: 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8: 提醒您，
9: 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
10: 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东西啊？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真情。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

0: 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3: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
0: 孩子们，
4: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

0: 是六一节呀。
1: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2: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3: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

0: 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4: 琳达，
5: 琳达，
2: 琳达，
3: 琳达，
2: 琳达，
3: 琳达，
2: 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7: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你怎么了？
7: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 谢谢，孩子们，谢谢。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同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3: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4: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3: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5: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

0: 换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

0: 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

0: 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1: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2: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3: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1: 你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腿，
1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5: 走过去看看。
13: 老奶奶，你怎么了？
1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3: 普普通通。
1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3: 还行吧。
1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3: 一般。
1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3: 凑合吧。
1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3: 妈妈，我好累。
1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达，
4: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5: 琳达，琳达，
6: 琳达，琳达。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刘备，
4: 我关羽，
5: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5: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
1: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儿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重新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真火归，镇压人民真火，今天站立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
16: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

0: 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4: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5: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1: 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啊！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
2: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
2: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7: 做好本职，
2: 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7: 快带孩子离开。

0: 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5: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拼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2: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3: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4: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5: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1: 不会写的字
12: 用拼音，
11: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2: 会的。
1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4: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江泽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6: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7: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8: 用一首歌在心里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

0: 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9: 20个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记得呀。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

0: 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1: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2: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

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娘。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

0: 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7: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8: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

0: 醒，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号，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0: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0: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0: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0: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
2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1: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1: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1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7: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1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9: 好啊，
18: 是啊，
19: 真不错，
18: 好嘞，
19: 不错呀，建达。
1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

0: 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木楼到了。
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0: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1: 妈妈好痛啊。
2: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0: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2: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4: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0: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4: 不辛苦。
0: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1: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的。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好的，谢谢。
10: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2: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3: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0: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4: 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9: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2: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5: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4: 谁呀？
5: 调口味
4: 啊？
5: 呸！租房子
4: 这就来了。儿，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5: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4: 你是来租房的？
5: 嗯呐。
4: 怎么称呼？
5: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
4: 嗯。
5: 人送外号马桶盖。
4: 啊。
5: 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4: 什么呀？
5: 东方不败。
4: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5: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4: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5: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8代都是良民。
4: 是吗？
5: 嗯呐，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
4: 啊，
5: 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4: 那盖什么？
5: 盖锦旗。
4: 盖锦旗？
5: 嗯呐，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
4: 啊。
5: 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
4: 啊，
5: 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
4: 啊，
5: 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4: 什么呀？
5: 永垂不朽。
4: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5: 嗯，好。
4: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5: 哦，你是个小三？
4: 对，我是。你是二奶。
5: 不是你说小三吗？
4: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5: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4: 住不住？
5: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4: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5: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4: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5: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 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4: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5: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哼，
4: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10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哈哈，嗨哈，少林，哈哈，嗨哈，
2: 峨眉，
1: 哈哈，嗨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得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
1: 哟，
0: 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哥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0: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3: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0: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换。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
4: 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
1: 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0: 哼，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1: 妈呀，哼，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啊，不是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啊。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7: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6: 对。哎呦，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哎呦，
7: 这可不敢当。
6: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7: 7岁。
6: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7: 18。
6: 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7: 我是说相声的啊，
6: 反正获过不少奖。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好好妈妈。
7: 什么词儿这是？
6: 他闺女啊，他闺女
7: 啊，什么毛病？
6: 激动
7: 过了，
6: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7米，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7: 汉子啊，
6: 捧的。
7: 这是捧我闺女，
6: 这是夸她。
7: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6: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7: 喜欢我的相声，
6: 喜欢您的闺女。
7: 你不是粉丝，
6: 那我是
7: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 有目的。
8: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7: 什么任务？
8: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嗯、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7: 什么？
8: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7: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8: 爸爸。哎，嗯、啊。爸爸。哎，
7: 不。兄弟、哎、别这么客气啊。他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8: 爸爸
7: 你太缺父爱了。
8: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7: 不是什么玩意儿？
8: 裸婚呢？
7: 什么都不穿。
8: 那叫裸体。
7: 你这个呢？
8: 裸婚呢？
7: 什么意思？
8: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枚。
7: 这叫六枚？
8: 对，
7: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8: 花。
7: 你花什么了？
8: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7: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8: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7: 她又来了。
8: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7: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枚，它没得推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8: 结婚还得有房子，
7: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8: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7: 房子有吗？
8: 我想想。
7: 想想
8: 想想啊，想想。哎，
7: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8: 有
7: 什么呀？
8: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7: 行啊。
8: 就是小点。
7: 多大？
8: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7: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8: 那不行。
7: 为什么呀？
8: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7: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8: 有。
7: 有什么呀？
8: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7: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8: 您说，
7: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8: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7: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8: 自己啊，有
7: 有
8: 有。
7: 哪儿了？
8: 药王庙。
7: 你是和尚啊？
8: 我怎么又和尚了？
7: 你怎么住庙里啊？
8: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7: 你的
8: 开发商。
7: 这孩子没正文啊。
8: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7: 贷款买房。
8: 对。
7: 一月挣多少钱呢？
8: 3000。
7: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8: 了？
7: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8: 庙外头
7: 那是郊区啊，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8: 是。
7: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8: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7: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8: 也是啊，
7: 你这是买房吗？
8: 那我这是，
7: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8: 不，这不行，这
7: 我能看你自杀吗？
8: 那我怎么办呢？
7: 你看，你娶媳妇儿、啊，这房子这个硬件啊、嗯，你得自己想办法，
8: 自己想办法。
7: 那当然了，
8: 想办法。哎，想办法。哎，
7: 我你没完了是吧？
8: 有办法了，
7: 说，
8: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7: 你胡说八道。
8: 怎么胡说八道？
7: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8: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7: 不明白。
8: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 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7: 那也不一定。
8: 必须来，
7: 必须来，
8: 必须来，
7: 来，嗯，来来来，
8: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7: 来。
8: 金斗大爷得来吧？
7: 来。
8: 刘伟师叔得来吧？
7: 来。
8: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7: 什么？
8: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7: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8: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7: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8: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7: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8: 那怨我吗？
7: 怨谁呀？
8: 怨您呢？
7: 你怎么怨我呢？
8: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7: 谁说的这？
8: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7: 吓唬谁呀？啊，你死不起。
8: 为什么？
7: 坟头比房子贵。
8: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7: 说大话。
8: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7: 你又问我、啊、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8: 自己想办法。
7: 那当然了。
8: 想办法。
7: 想办法。
8: 想办法。哎，
7: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孩子有病，你说说，
8: 真有办法了？
7: 说说说说，
8: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7: 倒插门，
8: 您不吃亏，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7: 爱。
8: 说爱。
7: 爱爱爱。爱哎，哎，踩脚了。
8: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7: 哎哎，大哥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8: 好吧，咱不提二胎、啊，就说我搬您那儿住、啊，您同意不同意？啊，你说同意，爸爸。说对，爸爸，爸爸，哎呀，
7: 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8: 是，
7: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8: 是，
7: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8: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7: 同意。啊，同意，
8: 同意了。
7: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8: 这么好啊？
7: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8: 您说，
7: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8: 啊，我爸爸呢？
7: 老爷。
8: 改老爷了，
7: 愿意吗？
8: 愿意。哎，
7: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8: 我回娘家，
7: 同意不同意？
8: 不同意。
7: 不同意好办呐。
8: 什么办法呀？
7: 别住我房啊。
8: 哎，您说了不算。
7: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8: 我丈母娘。
7: 不，你跟他也说了。
6: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7: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6: 没法不急呀。
7: 为什么呀？
6: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呐。啊，蹲下，走吧走。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1: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2: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2: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2: 你是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
3: 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4: 撕巴啥呀？撕巴。嗯、啊。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呀，你没事吧？
4: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4: 嘿，你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的？
4: 什么？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嗯，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1: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
4: 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2: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4: 我现在通知你了，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2: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2: 听这话就没醒酒。
1: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嗯，
2: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根，还挺押韵，死根儿。
1: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没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2: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2: 我这整点啊。
0: 我看你白的啤的。
2: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们得有点量啊！你看他俩喝点
2: 吧。
1: 你俩唠上了，我还没瞅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2: 我好悬没买酒。
1: 这给你客户了是吗？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2: 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2: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2: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4: 啊，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4: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4: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啊，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4: 啊，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4: 哦，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2: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0: 搬。放下。
4: 搬。
0: 放下。
4: 搬。
0: 放下。
4: 搬。
2: 搬，放下，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定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哼，
4: 搬。
0: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4: 那不然呢？
0: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啊？
4: 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都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0: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啊，人家没这业务。
4: 高海龙。
0: 我想跟你说话呀。哎呀，
2: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好，来，咱们试试。
2: 来来，
0: 媳妇儿你真漂亮，
4: 你真有眼光。
0: 媳妇儿你真贤惠，
4: 你真诚实，
0: 你老公真优秀。
4: 你太搞笑了。
0: 我怎么搞笑了？
4: 你就搞笑了。
0: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出来？
4: 哎，你是夸我，你夸你自己呢。
0: 我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4: 你说的是。
0: 我夸你了，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一声不动。
2: 停，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
4: 反正大哥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2: 我搬了。

0: 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这里边有我东西。
1: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0: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啊，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哎，看着没？嗯，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2: 哑铃。
1: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2: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0: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2: 叫啥？
0: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1: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2: 对，人家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0: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哎，我老丈人得给我喝两。哎，老丈人差点酒量。哎，我
1: 的大爷！有完没完？
0: 哎，还有礼物，那拿拿拿。
2: 还有，
0: 哎，
2: 这个？
0: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2: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1: 你打开看看呢？
2: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0: 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喜了，
2: 我老惊吓了。不是，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0: 钻戒，拿出来，钻戒。
2: 这个好、啊。
1: 你好意思说呀？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儿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2: 不是，这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0: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2: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0: 行，
2: 那到底搬不搬呢？
1: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啊，搬吧。
0: 放下。
2: 又咋的了？
0: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儿还是我的，来，给我倒出来。哎，给拿回来吧，这是不用想拿走。搬吧，
1: 这下可以搬了吧？
0: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啊，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都给我撕下来。
1: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0: 嗯，报警了。嘿，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嗯，报得紧不？
2: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1: 上一
0: 把，哎，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2: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凭啥理呀、
0: 啊？加点钱，
2: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0: 多加点钱。
2: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0: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2: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1: 搬。
0: 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1: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0: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对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1: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0: 我那不是应。
1: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放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0: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你
2: 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哎哎。 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呢，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哈哈，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0: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吧，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1: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0: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1: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0: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1: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0: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就是我的师父，
5: 这就是我的徒弟。
4: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父。
5: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4: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5: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4: 您这叫怎么句话啊？
5: 我没说别的。
4: 您还没说别的。
5: 我知足。
4: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足？
5: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啊，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4: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不是活的吗？
5: 您这一站哪儿都好，
4: 就是哪儿都好。
5: 一点美中不足，
4: 哪点？
5: 就是这个这部分这脑袋啊里边有点问题。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4: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5: 进的倒也不多呀、啊，
4: 进一点也不行啊。
5: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来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啊，一个字儿，太傻。
4: 您这是俩字儿，
5: 我这是买一送一。
4: 我傻，
5: 哎，
4: 我还太傻。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5: 哦，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4: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泡囊肿的，这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是怎么的？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5: 你呀、啊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4: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5: 怎么评判？
4: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5: 你呀、啊、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一百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4: 听着啊，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两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回答你。说傻子， 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5: 没有。
2: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5: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4: 没有。
2: 您这叫识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5: 你这没意思，
2: 没意思。
5: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2: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5: 那当然。
2: 那您说，您说啊。
5: 我呢，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2: 哪四种动物？
5: 猪、狗、牛、羊。
2: 这我全见过。
5: 然后呢，再说这么四个英文字母啊，一个对一个。
2: 哦，你这四个英文字母是
5: A B C D。 哦，告诉你 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2: 哦，这还没出题呢。
5: 我先说一种动物。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2: 没问题，来吧。啊，不就猪狗牛羊 A B C D 吗？
5: 哎，对，
2: 来，一个对一个。
5: 我说，
2: 很快，
5: 羊、D，
2: 这玩意儿，
5: 狗、B， 牛、C， 猪、A， 猪、A。
2: 反
5: 应不行，
2: 您这个啊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啊，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呢。
5: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2: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5: 这回啊，
2: 没问题，
5: 我给你来个字谜。
2: 字谜
5: 啊，你
2: 我最喜欢。
5: 好好好，
2: 你说。
5: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2: 你说。
5: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七个字打一个字。
2: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5: 哎，
2: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5: 哎，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2: 哦，是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5: 哎，
2: 打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不是，那是俩字。
5: 俩，
2: 那就不合适。哎，我猜不着，
5: 猜不着了，
2: 真猜不着了，
5: 猜不着了。我告诉你，
2: 您说，您说，
5: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2: 您这个字是
5: 丛林的丛，
2: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5: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2: 两个人呢？
5: 哈哈，这个丛林的丛上面就是两个人字，
2: 那还一横呢。
5: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2: 哦，这一横就代表一横。
5: 哎，
2: 一横嘛就是这一横。
5: 没错。
2: 那要双胞胎呢？
5: 哎，这不算啊。
2: 我到您这还不算呢。
5: 哎，
2: 好，您还敢说吗？
5: 你还敢猜吗？
2: 您敢说我就敢猜，
5: 你敢猜我就敢说。
2: 那您说，
5: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2: 丛林的丛。
5: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2: 嘿，那这是？
5: 这是大众的众。
2: 怎么又改众了？
5: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2: 俩人呢？
5: 那还压一个孩儿呢？
2: 仨人呢？
5: 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2: 你还敢说吗？
5: 你还敢猜吗？
2: 你敢说我就敢猜，
5: 你敢猜我就敢说。
2: 说，
5: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2: 丛林的丛。
5: 不对，
2: 大众的众。
5: 不对，
2: 那这是
5: 小品的品，
2: 怎么又改品了？
5: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2: 两口。
5: 哎，再加一孩儿呢？
2: 三口。
5: 三口为品。
2: 嘿，
5: 小品的品，
2: 有点意思。
5: 怎么样？哎，不行了
2: 吧？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5: 怎么呢？
2: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

0: 想，
1: 那不见得。
0: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1: 嚯，
0: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1: 是吗？
0: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1: 哎呦呦呦呦！
0: 听着，
1: 说，
0: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0: 不对；
1: 大众的众，
0: 不对；
1: 小品的品，
0: 不对。
1: 那你这是
0: 羊肉串的串儿？
1: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0: 我问您呢、啊，一对夫妇几口人？
1: 两口啊。
0: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1: 那还一个孩呢？
0: 这不还一数呢吗？
1: 哦，这一数就代表那一孩、啊、
0: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1: 怎么回事？
0: 全这孩给穿着呢。要没这孩早离了。
1: 呵，
0: 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1: 这不
0: 比您这强吧？
1: 别，
0: 这还不怎么样、哎？您还有好的？
1: 有好的，
0: 你说。
1: 哎，我这回说了，你保证猜不着。
0: 你说说
1: 啊，我说说，就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0: 扇
1: 折扇，
0: 纸折扇。
1: 哎，
0: 怎么了？
1: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0: 嗨。这就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扇扇，它肯定它就费扇子，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子。
1: 我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0: 对，得减少阻力。
1: 就是嘛，
0: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1: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0: 那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0: 您说
1: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你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0: 这什么主意啊？这是
1: 怎么样，没猜着吗？
0: 这我也会。
1: 你也会？
0: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1: 你来啊。
0: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1: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啊？
0: 您吃过炸油条？
1: 多新鲜呐、
0: 啊！那老头了不起！
1: 嗨、
0: 哎，啊，居然吃过炸油条！
1: 这钱，这是什么话？你出题吧！
0: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这化学问题，它这有
1: 是吗？
0: 有这个啊？
1: 嘿嘿，我知道。
0: 你说
1: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烧得热热的。把油滚开了以后
0: 啊，
1: 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捞出来，这样它就最省油。
0: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1: 不对啊，
0: 不对。
1: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0: 一锅凉油，
1: 哎，
0: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1: 就是
0: 在里边泡着
1: 啊，
0: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废了。
1: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
0: 你可猜不着吧？
1: 啊，
0: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1: 怎么着呢？
0: 改蒸馒头。
1: 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1862年，几位英国人行色匆匆，正赶往巴伐利亚。队伍中为首的人身形消瘦，略有些驼背，眼窝深陷，颧骨偏高。他就是当时的古生物学权威欧文。欧文有一项很著名的成就，那就是将恐龙从众多动物中区分出来并为它命名。但同时，他的学术成就又饱受争议，有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的嫌疑。正因此，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一个如此有才华的人竟然如此卑鄙和嫉妒，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那么欧文这次来到巴伐利亚是要做什么呢？欧文当时正担任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负责人，为博物馆收集古生物化石是他的重要工作，而他对古生物学的精通和他不择手段的性格，似乎在这份工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这一次，他申请了高额预算来到这里，也是要来购买一块奇特的化石。学者们对这块化石也有所耳闻，化石来自一位名叫哈伯伦的医生，当地有博物馆也曾试图收购，但协商没有成功。这时候欧文来了，当地的诸多学者不由得紧张了起来，他们开始奔走集资，希望能抢在欧文之前买下这块化石。那么这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化石，竟引得英德两方都来竞争呢？
4: 这块奇特的化石只有很少的人见过。据见过它的人描述，化石是一只披着羽毛的动物，但具体说这是什么动物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它的上肢带有羽毛，看上去呢像长着两个翅膀，好像是一种鸟。但是它的骨骼呢却又很像爬行动物，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尾巴。面对这种非常奇特的化石啊，有学者认为它产出的地层年代久远，很可能就是这世界上最早的鸟，所以形态原始。也有的学者认为呢，它看着不像是真实世界存在的动物，有可能啊是不同的动物骨骼掩埋在了一起，最后变成了化石，所以价值不大。但是化石的主人哈伯伦医生则对它的价值深信不疑。哈伯伦不是古生物学家，但在化石方面呢，称得上是见多识广。他个人收藏有1700多件化石，包括了23件爬行动物、294件鱼类、1119件无脊椎动物，还有145种植物等等。他对这件化石非常自信，向外放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如果有人想要从他的手中去购买这块化石， 必须把他其他的1700多块化石一并打包，他才愿意出售。这块化石真的是价值连城吗？它又是如何落到这位医生的手中的呢？
3: 当时的巴伐利亚有一个名叫索伦霍芬的小镇，那里盛产一种纹理细密的石灰岩。多年来，居民们都以开采石灰岩为生。1861年的一天，一片片米黄色的岩面旁边，工人们正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采石场上空弥漫着细腻的粉尘，工人们的衣袖和裤腿上也白花花的沾满了尘土。一位工人一榔头砸向岩面，又一片烟尘扬起，其他工人们都被呛到了，咳嗽声从四处传来。工人们一边咳一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眉头不自觉地皱紧了起来。采石场烟尘很多，咳嗽对于采石工人们来说应该是比较平常的，这里的工人们为何如此紧张呢？原来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种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病症，染上了便咳嗽不止，日渐虚弱，而且这种病很难治愈，病人在备受折磨之后通常会直接走向死亡。因此采石工人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咳嗽紧张起来。这时其中的一位工人想起亲朋好友被白色瘟疫折磨的惨状，纠结再三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找一位医生去看病。
4: 索伦霍芬采石场的工人们有着独一无二的资源，那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带有动物骨架的石板，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出产于索伦霍芬的石板，其实这就是一块标准的化石。索伦霍芬小镇的石灰岩主要用于艺术品雕刻以及石板印刷，需要工人手工开采。在开采的过程当中，这些工人就发现有的时候这石板上会带有一些动物的骨骼痕迹，有的看起来像鱼，有的看起来像是蜥蜴，但更多的时候啊，他们也分辨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动物。而这些带有动物骨架的石板很快就会吸引一些博物馆以及收藏家前来购买，于是采石场的工人也好，老板也好，只要是发现了带有化石的这种石板，便会立刻收藏起来，待价而沽，等到有意愿购买的人上门的时候，他们才会将其拿出展示。所以这位深受疾病困扰的工人就表示，他可以拿出一些石板作为报酬来换取医生上门看病的机会。果然很快一位名叫哈伯伦的医生就表示，他愿意为这位采石工人进行治疗。
3: 见到了哈伯伦医生，采石工人也知道了更多关于白色瘟疫的消息。白色瘟疫其实是一种肺部疾病，的确如工人们所见，死亡率非常高，而且这种病还会传染，身边有一个人得了，周围的人也很快就感染了。按道理大家听说这种病症都是避之不及的，可是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却有一些人认为得了这种病之后身体柔弱消瘦，面色苍白中又带着一点潮红，有一种病态美，非常动人。他们并不排斥这种病，甚至还想主动感染，这也导致了这种白色瘟疫持续在传播，始终没有得到控制。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肺结核。工人们常年累月在采石场的烟尘中工作，肺部多少都有些问题，即使还没得肺结核，也需要对肺病进行治疗。哈伯伦医生为工人进行了诊治，这位采石工人则提供了一件较为精美的化石作为医药费，也就是那块既像鸟又像爬行动物的化石。
4: 哈伯伦医生愿意收藏这些化石，或许看中的并不是它的学术价值，而是它潜在的经济价值。1862年，他的女儿即将出嫁，为此他打算把手中的化石卖掉，为女儿换取一份丰厚的嫁妆。说起来，哈伯伦医生还真的是有商业头脑，为了将化石卖一个好价钱，他选中了那一块看起来既像鸟又像蜥蜴的化石进行造势。 时不时的将这块化石拿给那些有实力的买家看上几眼，好借助他们让这个化石的消息在圈子里传播出去。但是呢，他又绝不外借，不允许别人现场临摹，以此来增加化石的神秘感。哈伯伦的这一番营销手段很有效果。不久之后，一位颇有实力的购买者出现了，那就是大英博物馆的欧文。欧文一见到这块古怪的化石，立刻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致，这似乎也让哈伯伦更加确信这块化石绝对可以卖出一个天价。于是他直接开价750英镑。750英镑绝对是一大笔钱了，当时英国小康家庭的年收入平均是在150到200英镑左右，750英镑就相当于是一个家庭工作3-4年的收入了。如果换成现在的货币，则相当于约7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在60多万。那么这个价钱欧文会接受吗？
3: 面对哈伯伦的高价，大英博物馆的董事会有些为难，他们的预算只有500英镑，相差近1/3，远达不到哈伯伦的预期。而欧文不知是性格执着，还是对这块化石太过关注，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它买到，并开始秘密地和哈伯伦进行谈判。同时，学者们也在筹钱买化石，但筹钱的过程也是颇为坎坷。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块化石价值并不大，直接导致当地想要出资的贵族企业家都纷纷退却了。

0: 但是自己筹钱筹不到，竞争对手欧文的谈判却在持续进行中，这可如何是好呢？学者们无奈之下，便找到了议会，希望议会可以下达禁止令，禁止本地化石外流。议会很顺利地便通过了该法案，禁止令颁发，不日生效。学者们也长舒了一口气，可是事情却并没有向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1: 在当时，当局已经宣布禁止本国化石流出境外，但是欧文却表示，在这个法令生效之前，他已经与哈伯伦签订了购买协议，哈伯伦应当履约，将这块化石交付大英博物馆。但是博物馆的预算只有500英镑，哈伯伦的要求一直是750英镑。那么欧文是怎么跟他签订合同的呢？他是说服了哈伯伦同意以500英镑成交，还是大英博物馆增加了预算呢？其实都没有，是欧文呢，为了争夺这块化石，瞒着博物馆私自提高了预算，最终是以700英镑的价格和哈伯伦达成了协议。当然，除了这块化石之外，欧文也获得了哈伯伦曾经许诺的其他1700多件化石藏品。就这样，一场化石交易总算落下了帷幕。化石被装进了结实的板条箱，空隙里填满了稻草，在层层保护之下，于1862年10月1日抵达了大英博物馆。
0: 这就是那块奇特的化石，它的骨架清晰可见，身体较短，双臂上附有羽毛，符合鸟类的特征，但它又有一根长尾巴，由多枚尾椎组成，符合爬行动物的特征。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它的头骨遗失了，专家们很难推测它头部的样子。但也有一个惊喜，在化石的上半部分骨架之外还有一根羽毛的印痕，就好像是这个动物的羽毛掉落了下来，和骨架埋藏在了一起。什么动物拥有羽毛呢？专家们首先想到的是鸟类。在当时，鸟类被认为是唯一拥有羽毛的动物，而这只鸟在来到英国之前已经有了名字，它的名字就是始祖鸟。原来早在1860年，索伦霍芬采石场的工人们就发现了一块羽毛化石，古生物学家赫尔曼·冯·麦耶对它进行了研究。这根羽毛具有羽轴，两侧还有不对称的羽片，和现代鸟类的羽毛非常相似。而化石产出的地层距今约1.5亿年，相当古老，因此他为这根羽毛的主人取名为始祖鸟。但始祖鸟到底长什么样，赫尔曼·冯·麦耶并不知道，而欧文带回英国的这块化石则是当时的专家们所见到的第一块始祖鸟骨架化石。他们已经可以通过骨架推测始祖鸟的样子了，始祖鸟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只鸟，而这一标本也被称为始祖鸟伦敦标本。
1: 大英博物馆也对这块化石感到非常的骄傲，英国古生物学家们则充满了期待，都希望能够近距离认真地研究一下这颗化石标本。化石刚刚送抵博物馆，欧文就立刻将它转移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当中。很多学者都希望能够亲眼近距离地看一看这块化石，但通通遭到了欧文的拒绝，这其中就包括了达尔文以及赫胥黎。达尔文是欧文多年的好友，赫胥黎跟他也是曾经的同事，欧文拒绝他们俩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这一切还得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起。1859年11月，《物种起源》出版，其中的进化论的思想在科学界可谓是引起了一场风暴。很多学者读完之后都在思考，生命的演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真如达尔文所描述的呢？赫胥黎则是表现得比较直接，他说，如此天才的思想我怎么就没能想到呢？很自然的，像这样的一部著作问世之后也会遭到很多人的强烈反对。虽然 欧文是达尔文的好朋友，但他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是在自然选择的情形之下，用了几千上亿年的时间一点一点演化而来的。他更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设计创造的。于是他一边写信表达了对达尔文出版新书的祝贺，另一方面呢，又发表文章去驳斥进化论的思想。或许欧文已经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了，这块奇特的化石没准真的可以成为进化论的一个证据。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一定要把这块化石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绝对不能够让达尔文和赫胥黎看到。
0: 物种起源出版后，也引起了进化论支持者和教会的论战。面对教会的质疑，进化论支持者们也一直在寻找物种演化的证据，比如尽可能古老的生物，或者处于演化中间状态的生物。这时始祖鸟出现了，它不仅具有爬行动物的特征，还具有鸟类的特征，被进化论支持者们认为是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的过渡类型，也是对进化论的有力证明。于是当时的始祖鸟不仅作为一个奇特的化石引得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也成为了进化论论战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进化论支持者们渴望得到它用来验证进化论，进化论的反对者们也希望得到它，好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欧文正是为了能亲自研究始祖鸟，以判断它能否支持进化论，才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它带回英国。而当时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并不接受进化论，他们不知道英国人欧文把始祖鸟带回去会不会落入进化论支持者的手中，于是便也极力要将始祖鸟留下，这才造就了如此激烈的争夺。1861年，一块奇特的化石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化石里的动物双臂上附有羽毛，像一只鸟，但又有一根长长的尾巴，像一种爬行动物，它就是始祖鸟。始祖鸟的形态像是爬行动物到鸟类的一种过渡，也是进化论者一直在寻找的缺失环节。于是一时间引得英德两方争相收藏，最终英国古生物学家欧文代表大英博物馆高价竞争到了始祖鸟，并准备亲自研究，但他本人却并不支持进化论。那么欧文对始祖鸟的研究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1: 在仔细观察了这块化石之后，欧文陷入到了两难境地当中，或者说陷入到了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过程当中。从化石的特征来看，这个神奇的动物的确表现出了两个物种的特征，这应该就是在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类型。但是从他个人信仰而言，他相信这世间万物都是由神创造的，达尔文提出的物种演化那是不可能的。以往欧文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一般都会说这是上帝遗留下来的漏洞，来考验我们是否足够聪明。那么这一次欧文又将做出怎样的判断呢？1863年，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欧文公布了他对始祖鸟的研究。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的，他把始祖鸟总结为不过是一例已知最早的完全成型的鸟类，并不是什么演化的证据或者是过渡类型。可如果始祖鸟不是过渡类型的话，为什么它会具有爬行动物的特征呢？欧文则表示这些就是一种偶然。赫胥黎也在现场听完了整个演讲，他对欧文的说法自然是不认同的，但是现场的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提出异议。于是赫胥黎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找到证据来驳斥欧文。
0: 赫胥黎有着进化论斗士之称，他很快便把始祖鸟的骨骼和鸟类爬行动物进行了对比，并确认了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欧文竟然弄错了始祖鸟化石的姿态，把正面认成了背面，这一发现给了欧文致命一击。欧文的判断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公信力，而始祖鸟 也开始被更多人认为是进化论缺失的环节。达尔文此后也对物种起源进行了修订，把始祖鸟写进了书中。他说

0: 食宿鸟是一种有着类似蜥蜴的长尾，每个关节都长着羽毛，并且翅膀长着两个自由爪子的奇怪的鸟。它也是驳斥整个生物群突然出现的有力证据。但是对进化论和始祖鸟的质疑却没有停止，直到另一块化石的出现。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赫胥黎有着进化论斗士之称，他很快便把始祖鸟的骨骼和鸟类爬行动物进行

0: 并且翅膀长着两个自由爪子的奇怪的鸟，它也是驳斥整个生物群突然出现的有力证据。但是，对进化论和始祖鸟的质疑却没有停止，直到另一块化石的出现。
1: 十几年后，在始祖鸟伦敦标本发现地点以东约30千米，一个采石场当中又发现了一块始祖鸟的化石。这块化石当中的个体比较小，保存的却相对完整。和伦敦标本相比，它的头骨被保留下来了。人们也得以第一次了解到了始祖鸟的头部构造。通过对化石结构的分析，人们发现始祖鸟并没有形成现代鸟类的喙，而是长了一张爬行动物的嘴巴，里面还布满了尖尖的牙齿。这样一来，一半鸟类一半爬行动物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了。相关的学者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急忙打听化石的下落，决定一定要好好收藏这块。可是当听到化石的主人是谁的时候，他们惊呆了，没想到啊，这块化石又落到了哈伯伦家族的手中。
0: 原来第三块始祖鸟化石刚刚出现的时候，曾经赚了大英博物馆一笔的哈伯伦家族就再次嗅到了商机。哈伯伦医生的儿子抢先从采石场老板那里用140马克买到了这块化石，他们准备故技重施，再从古生物界赚上一笔。而学者们这次也绝对不愿意再让始祖鸟流失到国外了，始祖鸟化石的价格谈判又一次开始了。小哈伯伦丝毫不准备客气，他在购入价上翻了好几番，要价36000马克。当时的马克是一种金本位的货币，一马克大约相当于0.3584克黄金。照这个标准来计算的话，小哈伯伦的要价相当于约12.9千克黄金，在今天价值700多万人民币。德国没有一家科研机构或个人能出得起这么多钱，根本无法成交。
1: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眼看着对方出不起价钱，没办法，小哈伯伦呢也只好把自己的要求往下降一降了，从36000马克降到了26000马克。但是这些德国的学者们依旧拿不出这么多钱。这个时候，美国的一名古生物学家马驰得到了消息，竟然开始筹措资金，也想来得到这块化石标本。这一下子学者们急坏了，虽说德国早就颁布了法令禁止化石出口，可是人家小哈伯伦出售化石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呢，谁能保证他不会因此铤而走险？难道这一次自己国家的化石又要被别人抢走了吗？幸好在最后关头，德国的工业家西门子决定出手，以20000马克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化石，将它捐赠给了如今的柏林自然博物馆。这样，这块始祖鸟的化石才留在了它的出产地，这就是著名的始祖鸟柏林标本。这是一块相对完整的始祖鸟化石，终于让更多的人接受了这世界上还有一种长着长尾巴和尖牙的鸟。因此，始祖鸟是世界上第一只鸟的观点啊，在当时就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0: 始祖鸟化石的发现，使德国小镇索伦霍芬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那么，索伦霍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能产出如此多的始祖鸟化石呢？我们邀请国家自然博物馆裘瑞博士为我们还原始祖鸟化石的形成过程。
2: 在1.5亿年前的德国，当时呢是一片浅海，这片海呢由于生长了珊瑚礁和沙丘等的分割，形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细湖，始祖鸟就生活在这些细湖边上，它们可能在树丛之间跳跃，或者到浅海的湖边上来寻找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可能从树上掉落，就会掉入湖底深深的淤泥之中。这些淤泥呢，很快隔绝氧气，使它们的软体组织不至于腐烂，而这些细腻的泥沙更能够将化石中的细微结构保存下来。
0: 就这样，这些始祖鸟静静地躺在湖底，变为了化石，然后又穿越上亿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0: 始祖鸟的出现似乎在向学界证明鸟类和原始爬行动物之间的关系。当然，进化论的支持者们也在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他们还想知道，如果始祖鸟真的是世界上的第一只鸟，那么它的祖先又是如何在经历了自然选择之后才演化出的飞行能力呢？正在这时，赫胥黎有了一个新的想法。1868年，赫胥黎去参加了一场圣诞晚宴，在品尝火鸡的时候，赫胥黎盯着盘子当中吃剩下的骨骼，陷入了沉思。这些骨骼的结构看上去好像非常熟悉啊，在哪儿见过呢？突然间，他想起来了，这些骨骼和他研究过的恐龙化石非常相似。于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就在这场宴会当中诞生了。鸟类会不会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呢？
1: 有了这个猜想之后，赫胥黎也进行了小心的论证。他对兽脚类恐龙中的锯齿龙的后腿与鸟类的后腿进行了仔细对比，发现它们的腿部竟然有35个相似之处。于是，赫胥黎对外公布了他的惊人假说：鸟类很可能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这一假说刚一发表，就遭到诸多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这35个相似之处的存在并不稀奇。锯齿龙和鸟类都是两足行走的动物，又生活在同一时代，它们的后肢有着相似的结构特征，这很正常。至此，一场关于鸟类起源的争论也正式展开，被世界各国科学家不断研究推动。
0: 1913年，人们在南非发现了一种小型爬行动物派克鳄的化石，在当时呢，被认为是一种较原始的生物。那么随着它的发现啊，一种关于鸟类起源的新思路出现了。南非的古生物学家布鲁姆认为，派克鳄可能是鸟和恐龙的共同祖先，鸟有可能是起源于草齿类动物。那么派克鳄长什么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复原图。它们生活在距今约2.45亿年前的三叠纪时期，要比恐龙早早的登场。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类生物，它会是鸟类的祖先吗？
1: 1926年，丹麦古生物学家海尔曼出版了一部阐述鸟类进化问题的经典著作《鸟类起源》。在书中，海尔曼有力地支持了鸟类起源于草齿类动物的假说。那么海尔曼的依据是什么呢？
2: 他为什么提出这个假说呢？因为他发现现在鸟类一种特殊的骨骼叫做叉骨。叉骨其实是左右两块锁骨愈合在一起形成的，但是在很多恐龙化石中，海尔曼都没有发现锁骨的存在。因此他认为，既然锁骨已经退化了，那就不可能在演化中再出现了，所以恐龙跟鸟类并不相关。那为什么恐龙与鸟类这么多骨骼结构相似呢？海尔曼就说了，这是因为恐龙与鸟类它们是兄弟，它们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就是草齿类。
1: 在当时，鸟类的草齿类起源假说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虽然也存在草齿类分类过于杂乱等问题，但这一学说依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占据相对主流的位置。直到1972年，又一种新学说出现了。
0: 沃克是英国的一位比较解剖学家，他对于古老的爬行生物很有研究。1972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鸟类与原始的早期的像鳄鱼一样的那种生物关系较近。他的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1983年，沃克因心脏病提前退休了，他就在自己的家中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他整天置身于各种早期爬行动物以及鸟类的化石当中。不过呢，他的研究却越来越让自己困惑了。1985年，沃克突然发表论文说，以前他提出的那种理论，鸟类起源于原始鳄类的说法呀，好像缺少了一些证据，这种假说难以维持了。 科学研究的过程大多如此，前人提出了一个理论，后人要不断地去证实它的存在。那么这一回是自己推翻了自己原本的理论。
1: 到底哪一种爬行动物才是鸟类的祖先？一百多年来，各种假说相继提出，也争论不断。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一种假说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2: 其实，无论鸟类全于恐龙假说，全于草齿类，或者全于鳄类，我们想要证明这个假说成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过渡生物的化石。比如说，我们想要证明鸟类全于恐龙，我们就需要在一种确凿无疑被归入恐龙的动物身上，我们要发现那些独属于鸟类的特征。如果呢，我们能够发现这样的化石，我们就能够证明鸟类全于恐龙。
1: 其实，在始祖鸟化石被发现后的一百多年里，古生物学家们一直在寻找能将鸟类祖先范围缩小的过渡生物，可是几乎一无所获。很多人甚至开始怀疑，这样奇特的生物会不会根本就不存在呢？直到1996年，一块来自我国的化石打破了这个僵局。
0: 1996年8月12日，在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当中，馆长季强正在仔细地端详着一块化石。这块化石保存得相当完整，化石中的动物大约高1米，嘴里长有粗壮锋利的牙齿，前肢较细较短，后肢长而粗壮，有一根长长的尾巴，尾巴是由50多节尾椎组成的，非常符合恐龙的特征，应该是一具小型恐龙的骨骼。随后季强又拿起了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细部，反反复复地打量，清楚地看到这个生物从头脖子然后到身体和尾部都包裹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仔细看呢，才发现这是一种不到1厘米长纤维状的结构。这是什么？难道是恐龙身上长有的毛发吗？恐龙身上从未听说过能够生长出来类似于毛发的组织。就在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了季强的头脑当中，这个皮肤衍生物会不会是原始的羽毛呢？这个想法过于离经叛道，季强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如果我们将这种结构认定为羽毛的话，那么这就是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了。这种消息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1: 始祖鸟长满了牙齿的嘴巴，长满羽毛的翅膀，以及长长的尾巴，让更多人开始相信鸟类的祖先很可能是爬行动物。始祖鸟就展现了爬行动物向鸟类的过渡。那么鸟类的祖先到底是哪种爬行动物呢？1868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恐龙，引发了诸多质疑。此后，南非古生物学家布鲁姆、丹麦古生物学家海尔曼先后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草齿类动物，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1972年，英国比较解剖学家沃克又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鳄类。三种学说的支持者们都在努力寻找支持自己学说的证据，直到1996年，我国辽西地区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块奇特的化石来自我国辽宁省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古生物界可谓赫赫有名。1920年，美国地质学家格里普教授应邀来我国工作，他在如今的辽宁省西部陵园市工作时，发现了一套富含化石的地层。由于当时的陵园隶属于热河，因此格里普教授便将这片地层命名为热河系。后来，热河系中发掘的远古动植物越来越多。1962年，我国古生物学家顾之威院士又将这片地层中包含的动物和植物命名为热河生物群。约1.25亿年前的辽西大地，湖泊密布，植被丰富，环境和动植物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温暖如春的气候逐渐四季分明，由高大的蕨类植物组成的森林中，一些早期被子植物也开始出现并日渐繁茂。丛林中开始出现一些鸟类，不同于始祖鸟仍然长有爬行动物头骨和牙齿，它们已经演化出了和现代鸟类非常相似的角质喙，它们就是孔子鸟，是目前最早的拥有角质喙的鸟类，也是原始鸟类向现代鸟类的过渡类型。那么有没有可能生活在这片丛林中的恐龙也会呈现出某种过渡特征呢？
0: 季强将这块化石研究了好几个月，他逐渐相信了这只恐龙身上的纤维状的组织应该就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羽毛，这只恐龙就是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季强将它命名为中华龙鸟，中华代表着它产自中国，龙鸟形容它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独特形态。1996年，季强在中国地质杂志上公布了他的新发现。在他看来，从羽毛的形态特征判断，中华龙鸟的羽毛比始祖鸟更原始，始祖鸟已经长有了较长的体羽，或许可以用来滑翔，而中华龙鸟的原始羽毛尚未分化，不能够飞行。同时，中华龙鸟也为130多年前赫胥黎提出的鸟类恐龙起源说提供了直接并且很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1: 当时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龙鸟身上的组织和羽毛的差异太大，并不是羽毛的早期形态，它们只是一种皮肤衍生物，类似爬行动物背部的角质刚毛。同时还有一些古生物学家们认为，白垩纪时期恐龙在陆地的生存条件还不错，没有足够的动力演化出羽毛飞向天空。中华龙鸟身体小巧灵活，看上去有着很强的在地面奔跑的能力，它的生存似乎并不依赖飞翔。在进化论的思想中，动物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会不会羽毛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呢？或许从中华龙鸟这一身短短的原始羽毛到真正可以飞行的羽毛，它们都因为不同的生存环境在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那么原始羽毛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大胆猜想，季强开始了更为努力的化石发掘工作。
0: 1998年春，在辽宁省西部的白石水库附近，一群研究人员正在岩石当中寻找着化石。此地周边的地层大多是产恐龙的地层，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带有羽毛的化石，为恐龙像鸟类的演化找到新的证据。带队的就是季强馆长，此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寻找了近1年的时间，但期待中的带有羽毛的恐龙迟迟没有发现。某一日，季强找到了一块表面覆盖有大量杂质的化石，季强迅速带着它回到实验室进行清理。他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清理工作，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地剥落，一只奇特的古生物逐渐展现在眼前。它高大约1米，头很短小，牙齿很少，只是在嘴巴的前部有少数几颗。而进一步的观察之后，季强突然有些激动，在这只恐龙的胃部好像有一些小石子儿，那它们是什么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5: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50年四月从雅安出发，历时4年，诸卢大军征服了二郎山的峭壁、雀儿山的冰雪、怒江的激流，距离道路的终点拉萨只有600多公里了。1954年盛夏，诸卢部队到达了西藏波密地区，正赶上西藏最美的时节。碧蓝天空下是皑皑雪山，漫山遍野的桃花点缀着苍茫森林，那时战士们的帐篷就搭在这样碧绿的草地上，和远处的雪山映成一片洁白。这里